0: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1度到3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您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链接，然后呢您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就可以收听我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专解关键的说，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法律责任。近日，山东省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烟台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这是2026年第二期的通告。这个通告引发了热议。通告说，烟台凤凰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鸡蛋被检出磺胺类超标68倍。据了解，磺胺类药物是一类人工合成的抑菌药，就抑制细菌的药，具有抗菌谱广、性质稳定、便于储存、吸收迅速等优点，用于动物疫病治疗。那长期使用磺胺类总量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企查查平台显示，烟台凤凰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烟台市正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烟台市莱山区财政局啊，烟台市莱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这是这个等于是这个双实控人。针对此事，莱山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说，经核实，这个鸡蛋并非莱山区国有企业生产的，企业仅负责销售环节，也就是说他们企业是从别的地方买来的。同时，这批鸡蛋在被抽检之前并没有对外销售，问题鸡蛋已经封存，没有对社会面造成影响。第一，不是他们企业自己养殖场这个养的鸡下的蛋啊，是他们买来的。二一个呢，买来放在仓库里边啊，还没有往外卖呢，这就是被检出来他这个磺胺类的这个药物超标，不是国企生产的啊，只负责销售啊，但是这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销售问题食品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批鸡蛋还没有对外销售，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件事同时反映出这家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漏洞，及时补上还来得及。下一个关键词，省道。近日，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云南宁浪县在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设卡收费，这个事儿又引发了关注。这个网络博主希望看到云南省交通厅出具的合法性文件，而景区一位负责人没有提供。他解释说，确实是省道，但省道是泸沽湖。

景区的一部分。宁浪彝族自治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设置了很多年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质疑这是不合理的收费，收费是经过上级审批同意的，所有的收费手续都有。你看着，景区工作人员说有合法性文件，但就是不能大大方方的拿出来，这就让人疑惑了。前两天出那个是吧，是吧，这个甘孜县啊，也是一个景区，把省道纳进去，纳进景区范围之内，然后就开始设卡收费。这现在又来一个云南的啊，那个好像是四川甘孜的吧，这个现在是云南的。这个另外这个负责人竟然说这个省道是景区的一部分，这就很荒谬了。省道是国家财政修的啊，用来方便群众通行的，怎么就变成景区的一部分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当地应该把设卡收费合法的手续啊、文件啊、批文你拿出来。另外呢，门票定价是不是合理，管理方式是否过当，所以当地有必要成立一个调查组，高级别的调查组查清楚，来这个给公众一个关切的回应。所以景区别以为你这么圈地圈地圈时间久了，真的那省道就属于自己了，不是那样的。下一个关键词，督导监管。近期浙江嘉兴海广兴市场因为发布限制商户赴旁边这个省份安徽滁州去经营的禁令，引发了舆论关注。5月25号，这个市场撤回相关禁令并公开道歉。然而据央广网报道，多位受访的商户表示，嘉兴市场方面的管控态度并没有松动，就在禁令撤回的第二天，仍然有人向滁州入驻的商户辗转私下传话啊，就公开道歉啊，我知道这种做法错了是吧，怎么怎么样的公开道歉。但是呢，玩这种什么呀，这个两套政策啊，玩两种手腕啊，这个阳奉阴违的，看起来表面道歉，内里还是这个传话，这个传话有威胁的意味啊，你不能到那边去啊，继续这个开摊子开买卖，只能在我们这市场经营，你不然你到那儿开摊子，你影响我的生意，分流我的客流了，那不行，我这儿怎么要收拾你，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如此看来，这个事儿虽然引起了不小的舆情啊，撤回了文件也道歉了，但是因为涉及相当大的利益，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和违规操作相当顽固。海广兴市场在认识错误和整改问题上绝不能明面上一套说辞，背地里一套手段，这种阳奉阴违暴露的是无视规则、藐视监管的大问题。或许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的督促整改，并通过暗访、随机调查等方式做好整改后的督导监管。下一个关键词，空调。据封面新闻等媒体报道，近日广东化州市中同中学的家长反映说，学校有空调却不开，而化州市这七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4度左右，最低气温也在26度左右，孩子都差点中暑。家长回忆说，学校往年开空调是需要费，所以今年学校不开空调了，也就不收空调费了，就不收空调费就不开空调了。中同中学是公办学校，按理说公办学校的教师应该由财政来保障基本条件，但现实是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一次性拿不出钱来给所有学校装空调。那中同中学的老师说的也很直接，说学校作为中高考的考点必须要有空调，而上级部门又没有拨款，我们这才找的第三方公司来装空调。除了中同中学之外，化州市其他多个中学也面临着相似情况。你看，相当于引入市场化的第三方公司来给学校装上空调，装上空调之后，第三方公司白给你装空调吗？不是的，他要每年收你空调费的，收空调费向谁收啊？他向学校收，学校就向学生们收呗。但是这是公办学校啊，所以解决教室空调的问题，第一步还是要解决钱的问题，而且不能让学校自己想办法，更不能让这个家长直接面对第三方公司。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应该被推向商业谈判的前线。所以当地的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说到底，校园空调不是小事，尤其是在这个气温很高又高又湿的南方，那夏天上学的时候你要有空调，这个可不是小事，孩子的权益不能牺牲。所以当地应该尽快的找到解决方案，破解学校空调装得起用不起的困境。下一个关键词，没人性。
近日有江苏徐州丰县的幼儿家长通过社交平台反映说，孩子在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上学的时候，遭到老师用热熔胶故意烫伤嘴唇，并遭到虐待体罚。幼儿家长周女士在网上发帖子说，她的女儿今年上中班，她前两天放学之后发现孩子嘴唇被烫伤，出现严重的水泡，回家之后烫伤处开始溃烂流脓，她赶紧联系老师，老师起初说是孩子自己的原因，后来又说是不慎烫伤，报警之后查监控才得知是老师用这个热熔胶棒连续烫孩子的嘴唇，并对其粗暴推搡捶打。事发时教室里还有其他教师在场，但是没有进行制止，班里还有其他孩子也受到了伤害。29号下午，丰县教育局针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说涉事教师已被停职，公安部门对其立案调查。哎呀，怎么说呢，用热熔胶来烫孩子嘴唇，这都没人性了，而且这是幼儿教师啊。另外在场的其他老师看到了，对这种恶行熟视无睹，这也挺令人害怕的。以前这个幼儿教师伤害幼儿的事件当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个教师对这孩子进行伤害，其他教师在屋里边好像没事人一样，好像没看着一样。哎呀，这样的人配当老师吗？那涉事老师被停职，这是幼儿园给他的一个处分，乃至把他开除，顶多这就顶了头了。公安机关追究这个老师对幼儿进行伤害的法律责任，乃至于刑事法律责任，这才是正当正分的。下一个简单粗暴，今日有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说，学生带早餐入校，情况严重者会被责令退学，并且晒出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纸质文书。这个温馨提示文书显示，广东湛江绥西一中在违规食品管理当中提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奶茶、方便面、高糖、高盐零食进入学校，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责令退学处分。那有人认为学校加强管理有利于维护校园秩序和学生健康，也有人对带早餐入校与退学处分挂钩表示不理解，认为相关的处罚表述过于严厉。一说就是学校出于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对吧？但你学校出于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设置一些相关的合理的规定可以理解，但动不动就拿着退学说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学生假如说带这样的食品进入学校，你就把学生开除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真不应该用在管理学生的身上。下一个，文明执法。近日湖南永州市江永县城管的执法车辆在行驶中拖行犬只致死的视频引发关注。对此，江永县城市管理科综合执法局发布的情况通报说，此事暴露出我局个别执法人员动物保护意识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我看有网友说，为什么城管这个车拖着这个狗呢？是不是这个狗是疯狗啊，咬了人了或怎么怎么样的？无论怎样啊，疯狗可以咬人，我们处理疯狗的方式不能如此的不人道，是吧？要用一种人道的、合法合规的方式来处理。我看新京报说，执法权是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文明、理性、规范的轨道。所以这个事儿引发了很多网友对于执法者冷漠、虐待动物的指责。这说明什么？所谓的文明执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而微的体现在每一个执法活动的动作当中的。下一关键词：全面排查。5月26号上午，上海松江区一个小区内有一栋居民楼的电梯井突然冒出浓烟，消防车很快赶来，火灭了，没人受伤。可这场火却揭开了一个让所有业主后怕的事实，就是小区楼道里的这个消防栓已经瘫痪了半年。物业之前承诺说保安3分钟到场接水，可是火情发生的时候，最先发现的是业主。那为什么消防栓不出水啊？物业经理说，小区2004年交付的，地下镀锌钢管老化腐蚀严重，490个消火栓全都没压力。更让人不理解的是，每层楼的消防检查卡上竟然都打着勾，也就每次检查都说这个消防设施是安全合规的，是能够正常使用的。物业承认检查标准只是看看灭火器和水龙带，根本没试过出不出水。
属地的城建中心回应说，维修方案本周末公示，下一步召开业主大会表决，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完成。同时，临时应急措施必须真正管用，消防设施不能形同虚设。这不光是消防设施形同虚设的问题，消防检查也流于表面应付差事的问题，仅仅整改就完事儿了，难道没人受罚，没人承担责任吗？这次就电梯井着火冒烟了，一下给扑灭了，是吧？那要是火灾更大呢？出现了人死人伤的事故呢？啊，还什么整改就完事儿了？这个事儿也算敲响了一个警钟，所以当地有必要对所有的老旧小区进行一次全面排查了，看看其他小区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消防设施是救命用的，不是当摆设用的，绝不能马马虎虎的对待。下一个关键词，人情社会。近日据新闻晨报报道，在一次酒席上，钱某借着醉意吹嘘自己的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五号线的第三方服务，正在招收第三方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安排入职。听闻消息的姚某等14人纷纷请钱某帮忙，而钱某为了圆谎，也为了继续享受他人的恭维和吹捧，干脆将错就错，就给这些人真安排了工作。怎么个安排呢？让这些人每天去地铁五号线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说是负责检查站内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帮助老幼病残孕人群，帮忙搬运行李等等，每月工资约6800。姚某等人就这样啊，天天去那儿上班，上了几个月都没有拿到承诺的工资。追问之下，钱某说出实情，姚某等人报案，最终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这个求职诈骗案的黑色幽默与都市的繁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正是此案的这个可借鉴的地方。即便在文明进步的繁华都市，基本的法律意识、职场规则素养、求职防骗知识的普及都依然有需要补足的空间。啊，一说起来，你们天天去那儿，天天去那儿跟那个地铁工作人员天天打交道，地铁工作人员没有发觉吗？你们这些人天天去那儿，你们也不跟地铁工作人员聊吗？我看呢，相关的视频当中还说呢，跟地铁工作人员每天在一起，那你们难道也不问问地铁工作人员每天是怎么上班，你们到底是个什么岗位吗？好像交流的这么长时间啊，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好几个月都没有发现。说一千道一万啊，商业社会运行的基础是法治和契约啊，到那儿上班去连个合同啥啥都没有啊，你要一定要契约精神，撕凭文书官凭印，你这私人给你介绍工作去了，你到那儿有没有单位接收你，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合同啊、契约啊等等，有一个纸质东西也好啊。不是说靠着所谓我可以帮忙搞定啊，谁谁谁有关系，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上班等等，不是这样的。另外，14个人每天去地铁站打卡上班，持续了好几个月，你地铁方面都毫无察觉，你要地铁员工你也误认为他们是志愿者，你地铁像这个相关的管理方难道也这么认为吗？所以这也暴露出地铁方面那个管理上的漏洞。最后一个关键词，祸害。近日，多名徒步爱好者在网上发帖子说，因为不少驴友擅自翻越南太行无灯隧道的铁门，当地已经对这个铁栅栏再次加固，封闭路段也有工作人员值守。日前，山西省临川县古交乡政府发布提示说，2026年4月12号起，西崖沟至无灯隧道的线路临时封闭，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封闭原因是为了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然而，网传视频显示，个别驴友到达无灯隧道之后，仍然会擅自穿行，甚至翻越铁栏杆。不少人看到之后也开始模仿。有一名徒步团的领队向记者透露，的确会有驴友翻越铁门。5月28号还有人在偷偷翻，不过29号已经不能再翻了，因为铁门已经被加固啊，加高了。你看，有些人就是无视规则，我行我素啊，人家这个不让在这儿违法穿越啊，装了铁栅栏那都不行，偷偷翻越。还得把铁栅栏再这个加装密实，再加高。其实就这样，还会有人想出办法来，你信不信？啊，像这样的偷偷翻越铁栅栏，这个违反相关的规定，搞这种私下的穿越，这种禁止穿越区，起不了什么好的带头作用啊。同时，也给当地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增加了工作负担，造成了麻烦。这样的人其实就是祸害。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5月25号，苏州有一个男子啊，在一家面馆里吃了一碗面，一碗8块钱的鸡蛋面。吃完之后，他剩了点面汤，哎呦，拿着那个桌上那个调料罐，往这面汤里边连加了6勺辣椒酱啊，然后也没有再吃，起身就走了。5月26号，店主邓女士调取监控之后，将没有打码的视频发到网上，然后想说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有的指责那个男子。啊，你都吃完面了，无论你吃的满意不满意，你不能最后这么祸害人家店家呀，是吧？人家的辅料那是要钱的呀，而且无论这辅料贵还便宜，对不对？6勺辣椒酱也值不了太多的钱，但你这样的糟践，说明人品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啊，这起事件其实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什么？不是说6勺辣椒酱该不该加，而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习惯，就是以暴代送，以曝光来代替这个公开渠道的追责。刚才说了啊，那个男子可能是什么嫌那个不好吃啊或怎么样的，但无论好吃不好吃你也不能这么做。但是店主呢做的也有瑕疵，没打码你把这事光光的发出来了，你从法律角度上你也站不住脚了，这叫以暴代送，以曝光代替这个诉讼啊。但不是说真的要把这事告上法庭，就说你这个事儿你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解决，为什么用这种私人曝光、私利救济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很多人在遇到一些纠纷的时候，往往选择绕过法律程序，直接通过网络曝光来维权，这条路看似简洁高效，实际上隐藏着更大的法律代价。从事情的这个过程来看啊，男子在这个吃的鸡蛋面之后剩的汤里边光光又加了6勺辣椒酱，这种浪费行为既不恰当也不合理。他或许是认为鸡蛋面贵，或许是这个吃的不高兴，或许是为了防止这个剩下的汤被循环利用，这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是吧？就是这种行为超乎常人的认知。但是在社会默认的一个规则当中，你对于商家免费提供的小料，按需取用，适量取用，吃多少用多少，对不对？就像一瓶醋放在那儿一样，你往自己碗里倒那么多你也吃不了呀。但是呢，你吃完之后你也不吃了，然后把那一瓶醋倒进去，这就是人品有问题了。但无论怎样，这也都不是应该的。店主看到这一幕心中愤怒，但是又没有恰当的维权途径，你说为个这个事儿，然后他报警，你看就为个这么事儿报警，就觉得值不当的，但是呢又咽不下这口气，然后就冲动之下调取了这男子往碗里边加6勺辣椒酱的视频，没打码公布出来了，就发到网上啊，扫一扫他的面子，是吧？进行一下谴责，寻求一个心理安慰，也寻求一个公道。但这样的事情出了不少了，了解了这个事情的本质，可以发现以暴代送这样的方式之所以蔓延，在于这样的小纠纷维权的现实困境。我看有律师说的， 像这类小微事件走法律程序所耗费的时间经

力和费用远远超过可赔付的金额，所以从这个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划算。而正因为走程序不划算，网络曝光就成了一个低成本的替代方案，而这个方案恰恰暴露了这种方式的致命缺陷，它很容易用力过猛，舆论的洪流一旦启动，没人能掌控它的方向，就像一匹奔跑的野马，脱了缰的野马，你控制不住它。而从结果来看，这种以暴代送的这个私利救济，往往使双方都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被曝光的首当其冲，反正干的事儿嘛，也是缺德事儿，是吧？被曝光，然后被骂，好像也是理所应当的，是吧？你看，但是一场不过十几块钱的纠纷，换来的是全网身份被曝光，然后被攻击，甚至被网暴啊，自己的信息被开盒，舆论审判一旦启动，他的相貌、职业、身份、过往的言行，包括家庭成员等等信息都被扒出来，无限的放大，轻则名誉扫地，重则社死。而曝光这个事儿的人呢，也未必是能够全身而退的。为什么？你这种挂人开盒式的网暴已经被法院明确为是名誉侵权，所以你曝光这种信息的人是既要承担侵权责任，也很容易遭到舆论的反噬。2025年，河南郑州有一家面馆的老板，就是把这个跟顾客之间一个续面的纠纷发到网上，寻求网友的支持，是吧？想批评顾客呢，没想到，双方都遭到大规模的网暴，店铺最终关门了。这种带有争议点的事件，公众的情绪宣泄往往是越过事实判断啊，而且在事实掌握不清的情况之下，信息披露像挤牙膏的状态之下，那个公众包括舆论的一些关注点，往往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或者今天黑明天白，往往是容易出现多次的反转。另外，从更大的社会层面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社会秩序其实是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方式的干扰啊！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平稳的运转，依靠的不是总是个体的所谓的正义冲动，而是一套公开、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所以对于这样的小微的纠纷，最恰当的解决路径应当是始于投诉，终于规则。消费者如果有不满，大可以向店家反映，向消协投诉，甚至通过小额诉讼来定分指争。商家如果觉得自身权益受损，也可以锁定证据报警或者起诉，让法律给说法。你比如62辣椒酱。

方式或者严厉的法律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当然了，走法律程序可能麻烦一点，但是呢，应该用对这个违法者或不守规矩的人进行重罚来抵消这种法律成本啊。只有这样，社会环境才是和谐的。当然了，这需要我们当地的这个执法部门或者当地的社会治理部门在这个事情当中要主动作为，接到相关的这种很小的纠纷投诉，要把它当成大事来办，不能当做小事啊！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涉及到群众利益的，那就没有小事，因为这样的小事涉及到社会根基，涉及到社会公序良俗，甚至涉及到社会法律，涉及到依法治国的，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精准的贯彻执行？所以只有这样，对每一个小微纠纷都要当成大事来做啊！一碗剩汤，六勺辣椒酱啊，都要当成大事来看。看起来这个小事微不足道。但是呢，如果我们用规则，在规则范畴之内来解决，小事儿也可以成为很大的一个典型，法治典型。如果凡事都先上网讨公道，成了一个集体习惯，被牺牲的最后一定是支撑我们文明和谐社会运转的规则和普遍的信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6: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这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这个孩子们准备了这个儿童节的这个好礼物啊，是一个儿童们专用的儿童无人机啊，是一个玩具的儿童无人机。说起这个无人机了，市场上的那个品牌无人机定价都挺高啊，动辄就是上千，而且它是专业机型，小孩操作起来很麻烦，而且难以驾驭。想要挑选一个安全耐用啊，又适合孩子们玩的儿童无人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您不要错过。济广优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使用习惯，仅159元起，亲民价位轻松拿下六一礼物。这款无人机全方位贴合孩子的游玩需求，易操控，防护性强，颜值出众，可玩性十足。它操作门槛极低，全程仅3步就能轻松上手，长按机身开机，然后匹配遥控器信号，再一键起飞，就这么简单，小朋友也能轻松熟练的操控。它的摇杆布局简洁直观，飞行操控简单易懂，零基础也能平稳飞行。而且它的安全防护设计是很贴心的，它那个螺旋桨叶啊是全程有这个网格包那个包。

0: 过起来的啊，无论是侧面还是正面都有网格包裹，就杜绝了划伤人的隐患。而且它搭配一个智能这个躲避障碍和光流悬停技术，三重防护，守护孩子的玩耍安全。而且机身抗摔耐撞，意外磕碰、高空坠落都不容易损毁，结实耐用。搭载了一个480P 的高清双摄镜头，支持手势拍照录像，轻松拍摄趣味航拍画面。而且镜头可以90度调节，拥有120度广角和50倍的变焦，远近景色都能清晰的收录。电池续航也很给力，机身小巧方便携带，公园露营、户外出游都随身携带，多种场景随心畅玩。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无人机玩具，符合儿童的使用习惯，仅159元起。六一节想送孩子礼物的话，您可以考虑送给孩子这个玩具无人机啊，让孩子用空中视角来记录美好的风景，定格生活的精彩瞬间。这份高性价比的好物，绝对是儿童节送礼物的绝佳选择。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向大家推荐过多次啊，有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啊，这卡洛驰洞洞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大王牌系列全都有，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只要139，成人款139到299都有，男女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择。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名朋友限时送您随机鞋花五个，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今天的评说万象，先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湖北的肖先生在网上、发了一个给他年迈的母亲制作的牌桌健康问题免责声明卡，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肖先生年过八旬的老母亲喜欢打麻将，但是因为岁数大了啊、还有一定的健康问题，他其他人不愿意带他玩，是吧？你岁数太大了，那打麻将的时候要是情绪有什么波动，对吧？你岁数又大，然后呢，身体可能也有一些基础病，这家出点啥事怎么办？那人家都不愿意跟他玩，不愿意跟他玩，那老太太又愿意玩怎么办？只能在旁边看，是吧？看得难受啊，回家跟孩子们抱怨。肖先生兄妹四个人无奈之下想了个办法，是吧？共同署名制作了一个写有明确健康免责的承诺内容，发到网上之后得到了上百万网友的共鸣和点赞。肖先生今年都56了啊，湖北随州人，兄妹四人，母亲今年82岁高龄，平时身体健康，喜欢打麻将消遣。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老太太慢慢的不开心了。为什么呢？说老太太去年扭伤了腰啊，经过治疗之后虽然用上了拐杖，但身体恢复相当好。虽然她依然每天都会去找人打麻将，但是慢慢的人不带她玩了，她只能坐在一边看了，就很难受。为什么？网友为什么不敢跟她玩了？不是网友嫌她打牌打得不好，也不是说那个麻将馆老板看得不顺眼，而是大家怕万一出事儿，知道吧？万一老人在牌桌上出点什么事儿呢？谁来担这个责任？因为看着老太太虽然说就是腰扭了，现在拄上拐杖，但身体挺好，但是人家怕呀，对吧？你都拄上拐杖了，你以后再出点啥事儿怎么办？我们给你打着麻将，你要情绪一激动，咣叽一下是吧？出点啥事儿，所以人家不愿意带他玩了，不愿意带他玩，他就看呗，就在那看着，看着难受啊。老太太想亲自上桌呀、那么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回家跟孩子们一抱怨。综合考虑之后，肖先生兄妹四人就想了一个招数，就是制作一个有兄妹四人签名的健康免责承诺卡，做成卡片塑封一下，挂在母亲身上，明确说了，母亲若在打麻将期间因为自身疾病出现健康问题，跟麻将馆经营者和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绝不索赔闹事。肖先生说，大家都说有了这个承诺，再跟老太太一起玩，心里少了一些顾虑，然后老太太就能上桌打麻将了啊！别人也乐乐呵呵的，也跟他一起玩了。 老太太的问题。

问题好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这只是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肖先生兄妹几人还是有想法，他们觉得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人陪他玩陪他开心，应该感谢这些老人，出了问题为什么要找别人麻烦呢？啊，但是呢就说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他们经过思考之后把这个他们弄这个免责健康卡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啊，然后呢想听一听网友们的这个意见啊。他把这个免责承诺卡发到网上之后，100多万的浏览量，对于肖先生一家的做法绝大部分网友都持赞成态度，并且纷纷晒出了自家老人的情况，表示应该倡导老人老有所乐，抵制胡搅蛮缠。但是也有少数网友提出，这类承诺没有签字，没有公证，一点用都没有，是吧？肖先生他们也是说，你看我们当时署名的时候是这个打印版，是吧？看来我们还得亲自的亲笔签字。无论怎样吧，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子女们为了让这个老人得到这个等于是在这个社交群体当中的认可，或者说深度的介入他这个群体的社交，那采用的一种办法啊。很多网友称赞，也是称赞这些子女的孝心。那虽然有一些网友有顾虑啊，有焦虑啊，但是呢这几个孩子他们对这个自己老母亲能不能继续上桌打麻将这个事儿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啊，得到了网友的赞赏的。这个事儿也确实是啊，不出事儿吧还则罢了，一出事儿可能会引来很多的麻烦。这也是那么多的牌友不愿意再带老太太打麻将的原因了，不是因为跟老太太没交情啊，也不是说没感情，确实是怕出事儿。这个出事儿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吧？民间话说的什么70不留宿80不留饭，什么意思呢？人过了70到家来串门，你不要留他在你家过夜睡觉了，对不对？这岁数太大了，是吧？出点啥事儿呢，你这主人家怎么办？80不留饭什么意思？可能说的就更极端了，人过80了不要轻易留他在家里吃饭了，对吧？多留一会儿那可能都会引来麻烦。为什么？那上了80了，那家伙70都古来稀了，80往上说不定啥时候，是吧？说难听点是吧？所以说就是怕出事嘛，叫70不留宿，80不留饭，就是老人到了这个年龄，到这个岁数，身体可能随时会有突发情况。那尤其打麻将的时候情绪尤其有落，老人一旦这个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是吧，摸着一把好牌或者牌没打好，这以前出过这样的事儿啊，是吧？一下情绪激动，身体出问题，出溜下去了，那一块打牌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要承担一些责任，甚至被追责什么啊？你这麻将馆没有什么相关的急救设备啊，什么急救不力啊，打电话不力啊等等。因为什么？那毕竟是一条命啊，那命在你这儿没了呢，那人家当然要追责了。所以说，你看那么多牌友，包括那个麻将馆老板，出于担心就不带老太太玩了。你愿意看就看吧，我没请你来，你自己非要来这看，是吧？但是呢，孩子们出于孝顺，老人也愿意玩，所以只能是自制的这样一个免责卡。那你说真要出事了，这免责卡有用没用，是吧？有法律效力吗？我看有律师说了，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叫自甘风险的原则，那可能适用这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心智正常，自愿参加某项活动，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老毛病突发意外，而且麻将馆已经履行了风险提示、环境保障和应急救助义务，约定由本人承担这类风险的内容，是吧？这种这个承诺卡是合法有效的。律师还说，这份家庭协议只能佐证老人自愿参与活动，但是无法实现完全免责。你瞧，还是无法完全实现完全免责。如果意外是因为老人的自身疾病，而且麻将馆没过错、处置得当，可以适用自甘风险的原则划责任。一旦损害是因为场馆设施缺陷、管理失职，甚至救助延误等过错导致的，根据民法典规定，作为经营场所或经营者，麻将馆仍需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相关的免责卡、免责约定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你看，就是假如说这样，这个几个子女写了一个，或者亲手签署了这样一个免责卡，一旦要是老太太出事了，他们说你这麻将馆打电话打得晚了啊，或者说你这个救助不力，怎么怎么样的，依然可以追究麻将馆的责任。总而言之吧，不能完全免责，虽然无法实现完全免责，但是这个免责卡体现一个重要的信号。就这家人是讲道理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讹人，一家人都是明白人，那咱就希望这老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啊，多和牌友们打几年麻将，是吧？长命百岁呗。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5月26号，福州市12345热线啊发布了一个什么典型案例啊，是一批啊第9期叫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在这典型案例当中，有一个啊，有一位市民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气，降低空气湿度，彻底摆脱闷热天气，然后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啊，你没事发点火箭炮什么的，是吧？然后呢，人工降雨啊，什么降温的，是吧？这福州太热了，怎么的呀？然后这个诉求被组织评议为是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案例，然后公布出来了。不合理、不合规的原因是什么？天气气象变化，那属于自然客观现象，就是老天爷他能说了算。我们行政部门人为调控，调控得了吗？我们说了不算呀。气象部门的气象部门只负责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也没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状态，所以说这个诉求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超出了行政部门的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这不合理诉求就是奇葩，然后就公布出来了。一公布出来，很多网友也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趣闻来调侃，把提出这种诉求的人戏称为是向政务部门许愿，是吧？那政务部门他又不是什么什么大佛什么的，你才许愿行吗？但是这个热闹的段子背后看似荒唐的诉求，实际上折射出当下政务沟通当中很多亟待厘清的问题。你单看这个诉求本身，市民希望行政部门改变气象条件，确实有点脱离现实啊。气象部门只负责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即便人工影响天气技术，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特定范围内开展小规模的增雨啊、防雹作业，无法随意调节气温湿度。不是说一看天气闷热了、湿度大了或者湿度小了，什么有大风了，我放俩那个气象火箭炮就能改变天气的。你真这样的话，那家伙那还了得？所以把这种驱散闷热天气的期待寄托于政务部门能呼风唤雨，本质上是一些老百姓对公共服务边界的认知有错位。在不少人的认知里边，只要生活遭遇困扰啊，无论是不是属于行政范畴，都习惯于向政务部门求助。那这类对政务部门的超长期待，就模糊了一个权责的边界，也催生了一批脱离实际的诉求，类似于什么要求制止下雨、协调太阳晚落山之类的诉求，在各地12345热线当中并不少见，背后都是。

相同的认知偏差。而相关部门集中公示这样的不合理诉求，初衷也不难理解。如今12345已经是群众诉求的一个总入口，大量的海量的这个电话当中，其实也混杂着大量无效的越界的一些诉求，既挤占受理资源，也消耗基层工作人员的精力。公开典型案例，既是为热线减负，引导市民理性来电，也是一次面向群众的职能的科普，理清行政服务的权责范围，让大家知道什么事情是我们12345能够帮助协调办理的，什么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不属于这个行政部门的职能的。可是初衷合理的这个公式在网络传播过程当中就变味了，成了网友这个开始嘲笑的段子，这也暴露了政务公开的一个分寸啊！为了警示公众，这个公式往往刻意放大诉求的荒谬性，舆论很容易聚焦当事人，聚焦当事人，那其他的网友就开始陷入了一种看笑话的狂欢，拿提出这个诉求的网友当做一个不正常的奇葩来看。所以说你当时你公开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一个奇葩来公开的，那公众当然也就拿它当做奇葩来调侃。我看有网友说，这哥们儿有点过于相信现代科技了吧。还有网友说，这哥们儿不是相信现代科技，他是相信现代的一些行政部门无所不能。还有网友说，就算人工降雨，那也需要合适天气条件啊！你以为说降就降，发俩火箭炮？如果不是故意恶搞的话，应该多读点书。还有网友说，这还不好办，建议政府部门把雨神萧敬腾请来开演唱会嘛。还有网友说，就怕他开演唱会不是回回都灵啊。还有的网友说，12345也够难的，还得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想说的是，对于这个某些网友的某些观点，我是不太认同的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2345也是一种公共资源，那些乱七八糟的投诉来电也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所以12345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地方，而不是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简陋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

0: 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这个万物上云、数据跑路的时代，有一个词呢，大家一定不陌生，那就是 AI。从手机里的智能导航到办公室里的文案助手 ，AI 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是觉得它有一点点高冷，有一点摸不着头脑。究竟什么是 AI？ 它又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把这些高科技的硬核知识掰开揉碎了，讲给您听。我们将会深入探讨 AI 的核心的架构，揭秘中国移动如何通过 token 能力让 AI 像水和电一样普惠。我们还将聚焦大家最关心的 AI 安全的问题，教您如何避开风险，安心的来享受智能生活，可以说是干货满满的，敬请大家的期待。而且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下拉菜单当中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回复阳光 AI 课堂，因为今天呢也是我们阳光热线节目的阳光 AI 课堂正式开启的日子，针对大家所感兴趣而且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AI 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扫码关注报名学习，我们一同在学习当中探索更多 AI 的奥秘。好，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呢，是来自河北移动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移动品管部副总经理齐辉、市场部副总经理李红娇、政企部副总经理范思凯、数字化部副总经理陈广，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齐总代表各位嘉宾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齐总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的到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移动品质管理部的齐辉，受我们高总委托呢，协同公司各相关部门呢，参加本期的阳光热线节目，和大家分享中国移动 AI Token， 带大家一起了解通信行业的新技术新服务。如今数字生活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呢已经走进了各行各业，作为通信的国家队，中国移动呢正在从传统的流量服务向算力服务、智能服务全面转型，而 AI Token 就是本次转型的核心关键。通俗来讲呢， AI Token 就是 AI 大模型的基础智能单位。今年五月呢，中国移动正式上线了 MoMA 移动模型服务平台，汇聚了300多款主流的大模型，通过集约化的运营，将 AI 使用成本降低了约30%，让 AI 服务呢像水电一样人人可用、普惠便捷。依托强大的算力大脑，我们可实现100亿级的 Token 智能调度，结合我们的 5GA 算力网络、智能体框架，搭建起连接加算力加智能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落地河北。我们河北移动呢已经推出了专属的 AN Token 套餐，让普通百姓花少量的费用就能拥有1000万级的 AI 智能调度，轻松体验智能创作、高效办公、家庭教育等便民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为本地的政企客户提供专属的算力支撑，定制行业智能方案，全力助力数字河北的建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数字化部、政企部、市场部将分享相关的知识，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

0: 意和大家一起共话智能新生活。
1: 好的，感谢齐总，也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您是河北移动的用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关于 AI 包括 token 套餐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直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啊，我们的导播会认真的帮大家来记录这些问题，在节目之后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各位。那我们说现在 AI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很多听众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是 AI 的整体的构架还有组成又是怎样的呢？首先的时间我们先来请出河北移动数字化部副总经理陈广。陈总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欢迎陈总的到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AI 这个概念吧。
2: 好的，那个有些朋友一提到 AI 呢，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电影里那些会说话会走路的机器人，其实啊AI 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加的接地气。简单来说呢， AI 就是人工智能，让机器学着像咱们人一样去思考干活和处理一些复杂性和规律性的工作，帮咱们省很多事儿。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更像是咱们身边一个看不见但是又天天能帮咱们干活的智能帮手。那么其实 AI 的工作过程呢也非常的简单，核心分为三步，收集信息、分析处理和给出结果。那第一步呢是收集信息，这一步呢相当于是 AI 的眼睛和耳朵，负责收集各类数据，比如咱们说的话、发的文字、拍的照片等等，当然还有企业里边的各类信息都能收集起来传给 AI 处理。那么第二步呢是分析处理，这一步相当于是 AI 的大脑，里面有各种算法和模型，能把收集起来的各类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和学习，比如识别咱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照片里边都有什么内容等等。那第三步呢是给出结果，这一步呢相当于是 AI 的手和脚，把分析处理好的结果告诉咱们，比如语音客服的回复以及导航给出的最优路线等等，其实都是这么来的。那咱们的生活里呢，其实 AI 早就无处不在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体验过，比如刚才提到的导航里规划的最优路线，还有办公助手帮咱们整理文档以及剪辑视频，软件工程师用的各类辅助编程软件等等，这些背后呢其实全是 AI 在处理。 AI 的核心呢不是要代替人，而是帮咱们干活，去提高咱们工作的效率，把咱们从一些繁琐的事物当中解放出来，让咱们少受累。那 AI 要干活呢，其实离不开几样最核心的东西，数据、算法、算力和网络。如果没有数据， AI 就相当于没有饭吃，干不了活。那如果没有算法，那 AI 就没思路，也不知道怎么干活。没有算力， AI 就干不动活，也跑不起来。那如果没有网络， AI 干的活呢，也就传不出去，服务就会卡顿，甚至是用不了。而算力和网络这两个基础底座呢，也正是咱们河北移动的强项，也是能给大家提供优质 AI 服务的底气。那么不管是个人用户还是企业用户，都能依托咱们的算力和网络轻松地用上安全、便捷和高效的 AI 服务。
1: 那刚刚呢陈广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的基本的概念，原来它就是让机器模仿人类思考的一个智能的帮手啊。但是要让这个帮手真正的动起来，是离不开数据、算法、算力、网络这四大要素的。这其中呢，算力和网络就像是这个 AI 的发动机和高速公路一样。那刚刚我们了解了 AI 的基本的概念之后，请陈广总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它所使用的场景吧。
2: 好的，主持人， AI 这两年的发展确实是太快了，从咱们认知的最早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到现在的各种智能的工具，可以说越来越好用，也越来越普及。大家应该还记得2022年的时候 ChatGPT 的出现所带来的那股应用的热潮，以及去年春节我们国产的 DeepSeek 大模型也凭借技术的突破所带来的深刻的这个影响，再到今年初龙虾又成为了新的这种行业的焦点。那可以说 AI 的浪潮呢是一波又一波。那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截止去年年底，我国生成式 AI 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6亿，较2024年底翻了一倍还多。那么现在可以说每10个网民里边就有超过5个人在用 AI， 可以说普及的特别快，而且用户的规模呢其实还在快速的这个增长。那么 AI 发展到现在也有一个明

0: 明显的趋势就是 AI 智能体甚至是超级智能体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那什么是智能体呢？简单来说呢，智能体就是能自主感知、思考、决策，并且能够独立完成各类任务的一种人工智能的新形态。它不仅能对话，更能帮助咱们去执行一些具体的操作。其实就像是一个智能的助手，既能帮个人高效地处理事务，也能助力企业的降本增效，去提高企业的产出的效益。那么去年呢，可以说是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元年，今年呢，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爆发。那么当前 AI 的各类智能体呢，其实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啊，汇集到咱们的每一个人。比如办公的时候呢， AI 能帮咱们写代码、生成文档、整理数据，其实咱们就不用再加班熬夜，而 AI 助手就可以在咱们睡觉的时候呢，把所有的活都能干完。那么生活里呢， AI 能帮咱们编辑文案、剪辑视频、优化排版，不管是日常的小事还是专业的工作，它都能帮上忙。未来用不了多久，咱们每个人的身边呢，也都会有一个专属的 AI 小助手，帮助咱们去处理一些日常的琐事、工作的常规的事项、生活咨询等等，也会特别的方便。就像咱们现在离不开手机的流量一样，以后用 AI、用智能助手也会成为大家的日常。当前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创业的形态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说过，就是一人公司。公司只有一个人，就是老板。而剩下的呢，像研发、运营、售后等等所有的工作呢，全部交给 AI 智能体、数字员工来完成。 AI 可以说越来越和咱们的生活和咱们的工作息息相关。那么各类 AI 的应用的运转呢，实际上都离不开 AI token 作为核心的算力和能力在背后支撑。咱们河北移动也是紧跟形势，推出了包括 AI 算力套餐在内的一系列的面向个人和面向政企的产品，就是想让大家用 AI 更方便、更便捷。那么不管是办公、生产还是生活，都能享受到这种智能科技带来的便利。
1: 谢谢陈广总刚给我们介绍到了 AI 所应用的一些场景啊。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问，就作为用户，我们应该如何便捷的来使用这些算力呢？这也是刚刚陈广总提到了这个 token 呐、它就像 AI 时代的通用流量一样。那到底什么是 AI token？ 它的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陈广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 AI 这两年确实已经快速地走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去使用 AI 服务呢，离不开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 AI token。 那简单来说， AI token 就是 AI 时代的通用流量，是人工智能识别和计费的一个最小的标准单位。就像我们上网要流量，打电话要话费一样，那使用 AI 的功能，调用 AI 的算力，都需要用到 token。可以说它是我们使用 AI 服务的一个通用的凭证。我们给 AI 发指令、提问题，那么 AI 其实都是通过 token 来处理的。 token 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输入 token， 一个是输出 token。 我们提问题、发消息是输入，会消耗 token。 那么 AI 呢，回复、生成内容是输出，也会消耗 token。 每一次的使用、每一次的生成都会产生相关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这里边呢，也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参考，一个汉字大约就相当于一个 token， 日常简单的对话一轮大概要消耗300到800个 token， 我们写文章、编代码等做一些复杂的任务，通常要消耗几千到10000个 token。 那么 AI 智能体自动的去完成一些任务，消耗会更多。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更实惠的用上 AI， 河北移动推出的 AI 套餐呢，也是把 AI 的算力和 5G 的极速网络深度的融合，提供了按次、按量和包月等等多种灵活的计费方式。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打电话呢是按分钟计费，发短信呢是按条计费，上网按流量计费。那我们的 AI 套餐呢，其实也同样的简单清晰，有按次计费的，那么一轮对话我们就算一次；有按流量计费的，就会按实际的 token 结算。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服务呢，让大家用最低的成本用上安全、便捷和高效的 AI 服务。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广总的详细的介绍。原来 token 不仅仅是计费单位啊，也是连接这个算力和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我们了解到中国移动的 MoMA 平台呢，也是汇聚了300多个优质的大模型。刚刚齐总也介绍了真正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型超市的一站式的服务。那么这些强大的能

0: 能力具体是作用在哪儿呢？而是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里，还是已经深入到了田间地头啊、工厂车间啊？那肯定是这个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我们现在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 Token 多元应用场景的介绍，看看 AI 是如何从云端落到地面，为大型企业、为中小企业乃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赋能的。那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也欢迎大家的连续关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移动的各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和大家分享了AI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包括应用的一些场景，还有什么是 token 啊，大家对于这个 AI 也有了一定的一个基础的了解。那同时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也正式的开启了，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阳光 AI 课堂这几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当中呢，可以来报名，扫码报名来进入到我们 AI 课堂的学习当中啊，希望和大家一同在 AI 的这个学习的路上，一同来发掘更多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啊，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还有生活。那么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4九六一零四三啊，如果您是移动的用户，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 AI 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导播也会认真帮您记录您的问题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到的是我们政企部的副总经理范思凯，范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范总的到来，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那么请范总呢为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咱们中国移动是如何通过 token 服务来筑牢 AI 普惠的根基的，你先来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们中国移动的 token 呢聚焦的核心绝非单一的一个现在比较热门的资源的计费呀，是一种计费模式，而我们中国移动的 token 呢是算力模型技术安全生态五位一体的一个全站式的服务能力，而我们这个服务能力的核心发挥作用的载体呢，就是我们的 MOMA 平台。我跟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MOMA 平台。这个 MOMA 平台呢是国内领先的一个模型超市，它汇聚了 DeepSeek、GLAM、通义千问，还有我们移动自研的九天等各种大模型超过300多款，覆盖了一些文本呐、语音、图像、代码这四大领域，有多模态的解码能力。同时呢，我们预制了100多种 MCP 的插件，1100多的智能体，从基础对话到行业的一些定制，从一些简单的生成到复杂的智能调度，全场景的 token 需求呢，我们都能够满足，彻底告别了那些找模型比较难，像我们日常找一些模型可能是做个 PPT 得找 Kimi 啊，然后写个文本得找 DeepSeek 啊，这种模型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用这个 MOBA 平台都给解决了。然后呢，接入的模型原来都很繁多，你用是 DeepSeek V3 也好啊， V4 也好，用谁比较合适啊，这些东西我们都给我们的客户解决掉。
0: 相当于大家如果想要让 AI 帮自己来做一个事情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然后直接来搜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各个模型都
1: 每个战士它有不同的特点和特性。这个战士的特点特性呢，我们 MOMA 平台呢就会跟客户的一些输入的一些诉求和需求的话，我们就给选出来
0: 啊，然后客户可以根据找一个最佳答案。对
1: 对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可能个人客户在用什么豆包啊、千问呐、它是可能没有这种付费的，这种可能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一些高等级的复杂的智能调度和行业定制，它是收费的。那一涉及到收费呢，我们这个 MOMA 平台的特点就更体现出来了。我们是高效和低成本。因为我刚才给各位听众介绍过了，我们是智能的去选择某个模型更匹配它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平台内置了自研的智能路由引擎。其实这个引擎呢，就是一个选择战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大伙儿也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 APP。它呢支持成本优先、效果优先和均衡优先三大策略，可以根据请求的特征呢自动匹配最优的模型。这样的话，可能大伙儿的费用，自己的费用方面就会省很多
0: 啊。
1: 比如日常办公，他会选低成本的模型，而创作作业、创作那些什么视频呐、或高精度的一些策略呀，那就我们就会用高精度的模型。然后模型故障的时候呢，我还能实现秒级切换，保证我们的业务不中断。更核心的是，依托我们这个模型呢，又叠加了一些 token 的压缩、智能缓存等系统，使我们的成本呢压缩了近30%，资源占用量降低50%。这样呢，就让每一个 token 都把钱花在刀刃上，打破那种传统的，可能前不久龙虾刚出来的时候，有个人说我养了一只龙虾，一个月的给他3000块钱，我自己才挣2000啊，解决这种困境
0: 有点浪费哈。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多元化的做了一个计费的设计，既然是有付费的这种模式嘛，我们就打造了按量付费、点数资费包还有 coding plan 三种付费模式。简单介绍一下，按量付费呢，就是按照实际的 token 用量结算，语音模型呢会按秒和字符计费，适合个人客户试用或者低频的一个使用啊。如果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开始用点数进行付费了，有10万、百万、千万等多档位，不限模型。这种呢，就是我们一些政企的大型客户呢是他首选。还有一个呢，就是 coding plan 这种包月模式。刚才我们陈光总已经介绍了，输出和输入都是反馈 token 的，而我们这种 coding plan 就按次来说。这样的话，他就给这些一些重度开发者来说呢，他就省了很多钱，他是按次数计费的，特别适合那些写代码的、做调试的这种场景。最后一个呢，就是安全可信，因为大伙儿也都知道，不停地跟豆包沟通也好，还用其他的一些智能体也好，安全是底线。我传给平台的，特别是我们 Mono 平台的那些文本呐、音视频呐、图片呐、全部做了输入式的安全防护，全链路的请求日志的可溯源、可审计，防止任何被篡改啊。同时呢，我们生成的内容呢，也自动添加水印，也能满足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对于那些机密类的模型，我们提出那种有一些特殊的群体会要一些机密类的模型，我们会采取硬件隔离，实现可用不可见。所以呢，那些政务类啊、医疗类、教育类啊，也高敏感的场景，它也是安全放心的可以使用。
0: 我觉得刚刚您给介绍到了这个多元计费的这个体系，使我们移动的用户对于 token 的使用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加的灵活的哈。那咱们这个 token 的这个套餐是什么样的？我们请咱们市场部的

0: 副总经理李红娇。红娇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啊，主持人好。为了满足广大用户的 AI 使用需求呢，我们河北移动呢也是上线了 Token 系列的套餐，结合我们的 5G A 的高速网络，打造了一个低门槛啊高性价比的普惠算力服务，面向的我们的个人客户啊，目前呢主要是分为两类的一个主力套餐，我分别给大家做个介绍啊。第一种是刚才提到的，就是 Coding Plan 的一个按月的一个融合套餐，这个每个月的资费呢是40元，每个月可享受18000次的一个 AI 的调用次数，就这个套餐呢是按照调用次数来计费的，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些课程的学习啊、备考刷题啊、项目开发、文案创作等一些需求啊。同时这个套餐呢还叠加了我们 5G A 的网络权益，包含我们15G 的国内通用流量，支持一些抖音呀、腾讯视频、像王者荣耀这些热门 APP 的一个定向加速，能够全方位的保障我们学习、办公、直播、娱乐等多场景的一个网络流畅。这个套餐呢可以无缝的适配啊我们目前的一些主流的 AI 开发工具，同时也搭载了我们中国移动的 Mobile Cloud， 就是类似于 Open Cloud 的一个智能办公助手，电脑端呢可以一键安装，然后新手也是可以轻松使用的啊。同时也搭配了刚才提到的，就是多层的安全防护体系，保障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稳定。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按照 token 计费的一个 token plan 的一个按量的一个算力套餐。

0: 提到了咱们河北移动这个 coding plan 算力融合套餐，它具体适用于哪些人群啊？日常该怎么样来正确的使用啊？包括查询它的额度啊，还有办理退订业务呢？
1: 这款套餐的使用人群和使用场景也是十分广泛的。个人用户呢，可以用来完成论文的一些撰写呀，我们辅助办公的包括 PPT 的制作呀、资料的整理呀、一些文案脚本的创作和办公报表的制作，一些日常的办公辅助。然后对于一些编程的爱好者和专业的从业者呢，是可以做一些我们的代码的编写、审核，还有我们程序架构的设计，还有数据整理的一些分析的开发工作。
0: 嗯，
1: 同时搭配我们 5G A 的高速网络呢，对，可以摆脱我们的网络的延迟卡顿的一些困扰啊。在使用方面呢，用户订购完成之后，就可以在移动云的官网上去下载我们的 Mobile Cloud 客户端，登录账号就可以下达各类指令，也可以在主流的 AI 办公和编程软件当中直接关联，也可以在额度的查询上也是十分方便的啊。就是客户订购了之后呢，可以去我们的移动云的官网，进入模型的服务平台查看算力使用的明细，也可以直接在 Mobile 客户端直接查询我们的借用次数，然后这个是有按月按周的一个额度的限制，周期结束之后呢，会自动的重置。这个的订购和退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订购呢，既可以去我们河北移动的各大营业厅去订购，也可以在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上，搜索 token 套餐去办理。如果说客户不想使用了，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去退订啊。既可以去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退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086的官方客服热线去退订。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洪江总给我们带来到的关于 token 套餐的一些详细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或者是直接拨打10086啊，或者是到移动的营业厅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到咱们政企部的范思凯范总啊。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咱们中国移动的这个 token 的核心能力是怎么样来筑牢 AI 的一个普惠根基的，包括您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多元的一个计费啊，包括安全可信呢，还有 token 的这个流转是可控的。那么 token 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怎样的呢？无论是从产业也好，到我们的这个民生所应用到的这些全场景，我们是怎么样来给他们进行赋能的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有了刚才我介绍的核心的 token 能力之后呢， AI 才能真正的落地。而我们中移动的 token 服务呢，已覆盖了政务、医疗、工业、教育、互联网、民生六大领域，实现了从一些大型的集团企业到中小微企业，再到普通的个人客户的全规模、全层级的覆盖和适配。依托我们成熟的 token 调度，还有我刚才介绍的安全管控和模型协同能力呢，为我们不同体量、不同场景的数字化需求呢，提供精准的 AI 赋能。下面呢，我就简要的给那个各位听众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是大型企业这种生态共建，面向我们大型企业和一些头部的产业生态呢，我们的中国移动的 token 能力呢，聚焦复杂的 AI 协同的一些场景，特别适配了那些超大规模、多模型、高算力的产业应用需求。当前大型的 AI 平台和智能服务平台呢，普遍都需要多款大模型协同的去操作，这也是 Open Cloud 这种龙虾那个突然间爆火的一个痛点。它能够自动的进行适配，调用多个模型之后来处理一些复杂的工作，所以对这个 token 的调度精度啊、算力稳定性和模型适配性啊，都有极高的一些要求。而依托我们移动云的 MoMA 平台的核心能力呢，可集成多个厂商、多个类型的大模型资源，这就跟市面主流上一些简单的 APP 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每个人手里可能都有五六个 APP， 用不同的需求呢，它是找不同的 APP 去做。而我们这个呢，就完全都集成了多个厂家、多个类型的大模型，通过我们的智能调度机制呢，匹配最优的模型组合，然后多模型高效协同去来帮助这些大型的企业和头部生态去做一些日常的生产管理工作。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配合这些大型的企业实现一些自有自主模型和智能体的搭建。我们移动利用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算力跟这些大型的企业进行合作，根据他们在 本行业这种龙头的地位，结合他的自己的私域的数据，打造适合这个行业这个企业自己独属独有的独属的大模型。
0: 嗯，第二个刚刚您说到的，这是大、嗯。

0: 型企业，属于生态共建，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企业有很多的类型，除了大型企业之外，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咱们是怎么给他们赋能的呢？
1: 中小企业它跟大型企业就有一个很显著的不一样的地点特点，他们呢是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比较高 ，AI 落地难，模型适配弱。所以呢，我们提供的是轻量化、定制化、低成本的 AI 赋能方案，适配那些十万级别的和数万级别体量的这些产业呢的一些应用场景，助力中小企业快速落地这些 AI 的这些便捷的赋能服务。一方面呢，面对那些政企服务、科创服务类的中小企业，我们会依托我们移动云的成熟的模型能力和独立的身份管理数据安全体系，提供可定制的 AI 的 API 调用服务，企业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呢，按需调用这些 token 的资源，灵活适配那些定制化的一些办公啊、业务咨询呐、智能服务这些场景，并且呢，在保障我们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呢，降低我们中小企业自行的 AI 研发和落地的成本。另一方面呢，我们面对传统制造和轻工消费这些实体的中小企业，我们依托移动云的这个迅推一体化的能力，将这些语音识别呀、语音合成、大语言模型这些成熟的 AI 能力，通过 token 来调度赋能传统产业的产品升级，聚焦传统产业这些同质化呀、客户粘性弱呀、智能化不足的行业痛点呢，我们会助力传统产品向智能化、场景化、互动化升级，然后适配消费升级下的智能产品的市场需求，推动我们这些传统的中小企业的一个转型。
0: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大型企业是属于生态共建，中小企业呢属于这种定制赋能型的啊。那么对于其他的各行各业，比如说我们的民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务领域，这些普惠服务，我们是怎么样来触达到咱们基层的呢？
1: 聚焦民生和基层政务这些场景呢，我们是主打普惠化、便民化、高效化赋能，覆盖万千基层服务的场景，打通 AI 服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我们的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举个例子，在医疗领域上，我们的 token 服务呢就支撑基层医疗智能体智能化的建设，依托我们 AI 智能体的能力呢，实现医疗知识库的快速检索、基础这些病情的智能分析、医疗咨询辅助应答的功能，赋能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呢，能够提质增效，弥补我们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一个短板，让我们这些优质的智能服务呢，能够下沉到基层。在政务领域上呢，可搭建专业化的政务 AI 智能体，构建完善的政务知识库，可以覆盖多部门的政策解读，对于群众的这些咨询应答呢，可以一个窗口能调用多个政策进行全方位的和延展性的来满足群众的一些咨询。政务工单呢也可以智能生成、自动处理和反馈等全流化的场景，实现了我们政务服务的标准化、智能化和高效化，减少我们人工经办的这些压力，可以提升我们政务办理的效率，切实的呢方便我们群众的一些办事。在文旅和公共服务这个领域上呢，我们就会依托 token 的 AI 能力，搭建一些公共服务的智能体系，特别是覆盖像一些文旅的智能推荐呐、公共资源交易智能审核啊，还有服务质量智能检测等等，全方位的赋能地方的公共服务、文旅产业和公共资源产业进行智能化的一个升级，然后丰富我们民生服务的场景，提升我们智能化的服务的水平。
0: 嗯，好，刚刚我们又说到了民生政务，基本上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已经越贴越近了，但是我们说到的都是这种大型企业也好，民生政务也好，那么其实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个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怎么来应用呢？人人可用的 AI 助手又是怎样的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范总。
1: 嗯，这个个人的 AI 应用助手呢，其实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上半年特别火的那个 OpenCloud。
0: 嗯，
1: 我们移动也出了自己的小龙虾，是桌面级的 AI 办公智能体。然后呢，我们这个智能体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对话框，它更能直接操作一些文件、软件、数据，成天帮你做 PPT 啊、写报告啊、整理数据啊、发邮件呢、完全就像一个数字员工在高校干活。现在提的比较火的 OnePC 就是一人公司，它呢，它主要的就是可以用龙虾来代替这个人做一些很基础的和一些那些 行业的一些洞察的信息的收集，并且呢，现在可能有好多的智能博主啊，或者一些大 V 啊这些东西，我们通过这个龙虾呢，也可以帮他们去自己是自动的剪辑一些视频，甚至是虚拟人直播带货。
0: 嗯
1: 啊，他可以24小时不停的去仿真人去带货。
0: 哦，
1: 然后根据我下单用户的不同呢，我后端平台呢也会进行一些智能的产品的和货物的一些分拣呐，一些报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龙虾24小时的为我们个人进行一个赋能。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是我们个人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真正实现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AI 助手了，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些场景。那么刚刚听完范总介绍这些应用场景，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包括中小企业怎么能够低成本的运用上这些 token 的能力呢？我听说咱们中国移动推出了一个万亿级的 token 的一个普惠行动计划啊，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1: 好的，我们推出了万亿级 token 的普惠行动计划呢，目的是真金白银的降门槛送福利，推动我们 AI 真正的像水和电一样随时可得随处可用。一方面呢，是我们对于新用户啊提出了专属的免费福利，特别在 MOMA 平台上，我们新用户可以限时领取到2500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有效期呢是一个月，可以用无门槛的全站的体验我们的全模型的能力。
0: 包括您说您说的这个新用户是我们这个河北移动的新用户是吗？那如果是老用户呢？
1: 老用户也可以在我们的移动云平台上，我们的 MOMA 移动云平台自己注册一个账号去体验。但是我们最好是用手机号这种的，你随时可以查嘛。但是我如果用我们的想要体验我们新用户，可以去我们移动云平台上订购的时候呢，他就得实时的自己去上平台上看一眼，2500万的额度，免费额度。这2500万你可以用文本呐、图像啊、视频呐、你都可以去对它进行调用，去体验一下，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帮助到底有多大。我个人就感觉帮助很大的。
0: 那咱们这个移动云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当中下咱们中国移动的这个 APP 是吗？
1: 然后呢，我们手机号注册那个移动，刚才我提的移动龙虾，它可以用手机号自己注册就行，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小龙虾了，它就可以自己去在体验过程之后呢，它就可以自己要觉得很好，我想用，就用自己手机号养一个龙虾，来自己去玩转 AI。同时呢，结合这个龙虾呢，我们移动的专属呢，就是专属 token 套餐是40元每月，就是刚才我说的 coding plan， 每月包含18000次的 mini max 模型的请求和15G 的全国通用流量，无论你是在家也好，还是在外头实时的办公也好，都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些一些那个办公和生活的一些需求。
0: 那您说到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套餐40元每月，它是在我们原有套餐的基础上是吗？它是专门属于 token 的一个套餐，它跟我们话费流量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但是我们话费流量也是包含一些 token 的那个 token 的一些那个资费的，但是我这是专属的token 那个
0: token 的套餐
1: token 对。
0: 好，也就是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单独再加这样一个包，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可以。
0: 好，那您接着介绍。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对中小企业进行一些减负政策。首先呢，我们推出了一些低价的资费包，推出了一个10000点的、10000点的入门级的资费包，低至100元起呢，我们中小企业就可以无压力，从100块钱就可以。然后成本直降呢，刚才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了，我们的技术呢是把 token 的调用成本比行业平均呢还要低30%。长期使用、重度使用化，这是一大笔的一个节省的一大笔的开支。第三个呢是生态扶持，就是联合我们头部企业组建这个 token 的应用生态联盟，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培训、场景上的一些定制，来帮助我们中小企业去学习使用 token。然后去赋能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场景。然后第三个呢，它就是便捷订购，即开即用，无需复杂的部署啊，登录我们移动云官网，就是点击我们的 模型 MOBA 平台订购，一键就可以开通使用了。
0: 嗯，
1: 同时我们的 Coding Plan 加 5G 这个套餐呢，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也可以自动就下单完成。
0: 嗯，
1: 啊，方便又快捷。
0: 嗯嗯，还是非常方便的啊。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对于自己日常来使用或者是怎样加这样的套餐，大概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如果还是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您可以拨打10086，或者是来下载一个咱们

0: 中国移动的一个 APP， 然后上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一些介绍的，大家可以自己来在菜单当中自己来看一看。那么另外呢，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能力呀、场景啊、政策呀，我们范总在您看来，咱们 token 服务的这个民生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其实刚才讲完了能力、场景和一些订购的一些资费和政策呀，其实我们要回归初心。
0: 嗯，
1: 我们 token 服务的终极价值呢，是用科技惠及民生的，是让 AI 成为美好生活的一个加速器，而不是个替代品。
0: 对，
1: 所以呢，对我们个人来说呢， token 让 AI 不再是高端科技，我们的免费额度低价套餐是让人人都能拥有这种 AI 的助手。
0: 嗯，
1: 办公能够提效，学习能够辅助，生活又加更加便利，数字生活呢更加精彩。那对企业来说呢，我们 token 呢又降低了 AI 的转型门槛，低成本高灵活的，让我们中小企业也能用上顶级的大模型，创新产品，提升效率，拓展市场，能够让我们的实体经济进一步的进行升级。对于社会来说呢，我们 token 赋能的政务、医疗、教育、文理等民生领域，是让我们的政务更加高效，让我们的医疗更加普惠，让我们的教育更加均衡，文旅更加智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公平，让科技发展成果呢能够全民进行共享。我们中国移动呢始终坚持算力普惠、科技向善，以 token 为纽带呢连接我们的算力与应用、技术与民生，让 AI 呢从实验室、从云上走向千家万户，为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呢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我们人民的美好生活呢添砖加瓦。
0: 嗯，好，非常感谢范总的介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几个朋友发来了几条留言提问啊，想来问一下范总啊。那么有朋友问到说，咱们中国移动 token 是什么，它和这个普通 AI 工具的词源有什么区别呢？范总，
1: 其实 token 呢是 AI 大模型的一种计算单位，其实相当于 AI 世界的一个燃料。

0: 源呢更加稳定，成本更低，场景更广，而且链路呢安全可控可溯源。在这个上面呢给各位听众啊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token 的这整体这一个形态和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首先呢 token 呢大伙刚才也介绍，它其实是一种计费的一种模式。
1: 对
0: 啊，但它的背后呢其实是模型。而这些模型呢我们国内可能大伙主流的知道一些千问呐、豆包啊、还有浑元呐、和那个元宝，这些模型呢其实它都是根据它不同的领域它有不同的独门绝技。刚才介绍了像 DeepSeek 它对文本就比较好。
1: 对
0: 字节的 CDance 对视频处理就比较好。做办公人的牛马的那个PPT 啊 Word 啊、可能 Kimi 就比较好。而这些模型呢它的背后呢是来源于算力。而这个算力呢首先要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因为算力都是集群化的部署，因为那些大型的服务器不能放在我们城市里面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它都放在一些比较适合空旷的一些省份，比如像内蒙啊、宁夏呀，包括我们河北也有。张家口就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一个集群。这些算力呢是大伙可以理解为一堆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呢插上一些高端的一些显卡和一些 CPU， 然后做一些算力的一些调度。模型有了算力去帮它进行分析解决之后呢，它就会有它自己的功能，就能插上它活跃的梦想的一些翅膀。但模型一直在调优。这个模型好不好用来源于它的背端的一些数据，而这个数据呢是取决于有一些在互联网上可以获取的一些数据。也有一些企业，刚才我给各位听众介绍的一些企业，像工业呀、港口啊、医疗，它自己产生这些本行业的这些数据，它需要不停的数据去教会它怎么是对的。通过这些数据的一些反馈的解锁，告诉模型你这么想是对的，那么想是错的，不断的去优化。而这些数据是模型的燃料养料之后呢，要利用我们的相关的技术。一方面的技术像可能是大伙可能之前知道 DeepSeek 为什么像一些西方国家会特别震惊，因为我们 DeepSeek 沿用的一些底层的技术呢能够提高我们运算的效率，又降低了我们运算的成本。所以这就是模型的技术给我们这个产业带来的 AI 产业加速走进千行百业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对于数据上面呢也有很多技术，因为大伙可能会感觉到海量的数据之后你得统一归类，你得归集，你得识别，你得分类打标签，这些东西这些技术啊都是给我们 AI 赋能走到千行百业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技术。同时呢有这些技术呢我们还要有安全。
1: 对，
0: 安全是底线，安全是核心。
1: 是的
0: 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们这些生态大伙可以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生产关于自己的数据，
1: 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那这个 AI 的生态一定是一个千人千面不同的生态结合起来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生态。它 AI 这个领域啊它不是一个排他式的领域。参与的人越多，参与的数据越多，可能它的产生的效能和效用就是一个几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
1: 是的好，非常感谢刚刚范总的这个介绍。刚刚范总也特别提到了关于安全这一块啊。那么咱们普通人日常用 AI 主要有哪些安全风险？咱们河北移动呢有哪些针对性的安全保障的一些举措呢？我们来请咱们数字化部的陈广总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记的 AI 安全使用的原则和求助的渠道吧，陈广总。
2: 好的，那个 AI 的安全呢其实和咱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不容易呢很容易就踩坑了。那么日常使用 AI 呢主要有四类安全的这个核心的风险，也是需要大家日常呢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呢是隐私泄露的风险，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把像一些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家庭住址啊这些敏感的信息呢输进 AI 工具。一些非正规的软件工具的存储呢很不规范，也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那第二类呢是指令诱导的风险， 也就是通过一些诱导性的信息去套取咱们用户的这个敏感数据。不法分子呢也会利用各种话术诱导 AI 套取咱们的像一些隐私和相关的密码等等相关的信息。那第三类呢是

0: 乱装插件的风险，别随意的去安装一些陌生的来路不明的插件，里面呢可能就藏有一些恶意的程序去偷咱们的信息。那么第四呢是信息误导的风险， AI 说的话不一定全对，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像 类似于看病啊、理财啊、法律专业建议等等这类信息，千万别盲目的相信，也特别容易吃亏，造成一些财产和人身的损失。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咱们河北移动也给大家筑牢了三道安全的防线。那第一呢，就是说用户的数据全程加密，我们会从源头上去保护大家的隐私，不让信息泄露。那么第二呢，会严格审核所有接入移动平台的工具和插件，并且经常的安装一些补丁啊，以防住咱不法分子的这个外部的入侵。那么第三呢，我们会提供 AI 智能的安全预警，遇到一些可疑的来电呀、有风险的操作等等，系统会及时的预警。同时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安全的 AI 安全的科普，去帮助大家提高安全防范的这个意识。那么最后呢，也是给各位听众啊总结一个简单的好记的九字真言，就是不泄露、不盲从、辨真伪，坚决不要泄露个人的敏感信息，不盲目的相信 AI 的生成的内容，主动辨别信息的真伪，不随意的授权，不点一些不明的链接，不从非正规的渠道呢下载一些应用程序，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风险。当然了，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信息泄露、诈骗骚扰、使用异常等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0086的热线，或者是前往就近的移动营业厅来咨询处理，我们也会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广总的介绍啊，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详细的介绍。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请齐辉齐总再跟我们讲几句吧。齐总
2: 好。主持人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真是不知不觉的，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呢，咱们阳光热线搭建的这个沟通平台，也衷心感谢呢各位听众的全程的关注、积极的提问和宝贵的建议。刚刚呢一个小时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中国移动 AI Token 的技术优势、平台能力，以及面向个人呢、企业的落地应用。啊，也解答了大家关注的这个资费啊、使用体验、安全等这些的热点问题。可以说呢 ，AI Token 呢是中国移动从网络和信息运营向算力智能运营跨越式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我们落地连接算力智能三大核心服务的这个关键抓手。然后立足河北呢，服务本地，接下来呢，河北移动将持续深耕三大方向。持续筑牢算力网络底座，升级边缘智算中心，保障智能服务稳定高效，持续优化平台服务，丰富 AI 模型资源，降低使用门槛，让普惠智能走进千家万户。啊，持续呢联动本地政企、高校及合作伙伴，深耕工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场景，打造适配河北发展的特色的 AI 应用，助力本地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服务无止境，初心不止步。阳光热线呢，是我们倾听民生、优化服务的重要窗口。未来呢，河北移动将始终坚守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理念，以 AI 智能服务为全新起点，用更稳定的网络、更普惠的智能、更优质的服务，回馈全省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啊，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河北移动始终与大家同行，共建智慧美好的数字新生活。啊，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再次感谢齐总，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详细的介绍啊。听完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河北移动为大家筑牢了全方位的 AI 安全的防线，也掌握了一些使用的 AI 安全使用的技巧，让我们能够安心放心的来体验各类 AI 便民服务。那么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从 AI 的基本的概念聊起，深入了解了中国移动在算力网络包括 Token 服务上的布局，也见证了 AI 在政务、医疗、办公等领域的精彩应用啊。 同时呢也跟大家说到了不泄露不盲从辨真伪这样的一个九字的安全的箴言啊。其实我们很欣喜的看到 AI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了，它正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变成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无论是个人办公的提效，还是企业的降本增效，或者是咱们基层政务服务的一个智能化的升级， AI 都在发挥着它巨大的价值啊。我们阳光热线呢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阳光 AI 课堂这几个字，欢迎大家扫码报名，我们一起学习更多和 AI 有关的知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6: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7: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一集。
8: 2023年12月，中国的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9: 哎呀，你瞧，换件衣裳，这怎么还唱上了呢？
10: 爷爷奶奶，快开门，拎不动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哎呀，
9: 哎呦喂，你岳阳啊，你这孩子，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咋又买这么多吃的呀？我和你爷爷吃不了这么多。
10: 哎呀，奶奶，这不快过年了吗？就当是给我自己买的呗。
9: 哎呦，
10: 哎，爷爷，你干什么呢？
9: 哎呦，他这不试衣裳呢吗？都折腾一下午了。
11: 岳阳来了
10: 啊，爷爷。
11: 哎，正好，哎。你看看爷爷这套衣服咋样？
10: 这个，
11: 嘿嘿，过两天呐，爷爷就穿着这个去咱们红旗的迎新春参观活动，你看行不？嗯
10: 嗯，这小红西装是挺时尚的啊，可咋总感觉跟您老一代工程师的气质不太搭呀？
11: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也觉得这件不太合适，哎，可你奶奶呀就说这件好。
9: 哎呀，我那不是想让你少折腾两趟吗？又不是去当模特，那有件衣服穿着去就行了呗。
11: 哎，那能一样吗？啊，这是去红旗的新场去呀。再说了，那么多的小年轻都看着呢，我这老红旗。不得精神的啊，也得给他们打个样儿啊。
9: 行，你愿意穿啥那就穿啥吧。啊，哎，杨
10: 啊，
9: 你陪你爷爷唠会儿，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10: 哎，奶奶啊，你别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回趟设计中心呢。
9: 咋还回去啊？这不都下班了吗？
10: 下班
12: 哎呦，奶奶，都愁死我了。
9: 哎呦，这又咋了？
12: 哎，还是中心那个项目，给未来的红旗 E7Q 系列车型进行整车设计。你们听我说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版的设计方案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好。不行，我还是得回去再开个会。
11: 哎，岳阳啊，
12: 啊，
11: 这事儿要么咱就不干，咱要干咱就得干好，明白不？这才是我的孙女儿啊。
12: 爷爷，你就别夸我了。你不知道这次可太难了。
9: 哎呀，那你爸他没给你出出主意？
12: 他，哎呦，他那么忙，我可不敢惊动他这位大工程师。
11: 哎，那你爷爷可有时间呢。孙女啊，
12: 啊，
11: 有什么想法你跟爷爷说说，那咱可是第一代红旗的工程师啊，可不比你爸爸差。
12: 哎，是这样，现有的几套方案吧，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创新。
11: 哦，
12: 这新的设计呢有一些灵感，就是没确定怎么组合在一起。
11: 哎呀，那有想法就先整整呗，整着整着那不就转起来了吗？
12: 可是突破太大也有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我们
11: 我说孩子，你怕啥呀？你的想法啊和我当年还真有点像呢。
12: 真的？
11: 嘿，来，孙女啊，我给你讲讲。哎，不会耽误你开会吧？
12: 不耽误，不耽误。啊，兴许爷爷讲着讲着我就有灵感了呢。
11: 好，那是1958年，我们研发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时候，那阵子咱们一汽解放卡车才生产2年，那轿车刚刚试制出来，制造高级轿车就更难以想象了。孩子，咱们的周总理朱老总，他们把自己的进口轿车送到了厂里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呢就先拆了一辆作为设计对标，然后用摆地摊赶庙会的形式张榜招贤。哎，对了，这赶庙会啥意思知道不？
12: 知道啊，我听说过，就是把设计图纸都挂起来，把对标的试制零件都摆在地上，编上序号，让全场各车间过来认领任务，谁能改进哪个项目就参与哪个项目。
11: 你是听说过，那可没见过呀。那场面呢，需要共建的有2000多个零部件，摆满了整整5个车间呢。那图纸一套一套的，拉绳悬空挂着，跟那个对联和那年画似的呀，那热闹啊。我那个时候刚刚上班不久，毛头小伙一个，还是小张呢。
13: 登记了吗？先登记啊！
14: 哎，小张，华峰啊，你帮我们登上得了啊！我们哈迪这三车间全能件去拿。
13: 好的，好的。哎，写好了，写好了，知道了。
15: 哎，小张啊，咱这零件分的咋样啊？哎
16: 呀，刘工，您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可就是，哎呀，就剩这发动机了。
15: 哎呀，这发动机啊是汽车的心脏，重中之重啊！咱们现在的汽油指标跟国外都不一样，想让自己的车跑起来，还得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重新改进设计。
17: 来
15: 看看这乌泱乌泱的人，我咋给你留啊？你下次早点来。
17: 下次 这回造的可是咱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下次不就变第二辆了吗？哎呀，
15: 这跟第一第二没关系。你，
18: 老李啊，哎呀，你慢点，你的图纸刮坏了。哎呀，
17: 不能啊！别，
15: 哎，小张啊，你先看着啊，我过去一趟。
16: 好的，刘哥。哎呀，
19: 这是这些玩意儿还有啥看头？哎，这咋没人要呢？
17: 嘿，就他了。哎，大家伙啊，看好了。这玩意儿我们班组认领了啊，都别搁这儿围着了。子来松手啊松手啊，我得喊你师哥过来抬。
16: 王师傅王师傅，这个你就别拿了，你再看看别的吧。
14: 咋的？
17: 啥意思啊？
16: 这是发动机。哎，
17: 我拿的还就是发动机，我们班组之前就参与了试制解放发动机来着。
19: 发动机咱懂啊。
16: 王师傅，解放那是卡车，咱这是高级轿车，那根本不是一码子事儿啊。
19: 咋的啊？
17: 高级轿车就不使发动机了，推着走啊？哎，
16: 不是不使，是等我们把轿车的发动机进行重新改进设计之后，咱们才能生
17: 产。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呐。啊，啥好玩意儿先自己觅去，就让我们捡着剩的。哎，大伙儿说是不是啊？
16: 王师傅，
17: 我们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八一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现在离八月也就三十来天了，等你们研究出来，那黄花菜都凉了。坐了，工具给我，我拆开看看。
16: 不能拆，不能拆，你别挡着我。哎呀，刘工，你来一下，刘工。
19: 这玩意儿它本来就是我们的。
16: 别，
19: 你把厂长喊来也不好使。哎呀。哎，这玩意儿跟咱之前见的是不太一样啊。
16: 不一样，废话，那咱要做的是全新的高级轿车发动机，你可不没见过吗？
15: 咋了，小张？
16: 刘工，你看看，你看看，
18: 这谁拆的？
17: 哎，刘工，这
18: 我说王胜利，你虎啊？
16: 你手咋这么快？
17: 那当然了。我在全场专业大比武都是前五的选手，我拆这个算慢的了。这要是我之前见过，你信不信？我三十秒不到，气咔嚓！
18: 你拉倒吧你，别了。
16: 刘工，趁他还没有彻底拆开，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抬回办公室吧。这闹哄哄的，这万一丢个件那就麻烦了。
17: 哎，不是你干啥？你别拉走啊！哎，就我能拆，我就能装上。
16: 你装，多大锅下多少米？你这是你能整的吗？
17: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跟谁俩呢？啊！你瞧不起我们工人兄弟是不是？
15: 行，
16: 我就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17: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16: 你
17: 咋回事？你都别吵吵了。
15: 小张啊，既然厂子里搞摆地摊赶庙会，让大家认领任务，那就应该是发动所有人啊。这发动机啊，就算咱们设计处琢磨明白了，最后还得让这些师傅们生产啊。那
17: 哎，你看看，这还得是刘工。
15: 我说
17: 这
15: 话，到。我相信你能拆也能装，但是啊，你刚才也说了，离八一也就剩三十来天了，你能整出来不？
17: 刘工，你让我再瞅瞅。我跟你讲，我瞅
16: 你瞅啥瞅啊？你瞅有用的话，那我们还费这劲干啥呀？
17: 哎呀，我还真不服了，还，咱俩较量较量，看最后谁能做出来。
16: 你要能做出来，我把这发动机吃了。
17: 嘿，你到时候
15: 别讲，你都别嘴上承认好了。咱们工厂现在是三结合生产模式，什么是三结合呀？小张，你说，
16: 就是在技术改革中执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15: 那为啥要三结合呀？王胜利，你说，
17: 好使呗。
15: 你说你就知道个好使。咱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一起参与到设计生产里，咱们才能完成任务。哎呀，这么着吧，王啊，这是咱们设计处的张华峰，大学刚毕业，比你小几岁，都是年轻人，你们一起整啊。张华峰出改制设计图，你呢制作等比模型，你们俩同意不？哎，你俩可想好了啊，现在你俩僵一秒，那研发时间可就少一秒。
17: 啊，那整呗。那张工，给个话呗。
14: 我也同意。
20: 当时这心里头啊，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啊。为了改制第一辆红旗用的V8发动机，我在车间里就住下， 没日没夜的研究制图，哎呀，那火上的就别提了，牙龈全肿了，连着两天我吃不进东西。
10: 啊，那你们组的其他人咋整啊？
20: 我这边画不出图来，那王胜利他们就没法做模型啊，只能跟着钣金组去拿个小车敲车体，那当当当的响声啊，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得着啊。
16: 王胜利啊，你吓我一跳啊。
0: 哎呀，张工啊，十点多了还忙呢。哎
16: 呦，都这个点了。哎呦，王师傅，你咋来了？
0: 哎呀，这不看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给你送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啥。哎，但饺子你肯定爱吃啊。我就让我娘给包点饺子，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16: 王师傅，我现在，哎呀，我现在这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0: 这必须吃，你吃，你当这饺子哪儿来的呢？都是搁我嘴里省出来的。我娘包的时候，哎呀，这给我馋的呀，我都没敢搁屋里待，你知道吧？哎，这十几个饺子我一路带过来，我经受多少考验？你给我吃，必须吃。
16: 好好好，那谢谢。谢谢王师傅了。嗨，
0: 这还叫啥王师傅？怪见外的，叫胜利。
16: 哎，好，那以后我就叫胜利哥了。
0: 哎，好，
16: 胜利哥，咱有难关一起过，这有饺子也一起吃呗。来，
0: 我吃好吗？这专门给你带的，这
16: 有啥不好的？来来，一块吃。哎，
0: 行，那我就尝个味儿啊，我就吃一个。哎
21: 嗯，就是这个味儿、啊、
16: 是吧？
21: 哎呀，太好吃了！你看，就是好吃。哎呦，这你赶紧吃！哎，
16: 我也吃，我也吃，真香。
20: 说是猪肉酸菜馅儿，但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猪肉啊？嗯，就是把这个肥肉啊，烤成油渣儿，再和酸菜包在一起。那猪油啊，留着炒菜吃。但是啊，那饺子，哎呦，是满口飘香啊！哎，香得我的牙龈都顾不上疼了。
10: 啊，怪不得爷爷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跟别人家不一样啊，原来是跟他们家学的呀。哎，
20: 这饺子不光好吃啊，可能是我当时有点缺糖。吃完了饺子，那眼睛一会儿就亮了，脑袋这个清晰呀、啊！我连夜就把那图纸给画完了。哎，别看王胜利平时那五大三粗的，那干起活来是又细又快呀、啊，带着工人两三天就把模型给做出来了。哎，这才是个开头啊！做出来模型。我们还得分工，有负责钢铁铸造的，有负责液压铤杆生产的，好几十个公关小组一起使劲儿，最后可算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做完了，我们就开始试验了。马力输出不过关，进气量不够。一遍遍的是拆了条，调完了装，再试，再拆，这一试就到了7月30号的晚上。
22: 哎呀，急了呀！
23: 眼瞅着8月1号
22: 都完了。哎呀，
0: 咋还不行呢？这没完了这个。哎，
16: 胜利哥。你别着急啊，
0: 我不急，我不急活急啊。
24: 那个，听我说啊，大家别灰心啊。这实验车间又闷又热，咱们先出去透透气，说不定就有办法了，是不是？啊，出去透透气啊，透透气。
0: 好。这干不下去了，这，啊，要我说，刘工啊，这直接换V6发动机得了。 你这么试下去没个头啊，这拖后腿的名声太磕碜了，我是不乐意背，你背吧。
1: 咋了？那边是发动机公关组吗？
2: 杨厂长，
3: 杨厂长，
2: 厂长，
1: 杨胜利，到。哎，你不是我的兵，你不用敬礼，把手放下。
0: 哎，厂长，我就是你的兵啊，
1: 我可没带过你这样的怂蛋。刚才是不是你吵吵干不下去的？啊，大嗓门子，你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了，在战场上，你这就叫扰乱军心。哎
0: 呀，厂长，我可没想扰乱军心呐，我就着急呀，我。
4: 杨厂长啊，我们是有压力，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呀，要是在我们这出纰漏，那我们咋交代呀？是不是？这之前呢，咱们不是试制了 V6 发动机吗？嗯，虽然在功率上达不到 V8 发动机的水平，但是使用的技术都是成熟可靠的。你看，要不
1: 你们呐，是被这个第一辆三个字给吓住了，是吧？我问你们，难道咱们今天做完了，以后就不改进了吗？啊，这个第一辆，咱们重要的就是从无到有迈出这一步。就算是有毛病有错误，那也是咱们趟出来的，也能为后来人提供教训和参考，不比量比量就后退，那是咱们新中国工人的性格吗？换发动机我没意见，但是你们自己甘心吗？
5: 不甘心。
1: 好，那就听我的命令，发动机公关组向后转，向实验车间跑步走。
0: 咋了华哥？走啊。
16: 胜利哥，你说万一撞上之后出点纰漏，这我还是担心呢。哎
1: 呀，别想那么多，走。孩子们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
20: 后来呀，我们又经过了好几次调整，终于通过了试验。总装完汽车时已经是8月1号的凌晨了。孩子，你瞅瞅，我们那么多的困难都不怕，你这害怕啥呢？
10: 真了不起啊，爷爷。之后你们好像又进行了改进，是吧？
20: 可不，58年那辆是样车，从样车到量产车，那难题就更多了。首先是量产质量上，就是一个大关。1959年初，咱们一汽开了个大会，决定啊，要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向国庆10周年献礼。全厂对已经发现的生产难点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公关突击队进行改进。其中，全厂重点突击队，那就有32个。我们发动机突击队，更是重中之重。
16: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胜利哥，这种齿轮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精度来，有一点不稳定都会影响传动效果的。你这，
19: 哎呀，跟你牛的哈！你有能耐你跟机床喊去，你跟我喊啊！
16: 我
19: 以咱们现有的车床精度，如果批量生产只能达到这个标准，
16: 那你也不能。
24: 行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啊！
3: 啊，来。先一人吃根黄瓜去去火。小张啊，咱是得根据客观现实来啊，要不你再改改设计吧。来，坐下，咱俩一起研究。
20: 就这样啊，我们又进行了5轮试制和改进，花了1年的时间，最终才定了型儿，产品编号CA72。59年国庆10周年前，咱们往北京 运了36辆红旗车。国庆活动上啊，2辆红旗检阅车和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阅兵和游行。那一天呢，我们都在食堂就等着红旗轿车出场的消息。
2: 二车间来一个。
19: 哎，华峰，给我们讲讲那长街长吗？
5: 老长了。
19: 哎呀，太好了。哎，一会儿啊，咱们的红旗车就要从长安街上开过去了，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看着。
5: 广播里说了，今天啊有70多万人去看阅兵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好多外宾，他们都能看着咱的红旗车。
19: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给咱中国人长脸了。
5: 是啊，
19: 太
5: 自
19: 豪了。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啊，来了。来了啊！
6: 来了，
7: 火来了，
6: 来了，
19: 来了，
6: 快快快！
19: 车来了。
8: 阅兵现场的这辆检阅车，是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 CA72型检阅车。它车身奇长，装重大方，搭载了一汽自主设计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0: 月阳啊，
1: 啊，
0: 知道爷爷为啥跟你讲这个不？
1: 我明白了，爷爷是让我也别害怕，往前走，是不？
0: 那对呗，孩子，那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得永远原地踏步啊。有些个事儿啊，你看着是座山，等迈过去，回头一看，那就是个土包啊！啊，
1: 我知道了，爷爷。
0: 行了，孩子，就忙吧。啊，哎，你们方案汇报那是哪天呢？
1: 啊，是跟爷爷你们参观活动同一天。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正好，你开车呀送我去，然后呢？
1: 然后，再帮爷爷看看衣服合不合适。嗯，
0: 这小机灵鬼，忙去吧。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一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建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晶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宇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个红旗17-Q 的设计任务吗？
1: 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0: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1: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0: 哦，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1: 快去。
0: 岳阳，岳阳。
1: 爸，有事吗？
0: 叫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喊你你也听不见。
1: 哦，
2: 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0: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2: 哎呀，已经有新方案雏形了，但是太难了。我爷爷说的这个小土包不好卖呀。
0: 那就慢慢想呗，设计这玩意儿哪是急出来的啊，你有的是时间。
2: 哎，爸，
0: 嗯，
2: 你这一辈子都忙忙忙，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0: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2: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0: 啊，讲讲
2: 啊。
0: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2: 嗯，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0: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12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3: 张工程师他在吗？
4: 哦，施密特，他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3: 哦，看来他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4: 哦，不，我们说的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3: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敬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江工程师？
4: 劝说他？为什么？
3: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4: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3: 哦，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4: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3: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让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5-6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10年就被你们中国2-3代人追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4: 施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虽然
5: 来，过来一下，
4: 啊，不好意思啊，施密特先生，我过去一下。
5: 没关系。

0: 来了，蒋哥，来了，来了，都过来一下啊！来来来，来了来了。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1: 老师，
0: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1: 您说。
2: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嗯，没问题。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 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呀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
0: 心里那个乱呐！江工，我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1: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6天7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哎呀，
0: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 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怎么了？
1: 辛苦老师了。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嗯，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0: 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儿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哎呀，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
2: 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呀，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为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嗯，
1: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0: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 我17岁出国留学时，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我们同学去送我，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
3: 制造业大国，强国。江工，火车要开了。哎，好嘞。
1: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
3: 也别太累了，要好好吃饭。啊，回去吧。啊，走吧，走吧。
1: 老师保重。

从那天起，我白天就在大众公司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

0: 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
0: 嗯，
1: 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
1: 哦，
0: 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嗯。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牙，
1: 嗯，
0: 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0: 喂，
2: 喂，孩儿啊，
0: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2: 其实啊，老将军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他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0: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2: 哦，应该没大事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就靠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0: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2: 孩儿啊，我没在现场，没法帮你更多，爸只能告诉你，老姜说你很出息，你发回来的建议都很有参考价值啊，其中很多都加入到方案中了。孩儿啊，爸为你骄傲，别害怕，大步往前走。
0: 爸，我知道了。
3: Bitte kommen Sie rein。
0: 施密特先生。
3: John。
0: 啊，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
3: 啊，
0: 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你能约一下你上司的时间吗？
3: 哦，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
0: 2月11号？
3: 是的。
0: 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
3: 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次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哎，这段时间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
0: 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
3: 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
0: 啊，
3: 哦，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0: 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 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页一页的翻译。但是方案太厚了，眼看来不及了。哼，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喂，

0: 哦，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明儿不是年三十了吗？你自己搁这边，你到我饭店来呗，咱一起过个年。
0: 姐啊，我去不了了。
1: 咋了？
0: 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1: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吧？
0: 对。
1: 行，那你先忙活去吧，别太累啊。
0: 好嘞。
2: 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三十，李大姐来了。
0: 谁啊？
3: 我，你李姐。
0: 哟，姐，你咋来了？
3: 嗨，赶紧的吧，来接你呀。
0: 啊，去哪儿啊？
3: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哎呀，
0: 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3: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上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0: 啊。姐，这
3: 哎呀，麻溜的吧，赶紧的。
4: 哎哎，回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李姐回来了。
6: 哎，嘿，哎呦喂，这就是小张吧？哎，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
7: 耶！哎，来来来，孩子啊，往中间站，我们呢可都是奔着你来的啦。
0: 对呀，奔我来的。
6: 是啊。
3: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一汽红旗的工程师张吉时。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
0: 姐呀，姐姐，这是
8: 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
9: 哦，您好。哎，
10: 哥们儿，你们汽车的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
7: 孩子啊，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我特地带孙子来的，我翻译完呢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0: 姐，这到底咋回事？
3: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
0: 啊，
3: 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他们有德文好的，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前咱们肯定能把材料都给他翻译完了。
8: 就是，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
0: 谢谢，谢谢姐，谢谢大家。
3: 嗨，要说谢，我们还要谢谢你呢，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11: 那就是，
3: 对，
8: 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3: 是啊。
10: 再说了，这可是翻译红旗车的材料，多光荣啊！我小时候看国庆阅兵，坐我爸脖子上，那红旗车一出来，我爸老激动了。哎呀，他喊着咱们中国终于有自己造的轿车了，那是又蹦又跳的，差点把我颠下来。
3: 那个吉时啊，你快给大家发材料吧。啊，
12: 对对对，
0: 好，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来给。
10: 哎，谢啥，这是为了祖国，
0: 祖国，谢谢。
3: 为了祖国，
7: 为了祖国，应该。
2: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翻译完一张就拿给我校对一张，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0: 你们这是
1: 啊，史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0: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15毫米，移回到零线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1: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0: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被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逛逛公园不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1: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0: 哦，是的，我说过。
1: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0: 哦，好吧，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1: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2: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3: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来，咱们一起倒数，迎接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4: 好，好，好，好。

0: 兄弟姐妹们，咱们吃饺子了！
1: 吃饺子了！
2: 南国今宵。

0: 正远，祖国好。
1: 哎呀，岳阳啊，
0: 哎，
1: 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也要更有自信。明白了吗？

0: 流淌，引道路沧桑，欢喜生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二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于方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建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晶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宇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正说曾国藩这个系列，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曾国藩的升官之路上有这么几点要素，比方说广泛的结交，肯于付出，名望越来越高。而这其中呢，他升官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中书朝廷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这个人是谁呢？此前给您谈过，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之一，穆彰阿。
5: 野史中针

0: 对曾国藩和穆彰阿之间的特殊渊源编造了哪些传说？喜欢广交朋友的他为何并没有跟帮助过他的穆彰阿或其他位高权重的亲贵建立良好的私交呢？道光皇帝到底欣赏他的哪些特质？已经身为侍郎拥有实权的他因为何事郁闷地想要辞官回家？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1: 穆彰阿呀，也算是道光年间最得宠的大臣，他担任军机大臣长达20年之久。当然了，有关于这个人，历史上争议是很多的。有人说呢，他在鸦片战争里边是投降派；也有人说，穆彰阿这个人没有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多磕头少说话。对于这个人呢，有这么一段评价，还算是比较中肯的。
2: 在位20年，亦爱财，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1: 也就是说，他当了20年的军机大臣，其实啊还是挺爱财的，平时也不怎么贪污。唯一的问题呢，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确实，穆彰阿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但是他毕竟呢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财呀。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官，所以说按照惯例呢，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坐师，两个人从此也有了师生之谊了。在那之后，道光23年的那次翰林大考，此前给您谈过，曾国藩错用点了，穆彰阿也帮了他的忙了。
2: 那么到底是穆彰阿没有看到那个用错的典故，还是说他看到了，但是呢遮掩过去了？这个我们不知道。反正那次考试之后啊，穆彰阿做出了一个不太寻常的举动。穆彰阿对曾国藩说：“说小曾啊，把你考试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给我拿来看看。”这当然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欣赏，表示以后呢我会提携你。
1: 既然对方有意提携，曾国藩也去拜访了穆彰阿。这次拜访也成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反正打这以后啊，他升官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也正是因为二人之间有这种特殊的渊源，所以您瞧这个野史当中啊，就有了一些编造的传说。您比方说著名的《清拜类钞》里边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是穆彰阿不断地向道光皇帝推荐曾国藩，道光皇帝老听啊，这耳朵都起了茧子了，那我见见他吧，打算召见曾国藩，亲自面试一下。曾国藩这自然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所以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领到一个大殿当中，然后太监就吩咐说：“你搁这等着吧。”可这一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等到下朝，太监才跑过来通知，说：“皇上今天有事儿，不见你了，改天吧。”曾国藩这就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回去以后赶紧就问穆彰阿，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穆彰阿听了前因后果，沉吟片刻以后，大概其就明白了道光帝的用意，于是就问曾国藩呢，说你在那等的时候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墙上都有什么书画啊，上面写了什么呀？曾国藩一听，没留意呀，我只是等待着皇帝召见，垂手静坐，眼观鼻，鼻问口，口对心，我没动啊，没瞧啊。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哎呀，机缘被你给浪费了，太可惜了。这么着吧，这事交给我吧。于是穆彰阿呢，派出了自个�儿的仆人。这么着，你拿400两银子交给宫里边某个大太监，然后让他呀把宫里边那间大殿上的字画内容全抄下来交给我。太监拿了钱了，于是就把曾国藩等待的那个墙上所有的诗文，全都誊抄一遍，交给了穆彰阿的仆人。穆彰阿这儿又转交给曾国藩，说你看啊，千万要把这个背熟了，背后的一些典故，一些历史渊源，你也得详细了解。果然第二天道光皇帝又召见了曾国藩，问的就是那大殿里边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啊，你是否留意呀？你这不就问到点上了吗？曾国藩这准备充分呢，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呢，心思缜密，在细节方面非常留心，可以堪之大用。所以曾国藩从此就交了好运， 当然，这段历史、这段故事只不过这是一个传说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惯例，曾国藩那个时候啊，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七品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他的。还别说那时候了，晚清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想要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大臣们就劝他说，本朝有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光绪皇帝也无法反驳呀，而且呢，皇帝一天当中见谁不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这儿，他本身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他不可能破坏这个规矩。不过呢，野史当中这个传说也能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这么一个重要的贵人，他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这位作师也是终生感念的。你看后来曾国藩外放为地方大员，20年以后再次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专门到穆彰阿家里边去探望。只不过那时候呢，穆彰阿早已经去世了，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探望了穆彰阿的家人，这叫什么呢？知道感恩呢，知遇之恩不能够轻易的忘怀呀。再当然了，曾国藩和穆彰阿交往的过程中，虽然说对方欣赏自己、重用自己、提拔自己，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就此大喜过望，说赶紧扑上去抱住大腿，没有。咱们看曾国藩的一生，他和上级交往的时候是很注重分寸，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的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走动呢也不是特别的勤，所以后来呀，即便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当然了，这也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后来曾国藩统帅湘军的时候，在朝里边呢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也算是贵人吧，就是著名的那个肃顺。
3: 肃顺，你有何良策？
4: 奴才以为应启用汉人，让他们办团练，再建一支能征善战的新军，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呀。
3: 但也要启用汉人中的能源才行，你有人吗？
4: 皇上，曾国藩便可当此任。
3: 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朕看不出他胸中有百万雄兵的气。文人带兵，朕不敢期望太大呀。
4: 禀圣上，武将征战，凭一夫之勇可取一时之胜，而长于谋划，又非足智多谋者不可。曾国藩此人，我已经观察他多时了，他克己复礼，是属于那种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之人。文人治兵，也许能匡正军中许多流弊呢。陛下，他的名字就很吉利呀、啊，国藩，国之藩篱也。
3: 那好吧，就下一道谕旨，让曾国藩办团练。
1: 也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之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即便如此，曾国藩跟这个肃顺呢，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这个肃顺家里边查出了很多的私人书信，那写信的这些人呢，都受到牵连了。但这里边就没有曾国藩写的只字片言，慈禧因此啊，就更加的信任曾国藩了。到了曾国藩晚年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呢，著名的醇郡王奕轩，好几次想要和曾国藩交往，还托了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大加的恭维。醇郡王奕轩呢，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和他哥哥恭亲王奕欣一争高下，就是想要和这个鬼子六掰掰手腕。那么他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的大臣对于这样的亲贵主动巴结攀援还来不及呢，但是曾国藩呢，却连对方的信都没给回，只是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就说我一向也不跟别人怎么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变我的老习惯老作风，这封信我就不回了。醇郡王这儿吃了个软钉子，但是依然不放弃。过了几年呢，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帮自己点评一下， 说白了还是想拉拢对方，而且还希望曾国藩呢

也能够写点诗和自己唱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一封信。这个信说呀，淳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当然是十分感动的，但是我为人处事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次我也不打算破例。这又给了奕轩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于是问题就来了，曾国藩不是喜欢交朋友吗？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列位，历朝历代啊，都是严禁朝中的亲王和外边的臣子私下交往，因为这样的话呢，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另外一个方面，曾国藩从来不改自己不攀附私人的原则。确实，清朝的官场呢，讲究是站队，跟对了人自然是有好处，升官会特别快。但是官场当中，宦海浮沉，世事难料。如果你跟的这个人倒了，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曾国藩做事儿啊，他的作风就是从来不取巧。他认为呢，两点之间并不是说直线最近，该怎么走这个路就怎么走这个路，弯弯曲曲的，浮浮沉沉的，踏踏实实的，不搞歪门邪道反而是捷径。事后证明，他这些做法也是非常明智的。我们接着前面的说吧。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是呢，他也不能决定有关于曾国藩的所有的命运。所谓的关键在于啊，他在道光面前呢，可以适当的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以及曾国藩自己。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四个原因，这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当然这就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了。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啊，在有清一代还算是比较有特点的皇帝。我们说清朝昏君是最少的，可是平庸的皇帝又是最多的。这个道光皇帝就比较平庸，执政能力比较差，本身也没有什么个人魅力，或者说做事的魄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道光皇帝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把所有的权力都要自己把持着，生怕落到别人的手中。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呢，主要的考虑目的就是怕大权旁落，所以选择这种谨言慎行之事，怕大权被抢走，所以才用穆彰阿这种没有什么能耐的人，那种特别有能力的自己管不了治不住。这就像俗话里边所说的，武大郎开店专门用矮子。那么道光皇帝为什么偏偏的特别欣赏曾国藩呢？这里边有三点。首先，曾国藩这个人的性格脾气秉性和道光皇帝还是很相投的。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典型的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能在皇帝看来憨头憨脑，说话很直。而道光皇帝偏偏就喜欢这种老实人，不喜欢那种油腔滑调的。曾国藩有很多次和道光亲自面谈的机会，他在家书里边也曾经写到了，他和皇帝的交流呢也比较深入。其次，曾国藩这儿工作还是特别认真的，做官尽职尽责。此前咱们说啊，翰林院这儿虽然说这些翰林们没有多少事儿，但是偶尔也会有任务派下来。比方说道光21年的10月份，曾国藩就被派充国史馆协修官。一旦有了任务，曾国藩会开足马力，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地把这个任务给完成的。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那些酸腐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说看不起俗物，没有。后来曾国藩成了皇帝文学侍从之臣以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呢都是以此为苦，但是曾国藩呢却从不辞劳。他在诗文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方说他曾经写过一首《夜值苦寒》，最后两句就是说：“贫文交战喝金马，莫入登炉制冻豪。”这首诗简单翻译过来就是说呀，五经风寒，胡须都被染成白霜了，毛笔都已经冻住了，但是自己仍然像战士守岗一样，不敢稍有差池。后来曾国藩的职务高了，有了更多的具体事务，那么他更加的勤奋了。根据曾国藩年谱记载，他呀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而且还经常是主动加班。他身边的人甭管是上级呀还是下级呀，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你说这种臣子哪个皇帝能不行？

欢呢？第三，道光皇帝又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他虽然能力平庸吧，但是比较喜欢读书，对理学方面又有一定的心得。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前面不是给您介绍了吗，在理学方面下足了功夫，他由朱熹开始，后来又研习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且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啊，曾国藩这儿还是大力研究心学，在学术上也走出了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会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他本身呢理学修养底子特别深厚。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虽然以我们现在眼光看来呢，那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但是再跟后来相比，就是大清快要亡的时候，道光时期啊，还算是勉强可以吧，起码是非尚有一定公论，黑白尚未完全颠倒。那么曾国藩这儿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里边的声望，在京城名望也颇高。所以您看，这个李鸿章奔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时候，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曾国藩学习。于是乎，曾国藩的声望他逐渐提高，这是晋升的基础。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广交朋友，又有贵人相助，在皇帝心中的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就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那么到了道光29年，就是公元1849年呢，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补为礼部右侍郎，列位，这可就从虚职变为实职了，成为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来的第一个实职的侍郎，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跃升。从此啊，曾国藩手里边就有了实权了。那么我们说，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学得文武艺，或卖帝王家。对大部分人来说呀，那就是当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的时候，曾国藩也是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自己升职这么快，升职这么顺利，连自己都感觉到很意外。那个时期，他给朋友写的信呢，得意之情也是溢于言表。那么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这工作更加卖力了。他在道光29年给家里边写信汇报自己出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的时候，就说道：“说以前虽然兼着礼部侍郎衔，但完全不管部里的事儿，现在正式有了实职实权了，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吧，每天都需要坐班，下属一共有100多人，每过8天还需要到圆明园那儿向皇帝汇报事务，这叫做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儿，不到8天就去要见皇帝，这叫做加班。除了工作呀，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时期他特别的忙，几乎没有片刻的闲暇。”升官以后的曾国藩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就托这个纸店专门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他的绵绵木木之事日记。这个期间他这个日记的体力呀很特别，就相当于自己画这么一个模板，然后让这个纸店呢，你去给我按照这个啊印刷出来。每个日记里边分为8栏，分别是读书、静坐、数文、作字、办公、刻字、对刻、回信，每天按照事务和格式来填写。大概情况就是每天上午呢附属办公，其他时间要刻字、读书、见客、应酬，而且跟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对部门的工作也很熟悉了，下属的官员对他也很钦佩。并且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呢，曾国藩仍然是手不释卷，只不过看的这个书啊更加注重实用了。一直以来湖湘的学风都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呢早就注重研究实际的政治，虽然说致力于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理学呀蒙蔽全部视野，自己读书考察研究的范围很广，什么官制、财用、严政、曹务、遣法、冠礼、丧礼、祭祀、兵法、刑律、河渠，方方面面他都去钻研了。由此可见呢，刚刚升官的时候，曾国藩也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当中有所建树。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没那么兴奋了。他在北京当了几年高官以后啊，诗文所反映的，那时候的心情啊是比较灰色的。

0: 他给好朋友刘荣写信的时候呢，附上了一首诗。信和诗里边所写的意思就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啊，也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就这么着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混日子，觉得自己已经是面目可憎了。他给弟弟们写信的时候也附上一首诗，这内容就是说呀，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是支着床的那个石头一样疲倦麻木，我呀天天的想念家乡，就如同是离了娘的小孩，愁苦至极。有的时候琢磨琢磨，还真不如干脆呀找几瓶好酒喝他一个酩酊大醉，那才好呢。道光29年10月初4，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10个月以后，他在给家里边写信的时候竟然做了这样的表述，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是无补的，如果家里边几个弟弟能够出来做官，家里边这个生活呀不至于困窘的话，其实我是打算辞官回家的，在家里边侍奉堂上老人，不想再混迹于官场了。反正这样相关的文字啊有很多。在写给最好的朋友陈元衍的信中，他说呢，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不想当这个官了。甚至给别的朋友写信的时候还写了自己的规划了，他说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以内啊，我就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扪心自问，以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这样在这儿混日子实在也对不起这份工资和我现在所处的地位。咱们就很纳闷了啊，你曾国藩升了官了，官升得这么高，为什么还如此的苦闷郁闷呢？主要就是人家升官啊，也并不是想给自己谋好处，他想给国家多做点实事儿。但是以道光晚年的那种政治环境，他自己又做不了什么事儿。道光年间，咱们从外部来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来看呢，腐败已经渗透到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而且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也正在酝酿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清的官员们都在干嘛呢？混日子，搂银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是以抠门简朴闻名的，甚至身上啊穿那个打补丁的衣服，早餐呢都不舍得多吃一个鸡蛋。当然这个事儿也跟那时候内务府的腐败有关系。
1: 市价八九枚的一个鸡蛋，内务府给皇帝的报价却是1200枚。就鸡蛋的价格问题，道光也问过军机大臣曹振庸，曹振庸不愿轻易得罪内务府，就谎称生平未尝食鸡卵，故不知其价。
0: 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您看故宫里边现存的道光的画像确实非常瘦啊，骨瘦如柴，可是这能顶什么用呢？以他个人执政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为止了，他所用的大臣又都是那些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很多这个有能力的大臣呢，也是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朝局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可即便如此，看出来了，谁也不敢向皇帝直言。作为皇帝这儿全面正确地了解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道光做不到，而且他自己怕用能人，那你就承担这种后果呗。对于曾国藩来说呀，那简直是干着急呀。早在道光24年太平天国起义的6年多之前呢，曾国藩就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地酝酿当中呢。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结交了后来的名将江中源。在送江中源出京的时候，他对朋友们说，就说这个人呢肯定会立下很大的功名，可是呢他慷慨激烈，将来会死在战场上的。当时天下还算太平，没人会想到发生这个国内的战争。大家伙对这个曾国藩的话感觉到很奇怪，而曾国藩已然知道大乱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反映出了曾国藩这儿居安而思危，不堕平庸之道。而曾国藩的这个预言到最后也成真了。那是咸丰3年的时候，江中源抵达泸州，陷入太平军的包围。同年12月份，泸州城破，江中源是投水自杀，年仅42岁。总之吧，你像曾国藩这儿 身居翰林之位的时候，他只能是读书仰望，对国家政治是没有发言权的。你等到他身居高位，他终于以为可以一展身手了，却猛然间发现，看上去很高的位置，并不能像想象当中那样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然后再看身边这些人，这些高官们，你想改变这种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你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改革，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即便曾国藩这儿非常认真，担任礼部侍郎的时候，一天到晚没有任何的休息，但忙的都是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呢，也被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曾国藩非常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习气，他对大部分同僚也是很看不起的。曾国藩曾经就说过，自己当了几年官以后，保之官场习态，在上边位置的人呢，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拉拢人心，培养自己的人气，下边那些办事者呢，一味的是溜须拍马，软妹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所以他说呀，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就待在这种腐气熏天的环境当中感觉太难受了。就在这个坎节上，机会终于来了。本来曾国藩这做官做得很不耐烦，想要回家的时候，道光帝忽然去世了，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上台了。那这会给曾国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给您说到了曾国藩的苦闷，身居高位，不想尸位素餐，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又容不得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想真真正正地给国家、给朝廷办点。

0: 正说曾国藩。
1: 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了，年仅20的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登基了。我们这儿说的20啊，这还是虚岁，实际上按周岁来算，那年的咸丰呢只有18，而这一年曾国藩39岁。这一下曾国藩呢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什么样的君主。因为咸丰皇帝很年轻，他面临的就是主少国疑。什么叫主少国疑呢？就是指君主太年幼，刚刚登基，人心是疑惧不安。这个词儿出自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是新皇帝一上台，还真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是颇有雄心的，也非常有干劲儿。登基以后，工作非常的勤勉，每天都会批阅大量的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谕旨，不像道光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我们形容官员叫新官上任三把火，而这个皇帝新上台啊，他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登基后不久，他就主导了出乎人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石方才不是给您提到了吗？穆彰阿这个人的为官的名声不是太好，所以咸丰这儿啊，没当皇帝之前呢，就已经听闻了有关于穆彰阿结党营私、蒙蔽君主、多磕头少说话的这种负面的传闻。上台以后啊，立足刚稳，就拿这个穆彰阿来开刀了。道光30年12月28，这时候咸丰的年号还没用上呢，咸丰皇帝就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穆彰鄂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卫贪荣，防贤并国。
1: 他就说什么呢？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的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经到达极点了，吏治败坏，人心交离。而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从来不思考如何的有利国家，只想保住他的身份和地位，为私利有损国家利益，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上。朕念他是三朝元老，不忍置之于重法，革去其职务，永不叙用。
3: 我穆家的一草一木，皆是几朝皇上所赐，就连穆彰鄂的一身一命，也是朝廷的。新皇要拿去，就拿去好了。
1: 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也提到，打今儿起啊，大小的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把以前那种因循守旧、糊弄事儿的积习啊，都给我迅速改掉，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了。这道谕旨一下，真正想办事的大臣们都是拍手称快的，朝野上下为之一振。大家伙心里边也跟明镜似的啊，就像穆彰阿那种继续弥缝和糊弄下去，这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算是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哎，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是相当不凡呐，很有可能这是一代英主。咸丰皇帝烧的第二把火就是下诏求言，你们大家伙提提意见和建议啊。早在道光30年2月初8，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欢迎大家伙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国家行政一切事宜吧，封章密奏。这表现的是什么呢？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这些举措对于曾国藩来说，无异于给他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哎呦，等了这么些年，终于等到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了。咸丰对于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非常的契合呀。曾国藩就有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这种感觉了，自己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发挥的空间和余地了。于是曾国藩这儿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召陈言书。在这份上书当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于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呀。他这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人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这种情况倒是有利于守成，但是不利于解决真正问题。

0: 而且他也提到了说当时官场上有这么四大通病，朝里的官员呢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遇到点什么事儿呢，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平时注意的都是鸡毛蒜皮芝麻粒点的小事儿，开个会把那个桌子摆得整整齐齐，茶杯呀给擦得很干净，但是真正开会的时候，对于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的，因为平时就没琢磨过。这是朝中的官员。而地方官办事儿呢，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了，一个字拖，反正有问题了，我留给下一任，我这升官为主啊。第二个呢，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啊，就跟那个驴粪球似的，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是骨子里边那已经烂透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压根就不管。官场四大通病，京官占俩，地方官占俩。曾国藩在奏书的最后也总结道，十年间呢，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的，地方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的，那些负责进谏的御史言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皇帝有什么过失，这是非常可怕的。这说明什么呢？就这帮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所以曾国藩就说呢，必须想方法培养人才，才能够应对更加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提出问题以后，曾国藩把办法也写上去了。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是大加夸奖。这道奏折呢，也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儿，已经让咸丰皇帝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儿啊，是特别的周全和负责任的。说这是什么事儿呢？道光皇帝去世之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自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里边那是惨败的，自己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就留下遗诏，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以后啊，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交配，郊外的郊。所谓的交配呢，就是皇帝祭天的时候，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严重到这个事儿也没法遵守啊，特别是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样祭拜他呢？但是这又是道光皇帝这道遗旨的珠玉，亲笔手书写成的，无疑也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什么谦虚之词。咸丰皇帝作为继任者，你不能不重视，听吧没法办，不听吧不孝，这个事儿是很棘手的，只能是让大臣们集体讨论。朝廷大臣们大多数呢，都是从这个乌纱帽的角度考虑，开始甩片汤话说套话，认为呢大行皇帝功德意愿，交配断不可易，进太庙势在必行，所以得出结论，这个遗嘱啊没办法执行，还是按照惯例办就行了。按说大家伙集体讨论呢已经有了结果了，曾国藩这儿顺水推舟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曾国藩回去以后啊感觉不妥，自己是礼部侍郎，那我这要责无旁贷的拿出更合适的意见。经过了十多天的考虑，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月28的时候，他就上了一道奏书，说大行皇帝指的就是死去的光绪啊，他的遗旨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够完全的置之不理，这可不是什么哗众取宠啊，而是坚守原则，哪怕在这过程中碰得头破血流。他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一存惊呼其中，你道光这么正式的留下这道遗旨，一定是有他特殊的考虑的。曾国藩就说呢，进太庙这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说啊死后不许进宗庙之礼，但是毋庸交配这一项啊，道光皇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据臣的揣度呢，道光皇帝这是从天坛祭坛的那个尺寸角度来考量的，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是有限的，随着死去的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就要新修一个祭台，现在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那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其中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怕以后啊这交配的位置都放不下了，所以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此外古来四典兴废不长， 四典历代历朝呢都会有所调整，并不是丝毫不可变动的事儿。比方说康熙朝的时候，太皇太后孝庄死了，临死之前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的孝陵，陪着自个儿的儿子顺治。按理说这是不符合规定的，因为皇后死了呢，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的身边，所以说她呢应该是埋到沈阳的清太宗的昭陵那儿去。但是康熙皇帝是不违遗命，把太皇太后的子宫安放在了孝陵的旁边，然后后来雍正皇帝就在这儿正式下葬了。还有一个例子，乾隆皇帝有遗命，不许后世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按理说乾隆皇帝把大清朝推向盛世，他的功绩按照以前之力完全可以称祖，但是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只好遵从，故庙号为高宗。举了这两个例子，曾国藩就说呀，此次大行皇帝有遗命，人家是以身作则，贬义自身，表明什么呢？他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说一点也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的家法。曾国藩的这道奏书辨理详明，逻辑严密，咸丰皇帝一瞧，打心眼里边很佩服啊。如果不是曾国藩的苦心思考详加论辩，自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就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了。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呢，也说服了满朝的大臣，大家一致同意就按他说的办吧。所以之前呢，曾国藩就给咸丰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曾国藩又应诏上了那道建议的奏书，那这种好印象就更加增强了。这么一来呢，咸丰皇帝是不断的给曾国藩增加新的职位，也给他加派新的活儿。今儿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儿，明儿啊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呢，曾国藩是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了户部之外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下啊，曾国藩可就有的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以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如此的勤奋，说明曾国藩呢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真正的给这个国家给朝廷啊多做点事儿，自己也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毕竟有了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曾国藩这儿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接连上了好几道奏书，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召陈言书、调陈日讲事遗书、议太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平银价书等等等等吧，全面而又深入地指出了大清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弊端，呼吁皇帝应该是大刀阔斧，加以彻底的改革。您比方说，咸丰元年三月，他就上了议太兵书，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财政紧张，第二，军队的战斗力不行了。现在社会动荡，四处都是用兵之际，军队问题乃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军队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臃肿软散，已经不能作战了。他举例说，广西有俄兵23000，士兵14000，但是遇到农民起义呢，没有一个人可用的，所以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曾国藩就提出来，应该是裁兵50000。这样的话，每年能够节省饷银120万两，这120万两呢，再反补回来，再用来练兵。咱们客观评价，曾国藩的这道奏书抓住了当时军队的问题的关键，也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之后，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书，他在奏书里边就说呀，现在老百姓有三大疾苦。第一个，银价太贵，老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了。第二个，盗贼太多，良民难安。第三个，冤狱太多，司法腐败太严重，民气难伸。那曾国藩就说呢，这三大问题可是有关于大清王朝的统治的基础的，如果不从现在起全力以赴的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矣。配合这道民间疾苦书，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书，其中啊就提到了平抑银价的非常好的具体的方法。这些个折子可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这么多年来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的深入思考，不但是文字精彩，而且写得很有深度。曾国藩也认为呢， 新皇帝一瞧我这个奏书，振作有为，采纳我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自己呢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治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然而可是事实证明，曾国藩想的有点太天真了。咸丰皇帝刚一上台，摆出的是雄才大略的姿态，其实他压根就没有这个资质。这个人呢，说到底说到根上，是一个非常平庸而且又刚愎自用的这么一皇帝。有关于咸丰，您肯定听说过一个小故事，就是他和奕欣，就是外号鬼子六的，他们争储的这么一个小传说。当时咸丰皇帝当皇子的时候，他不是叫奕主吗？比这个奕欣呢大一岁，他这是天资平庸，而人家奕欣呢聪明能干，选谁当继承人呢，道光皇帝也是犯了难了。于是道光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的考察他们，然后咸丰的老师杜寿田就知道这可是一关键时刻，就给他出主意。
1: 四阿哥，您只需到猎场坐在马背上看别人骑射，但自己千万不要发一枪射一箭，同时还要约束自己的随从，让他们也不得伤害任何生灵。
0: 咸丰按照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到道光皇帝的时候两手空空，道光很纳闷啊。于是这个咸丰就跪到地上，他说，父皇您教导我们要仁爱，你看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的时候，如果我弯弓搭箭把他们射死，连他们没有出生的孩子那也就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皇帝一听，哎呦，这孩子挺仁慈啊，对这个咸丰啊，就是当时这个奕主啊，还是很满意的。这个故事叫藏拙示人，隐藏起自己没能力这个笨，展示给外边的是自己的仁慈。而且这个故事呢，竟然是记载在清史稿当中，清史稿杜寿田传里边写的清清楚楚，那就说来自于正史呗。还有一个故事说道光身体不好，召见两个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对国家未来走向的一些观点。杜寿田呢又给咸丰出主意，
1: 招你等兄弟一同入宫，必定会问你们如何治国安邦这些问题，您若陈条实证，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过刘英，只有一策。
0: 道光皇帝先是问这个奕欣，说你看我这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国家怎么才能够治理好呢？奕欣这有想法，口才也好，汤汤汤汤讲述了治国的方略。道光很高兴，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这么着你先退下。又把这个奕主，就是把后来咸丰叫进来，同样的问题又抛给他了，结果这孩子扑通就跪到地上了，痛哭流涕，我一见皇阿玛您病成这样，我就太难受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您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也不想。道光皇帝非常感动，哎呀，这孩子这么孝顺，最终决定把这个位置传给咸丰了，这叫藏拙示孝。这两则故事呢，其实我们看二月河的小说里边啊，各种影视剧当中啊，在聊康熙朝的九子夺嫡的时候也用上了，但是咱们得说呀，这故事过于传奇了，显然只是一个传说，即便它被记入到清史稿当中，咱们也不能够证实真有其事。可是这些传说里边反映的事实那是没有误差的，就是六阿哥奕欣聪明伶俐，外向活泼，非常的有才，他要当皇帝啊是大有一番作为的。可跟他这个弟弟比起来，咸丰是一个比较内向或者说很无能的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哪个方面呢也不如奕欣。但是这咸丰最终不是胜出了吗？胜出的原因就跟道光皇帝有关。有史学家评论这个道光皇帝，他虽然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也缺乏敢打敢拼的能力，说白了这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呢一生是谨慎过度，缺乏定见。道光皇帝一生就是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的人，他后来选这个接班人之所以选这个咸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呢，咸丰比他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里边所谓的贤主的标准，让他来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可是咱知道这道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当时的大清已经不是守城之势，内忧外患，矛盾丛生，这个城它是守不住的。它不像嘉庆啊，你要想做一个守城之主还没问题呢，起码啊能糊弄上几十年，安安稳稳的。还有一点呢，咸丰这儿缺乏当皇帝的才能。您看之前我们给您聊过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呢张吉新，这是一个晚清著名的官员呢。他就回忆说自己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的两次对话，这对话当中别的看不出来，起码能看出来咸丰皇帝呀记忆力是非常差劲的。咸丰六年的时候，张吉新见到了皇帝了，于是咸丰这儿就问了他一些问题。因为那时候啊，张吉新腿部有伤，走路一瘸一拐的，于是咸丰就问他如何以坠马受伤。张吉新回答说，臣素不善骑，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是日都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这个马惊了，缰绳都勒不住，所以说我就拽马了，并且呀被那个马蹄子那么一踢，我这腿就受伤了，然后被抬回去，就不能够再带队了。经过圣宝奏明，我到附近省城里边治病调理，蒙皇帝之恩谕准。咸丰这儿点点头，哦，这么回事儿。汝今年五十几岁？对曰，今年五十七。汝京城有住房否？对曰，有。在何处？在西单牌楼。西单牌楼的哪个胡同？皮库胡同。表面听来聊的都是家长里短的，虽然说没有咨询什么大政方针，但这也没什么问题，对吧？我关心你怎么了。您等到三年以后，时间过去还不太长呢啊。张吉新又被咸丰皇帝召见，于是这个对话内容啊可要了亲命了，不能说是分毫不差吧，简直是一模一样。皇上见面就问啊，汝住在京城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咸丰又问，是汝自己的房子？对曰，是。皇上又问，汝在军营带过队吗？张吉新这一听，感情您这全忘了，从头再说一遍吧。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能带队，开始办理文案。咸丰一听啊，汝受何伤？对曰，坠马受伤。这皇帝就问，坠马是追贼呀还是为贼压下？对曰，打仗的时候贼匪开壕，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咸丰点点头，哦，这么回事啊。汝今年五十几？对曰，六十岁。不是，你这当皇帝的没觉得这一切非常耳熟吗？您三年前原原本本的就问过一番呢，感情您见外官颠来倒去就这么几句话呀。反正三年前问的，这回又重问一遍，前面的白回答了。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晚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资质淬炼，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恒心。咸丰啊，除了这些以外，他还缺少勇气，刚一上任烧了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您等到这股劲儿过去了，他这马上软塌塌的了。别的不说，在应召陈言问题上，咸丰皇帝就表现得有始无终。刚开始让大家伙发言的时候呢，咱们说他是诚心诚意的，大臣们奏折一道一道汇集上来，他刚开始是全神贯注的一篇一篇的认真阅读，但没过几个月他就发现呢，大臣们建议很多有很多雷同的，另外精神头意志力已经耗光了，不愿意再看了，所以再有奏折呀一般也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旁了。对曾国藩这儿也是如此，曾国藩费尽心血，咱们前面说的上了那么多些折子，咸丰皇帝也是草草读一遍，随口夸几句，事后把这么好的奏折，这么好的条陈当擦屁股纸似的扔进废纸篓了。曾国藩这儿难免是大失所望，给朋友写信里边呢也埋怨说，自从皇帝下发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得有100多人，其中有很多呀还是有真实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呢，得到的指示啊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发往各省执行的时候，各地也没什么反应，朝廷很快啊就把这事儿也给忘了。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只成了办事员废纸篓里边的废纸。没想及此，心中是充满了愤懑。而且当时呢 也发生大事儿了。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那儿出现叛乱了，而且呀，这个起义军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形势越来越恶化。所以后来慢慢的，曾国藩也发现了自己此前的所有的激动，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对未来的一种期盼，这全都踩空了呀。新皇帝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明君，是难成大器呀。而且才当了几个月的皇帝，咸丰就已经显现出了刚愎自用的这种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他怎么说呢？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又陷入到痛苦的挣扎当中了。思来想去，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得把这个新皇帝给他敲得清醒了。如果想要敲打，就得把话给说得重一下。就在这种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之下，以谨言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上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列位，曾国藩要上折子了，这道奏书虽然不及海瑞的治安书，但那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晚清的著名的人物曾国藩。曾国藩的升官速度非常快，道光皇帝死了，少年皇帝咸丰登基，这新皇帝意气风发，裁撤军机大臣穆彰阿，还让官员们给自个儿上奏折，提意见提建议，看这意思想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然后曾国藩这儿呢，上了几封非常有见地的奏折，可但是时间一长就发现了自己看错人了，这位咸丰皇帝并不是想象当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登基后没多久就已经显示出了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经常是被他驳回，要么是把奏折扔一边，要么是被他驳回啊。根据我大清传统，凡事啊皇帝会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废话了。曾国藩又一次陷入到痛苦当中，经过了几个月的思量，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得把这位新皇帝给他敲得醒了，而要想把他给敲醒，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于是乎，在强烈责任感的支配下，以谨慎而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就是上书直言批评皇帝。这道奏书就是非常有名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刘弼书。这道奏书呢，在晚清能够排名第一，在整个清朝能排名第二。
6: 不管是嘉靖朝的海瑞，还是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孙家淦，都以敢言直谏闻名于世。那么向来谨慎的曾国藩，在上奏中也像他们一样指出了咸丰帝的哪些缺点。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咸丰为什么会自卑呢？龙颜大怒的咸丰又是如何处置曾国藩的？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又得罪了哪两位高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5: 我们知道明代大臣呢，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笑怒骂的很多很多，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也很大。上书批评皇帝制约皇权，你把我肉打掉了，我把这个肉啊挂起来风干，这是我的荣耀，你把我打死了，我的名字会进入丹书史册。所以您看后来气的那个万历皇帝啊，我不上朝了。要说到不上朝，这也是随了他爷爷嘉靖皇帝了。而嘉靖皇帝呢，他也遇到过这种奏书，那就是嘉靖44年，海瑞给他上了治安书，又被称为叫直言天下第一书。这篇奏书里边就指责这个朱厚熜啊，迷信道教，妄想长生，就说天底下民不聊生都是由于皇帝的误局所导致的，甚至讽刺他的年号嘉靖，嘉靖，家家皆敬而无才用。这里边还有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差点把嘉靖皇帝给气死。
7: 天下利泰将恶，民不聊生，富役增长，士奴悬庆。
8: 反了，反了！
7: 天下因其陛下改元之号而义之曰嘉靖者，言家家节敬而无才用也。严嵩罢黜，事翻极刑，查坏人意。然严嵩罢相之后，由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9: 天皇，奴婢在。
10: 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喽。
9: 是。
5: 您等到清朝的时候，皇权进一步加强，哪还有什么臣子啊，那都是奴才。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有谏争之语。这讲究的是体制威严，君臣之分，领若天渊。所以在整个有清一朝啊，您看大臣的奏书，明朝初年有孙家淦的三席一壁书。孙家淦这位大臣呢，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就以敢言直谏而出名。雍正皇帝这个性格吧，有点喜怒无常，刚刚登基不久，大臣们谁也不敢直言进谏。孙家淦首先就上书建议雍正呢，要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这个上书颇有点含沙射影的嫌疑，雍正皇帝看了以后大怒，就恨不得呀就把他剐了。但是当时呢，有辅臣朱氏在旁边呢，委婉地说道，说孙家淦虽然狂妄，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皇帝沉吟了一会儿，大笑道，说朕亦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皇帝立即召见孙家淦，升他为国子监司业。当然我们说这种大臣呢，又清廉又敢说话，在清朝并不多，所以我们在野史、在名人轶事当中经常会看到孙家淦的身影。不管是说他不爱金钱呢，爱民如子啊，给老百姓鸣冤昭雪呀，深得好评。比方野史传说里边说，这个孙家淦呢告老还乡的时候，从京城回到老家兴县，他一琢磨自己一辈子当官从来不贪污，没攒下几个钱，现如今要回到故里还是一副穷酸的模样，那会遭到当地这个乡绅的耻笑啊，被那些土财主看不起呀。被耻笑无所谓，但是这是给朝廷丢脸。思谋良久，他让仆人呢买来十几口厚重的木箱，然后把仆人都赶出去，自个儿往这个箱子里边呢装满了砖头。第二天辎重浩浩荡荡的启程回家，但是就被人给举报到皇帝跟前了，说您别看这个孙家淦平时装清廉，实际上也是一个贪。

0: 莫之官呢，他回家的时候金银财宝装了十好几箱子。于是孙家干行至半路遭到检查，这一检查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都是砖头。就这个小传说小故事呢，后来还被用在了宰相刘罗锅里边，在电视剧里边啊成了刘墉啊去戏弄和珅的这么一个桥段。
1: 这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
2: 刘墉，
1: 你可太损了，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20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3: 皇上明鉴，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20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20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
4: 和珅呐，
5: 奴才在，
4: 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6: 和珅无奈，只能承认自己拿的金子。刘墉空手套白狼，只用20个大箱子就换了几百万两黄金。
0: 所以清代排名敢于直言上书的第一书，当属孙家干。孙家干这儿呢，还算是遇上了不错的皇帝，就是雍正。打他这儿起呀，100多年间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直接坦率的批评皇帝的奏折了。直到曾国藩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刘弼书，锋芒毕露的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第一，就说陛下您呐，见小不见大，小事上精明，大事上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乎于大，每每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了，对于国家大计大政方针却没有去精深的研究。就说皇上，你把你精力用在哪儿了呢？指责大臣们的礼仪疏忽，自从去年以来，很多大臣呢因为接驾、叩头、入朝这些小事儿上受到了处分，本来已经是礼部给奏定了，但是到了去年冬天呢，忽然让改穿貂褂，玉门长服挂珠也是礼部给奏定了，您又忽然改成穿补服，这是什么呢？谨慎到了不该谨慎的程度，对于国家大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了。曾国藩不但是指责，还给咸丰皇帝举例子，说比方说吧，所谓的疏于大计，你派人到广西镇压起义，人员安排的特别不得当。按理说，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在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之关键，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您没处理好吧。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了，曾立下重要功勋，应该是重用的，结果呢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够收其权力。这里的权力的权呢，是全部的权，就是说你没让他充分发挥他应有的作用。还有那个严正基，让他办理粮台，他的官员等级太低，位卑则难资弹压，既然交给这么大的任务，你怎么就不能先给他升个官呢？官职低，他想调动资源就很难。此外，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说用兵啊必须了解地形，现如今这场战争已经溜溜的打了一年了，但是外边将领没有人呈进过一幅战争地图，宫里边我也没听说皇帝您呢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对照地图再去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您都没看过，还瞎指挥。第二个，说咸丰皇帝呀，图上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加磨之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勿庸懿三字了之。就是说，您鼓励大家伙进言，大家都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那么几条非常不错的见解吧。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您给批复的是勿庸懿，没有一项得到落实，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完了这些大臣也没落下好下场。您刚刚亲书手谕表彰了倭人，不久之后您把倭人驱赶到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没过几天您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显察言之实意，图示纳谏之虚文。就说看来皇帝您呢，所谓的求言纳谏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的虚名而已。第三，

刚愎自用，是非俱见，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您说听取大家伙的意见，现在呢，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乾纲独断，岂容臣下更参莫议。你既然搞一言堂，你让大家伙提什么建议啊？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帅杠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如忍，不敢轻发狗箭，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就说古往今来呢，忠直的臣子少，沉默自保的多，是皇帝您再三提倡，才有人敢站出来说这么几句真话，结果到了您这儿，噼里啪嚓又给怼回去，那谁还敢给您再提意见呢？您这不是引蛇出洞、钓鱼执法吗？平日里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如果您还像老皇帝道光那样，只用那些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是没人敢出来负责的，都会袖手旁观瞧热闹。曾国藩在奏书最后还警告说，我给您指出来的这三方面的毛病，这三条缺点呢，现在还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如果任由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可就难了，那时候国事就不可收拾了。这封奏书呢，我们是捡着重点连原文带翻译给您分享了一下，从中可以听出啊，曾国藩希望自己这道奏折呢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得咸丰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我不知道您听了是什么感受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说完这一段啊，我自己后背上直冒冷汗，因为所有的人是接受不了这样直言的批评的，更何况是一个皇帝呢？还别说咸丰帝了，就算唐太宗李世民又如何呢？他不也是被魏征给气的，回到后宫啊，跟皇后就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而且那还是李世民呢。咱们再来说这个咸丰皇帝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秉性呢？说到根儿上，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啊，一方面智力平庸，能力稀松，完了身边还有一个特别聪明能干的弟弟一心给衬托着，干什么事儿啊都比这个老六差一截，打小就感觉不如人。另外一方面呢，您可能不知道啊，咸丰皇帝身体还有残疾，史书里边记载呀，文宗体弱，其数亦贤，为皇子时从列南苑，持竹群兽之际坠马伤骨，经上寺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就是说呢，有一回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的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给摔折了，虽然说后来找大夫给接上了吧，但是正骨手法接得不咋地，终生走路不方便，一瘸一拐的成了一个跛子，所以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有史学家说这个咸丰呢，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呀，使他有更强烈的所谓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了。对于自卑的人来说呢，不是说这个道理对不对，而是说你的态度如何，你看得起看不起我。咸丰皇帝上台以后，他为什么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礼仪呢？就是这种自卑的表现。乃至于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他那么执着地在争这个中外礼仪，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咸丰对于曾国藩呢，一开始还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还打算着进一步的重用。可他万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竟然上了这么一道奏折，所以咸丰皇帝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都说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道理咱们都懂，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位呢？别人我不知道，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审视自己内心的时候，比较客观评价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外表低调谦虚，实际上是自己的狂妄和无知。谁给自己这儿提个意见，提个毛病，嘴上可能说的是谢谢您的意见，谢谢您的提醒，实际上内心里边可能是不认同，或者说不想承认，甚至说给自己找理由。哎，所有人呢都喜欢听好话，这是人性所决定的。那么再拿咸丰来说，本来就自卑敏感呢，咵嚓你这一刀捅到肺管子上，他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对曾国藩的印象来了一个180

180度大转弯。史书里边记载呀，书上帝懒奏大怒，摔朱棣，力招军机大臣欲罪之，把这个奏折啪就给扔地上了，立刻想把曾国藩给抓起来。幸亏有些大学士呢为之苦苦求情，说陛下不能这样，您刚刚下诏求言，如果再把曾国藩给治罪，那不说明您是出尔反尔，也证实了曾国藩在奏折里边的指控吗？不如您呢反而是褒奖他一下，这样的话呢，天下人才会佩服您有容人之量。在大臣们的劝谏之下，咸丰皇帝也明白过味儿来了，不是他想改啊，而是他知道要把曾国藩抓起来治罪，自己脸上更不好看。咸丰这是强压怒火，下达了一篇长篇的上谕。这篇上谕的一开头，假惺惺地夸奖了曾国藩几句，不过紧接下来呢，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给自己一一的辩解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上谕的内容都是文词，不给您念原文了，大致意思就说呀，曾国藩的奏折虽然是迂腐欠通，但朕知道他的用心还是好的，不过自从我即位以来，大臣们的奏折只要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都是立刻采纳实行的，只要是有利于我修身养德的，我也会放在枕边经常浏览，个别的不可行的建议虽然偶有驳斥，但也都会指出来为什么你这个建议呀不能够落实。哪有什么像你曾国藩所说的以毋庸易三个字就给扔到一旁的呢？你说的那些事儿，除了广西打仗我应该多看看地图以外，其他的要么是语言过激，要么是未能够心平气和，要么是你自己固执偏见而已。不过因为你是应召进言，朕也不怪你。至于你说的啊，说朕刚愎自用，以后啊没有人敢说实话了，我觉得倒是挺有道理的。不过朕即位以来已经很好的注意反省自己了，咱们君臣别说那么多了，一块甩开膀子好好干吧。字词中间隐隐然的，皇帝已经是雷霆震怒了。曾国藩这儿也没感觉到特别意外，他甚至已经有了准备坐牢的这种心理准备。皇帝这个上谕的长篇大论，层层的反驳，这也让曾国藩意识到这皇帝自尊心太强了，而且还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劲了。通过苦口直谏想让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门也没有啊。反正这件事呢，让曾国藩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受了很多的教训。在此以后呢，他也曾经上了很多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大多数都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杠直之言了。那您以为这事儿到此为止吗？哪儿啊，咸丰这种小肚鸡肠的自卑之人怎么会饶过曾国藩呢？打这儿起，咸丰就不断地给曾国藩穿小鞋。咸丰是一个特别记仇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事儿就记了一辈子。哪怕是到后来曾国藩建立湘军，立下了很多的赫赫战功，但是咸丰皇帝一直对曾国藩就特别的防备，一直不信任他。曾国藩办的很多事儿呢，也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说来说去都跟咸丰的这个记仇有点关系，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到时候咱们再说。再当然，客观上来讲呢，这次上书也有正面效果，它显示了曾国藩的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也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特别是在他老家湖南啊，他的奏折内容经过老乡和朋友们，像什么罗泽南、刘荣、郭松涛、江中源、朱瑶阶、欧小岭等人的传播，整个省里边大大小小官员就都知道了。湖南的这些读书人呢、当官人呢，对于曾国藩是更加佩服的。曾国藩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子又是迅速提高，这也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着很大的作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曾国藩这儿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了。而在得罪皇帝的同时呢，曾国藩还得罪了两位高官。首先，他惹的第一个大人物啊，就是因为鸦片战争而出名的那个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30多岁呢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是位极人臣，在朝廷里边根深蒂固。虽然说因为鸦片战争而被道光皇帝革职所

0: 拿查抄家产，但是不久之后就重新获得启用，任陕甘总督。等到咸丰即位之后，有人参奏这个琦善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还刑讯逼供，杀毙多名。于是皇帝把这个琦善革职，交刑部审讯。虽然琦善这两度获罪，但是人家在北京城里边人缘特别好，回到北京被革职审讯的时候，会审人员呢只是找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让琦善回答，实际上就是想帮他开脱罪名。甚至有人提议，谁参奏的琦善呢，把他找过来让他们当堂对质，那您说这不是恶意报复吗？而在当时监属着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可就挺身而出了，他是拍案而起，说琦善虽是位置将相，但既然犯了罪，那就一是一二是二得查清楚。思源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质的道理，如果你们这么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参奏，谁敢处理。曾国藩这番话辞气抗力，四座为之耸动，刑部尚书恒春只能是取消了这个动议。而且有赦于曾国藩的耿直，咸丰二年四月琦善就被革职了，凄凄惨惨地离开了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塞尚阿。塞尚阿也是朝中重臣，人家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当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且屡败清军，于是咸丰啊就派出了塞尚阿南下督师。当时曾国藩的好朋友军机张京、邵逸臣就认为，说这个塞尚阿呢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他去了肯定会坏事儿的，于是马上上书谏旨。但是咸丰这个人，咱不是说了吗，刚愎自用，并没有采纳。后来事实证明怎么样呢？邵逸臣的判断是非常的准确，塞尚阿到了广西以后胡乱指挥，贻误军机，自然结果就是一败涂地了。
1: 塞尚阿在龙辽岭不是大获全胜了吗？怎么又有大动之失利呢？
2: 塞尚阿奏报，奴才几乎心竭力丹，仰天叫苦，福膺顿足，愤愧莫名啊。
1: 那有什么用啊？到底折了朕的多少兵马？说呀，谁又没割了你的舌头？
2: 示意天津镇总兵常瑞、甘肃凉州镇总兵常寿、河南河北镇总兵董元甲、湖北云阳镇总兵邵鹤龄俱死难，为国尽忠了。
1: 你说什么？这一仗下来竟折了朕的四镇总兵，真是无能之至，将他拿下大牢，交刑部勘问定罪。
0: 咸丰二年，皇帝下命将塞尚阿交刑部议处。同样的啊，大部分人呢都想当这个老好人，参照成例放过塞尚阿一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呈照比例。带兵打仗犯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置，以后谁拿这个当回事啊？谁会好好带兵呢？那国家不得亡了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重判。会议结束以后，曾国藩是专折奏请从严议处，塞尚阿终于是被革职了。那么此前咱们说曾国藩这个人呢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又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所以在京官里边人缘是非常好的。可是这两次挑战位居高位者，得罪了权贵人物，让他的关系网就出现了巨大破洞。因为人家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塞尚阿更是人脉广阔，你曾国藩这儿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那你就是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以后，很多人跟曾国藩就逐渐拉开距离，甚至是不相往来了。您比方说有一回有人请客，曾国藩去了以后看到有一张桌子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0: 反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4: 谢谢助理。
5: 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

0: 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 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8: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0: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2: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4: 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3: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另有任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6: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6: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9: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6: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 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

0: 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发帖子说呀，他乘坐高铁的时候，隔壁座位的一位中年男乘客，那不是脱鞋踩座椅啊，就是脱袜子光脚还抠脚丫子，引发了热议。该网友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铁车厢里有这么多拖鞋的，他所在的车厢里说已经是看见的第三个了。啊，这个男子脱鞋大概是20分钟吧，然后才穿上鞋。记者也注意到，还有网友发图文说，近日他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的一位老奶奶脱鞋，前一秒这人呀还趴在座椅的桌板上，后一秒就光着脚丫子搭在了桌板上。相关话题引发了不少网民的谴责。随后有媒体致电12306，客服回了回应说，目前呀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呢，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乘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劝导。遇到这种事，大家肯定都有一个问题，就怎么管住这些在公共生活中不守边界的人呢？这网友们啊纷纷的建言献策。我也看了一下，大概梳理了一下啊，就是大家啊都是希望出台硬性规定，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出台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专门写这个规定，不要在车厢内脱鞋。还有的谁脱了就拉入高铁的黑名单，还有的要求啊直接立法。大家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因为啊咱们平时身边这种小恶之人，他的确非常恶心人啊，可你又拿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这种人呀，他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他也不违法，他更不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在社会公德领域，他经常干一些不文明之举，你还奈何不了他。比如插队的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你说这些行为他违法吗？不违法算是不文明行为，咱们呀顶多是在道德上对他们予以谴责。可是这些人也许从小就没教养，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你说教啊宣传引导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就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很低，但是工作生活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的概率太高了这种庸常之恶，这种小恶，它往往还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治理这种小恶呢，很多又体现为行为人这种不文明的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却很高这也让生活中这类小恶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之道是什么？经常就拌嘴呗，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对吧？高铁车厢内打架的多了，是吧？就这种小事啊，经常能登上热搜，就尤其是发生在高铁车厢里的各种乱象，每次都能引发全网讨论。可以这么说，如今的高铁车厢啊，已经成为社会公德的试验场了。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些事儿，其实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也是想通过一个一个的典型案例来给自己找一个答案，找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遇到，就我以后坐高铁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碰到这种低素质的乘客，我该怎么办呢？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他真的天生就爱做小恶，小恶一定要被及时的约束，才是对 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那些人做个人啊，防患于未然。怎么约束呢？我觉得要在法治框架之内啊，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就一定要积极的适用法律啊，用法律手段去解决。你就比如占车位这个，它不单单完全是个不文明行为，如果他长时间占车位啊，车主打电话他也不挪啊，就赖在这儿不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它是有赖于小区物业和相关部门的。物业作为小区的社区管家呀，首先应该厘清责任，该管就得管。你比如进行现场拖车啊，你给他拖走，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合理措施啊。只不过现在咱们这些物业公司啊，基本都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愿意抻头露面啊。但是高铁车厢里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啊，啊，拖鞋的、抠脚丫子的、大声喧哗的、外放音响的，你怎么管？说句实在的，他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啊。网友们刚才说的那些建议啊什么写入拉入黑名单啊，甚至直接建议立法的，其实在现实中他就没有可操作性。如果把拖鞋啊，禁止拖鞋写入规定了，那么禁止性的规定那就会越写越长啊，导致的那就是难以落地。因为高铁车厢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满车厢找谁拖鞋去啊。还有因为拖鞋就纳入了高铁黑名单，不让他坐高铁了，就直接等同于老赖了，是不是过重？这都是有争议的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就是引导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认识什么呢？就是法律法规啊，它是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场景的。因为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呢啊，虽然道德约束见效慢不解气，但这是法治社会该有的必要的坚持。就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如果将不道德的行为也纳入到法律予以规制，那反而会促进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你想啊，因为人们的一言一行啊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了，那我平时的社会生活我按照法律就来了，但是规定之外的行为那自然就无所顾忌了，因为啊法律没写着不让我这么干呀啊，这就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理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存在，对吧？刚才说了，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场景啊，又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你就迟早的事儿啊。你管住了那个高铁车厢随意拖鞋的，可能下一个就会随地吐痰的。就高铁车厢乱象动辄上热搜，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算是个好事儿啊，全网热议，全民讨论，哎，它就会让道德准则、让公共常识触及到更多的人，这个过程是有利于共识的形成，有利于边界感的建立的啊。所以说以后遇到类似的高铁车厢热搜事件，大家积极讨论啊，该生气生气啊，该呼吁呼吁，这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啊公共文明水准的过程。别着急，这共识啊一旦形成了，它是十分坚韧的，温馨有序的高铁乘车环境迟早会到来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啊，或者在景区排队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呀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前边的人呢一边走着一边抽着烟，跟在后面的人呢只能被迫的吸着二手烟，想上前劝一劝吧，又怕引发呀口角啊冲突，最终只能默默忍受或者匆匆离开。这种一边走一边抽的现象被形象地称之为油烟啊。最近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引发了广泛共鸣啊，再次让油烟为什么难以掐灭这个话题啊引发了广泛关注。面对油烟的困扰，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啊。数据显示，当人们被迫吸入二手烟的时候，真正上前劝阻或者向管理方投诉的人啊寥寥无几啊。这种沉默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了你们这种行为，而是公共规则不够清晰，劝阻成本太高，维权渠道不通畅，共同造成的结果。 那室外公共场所的这些油烟为什么这么难以灭掉啊？首先呀，就是规则的空白和执法的尴尬，这是核心痛点。目前咱们国家还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控烟法律，控烟管理主要依靠各地的地方性条例来推进，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室内禁烟这已经是共识了，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室外控烟的规则呀，在各地有很明显的差异。你比如上海明确将人行道、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到禁烟范围，重点整治油烟，而北京呢，仅仅对学校啊、文物景区这些特殊的室外区域禁烟，对普通的马路啊、人行道啊没有做统一的禁止性规定。啊，这种规则上的不统一啊，让很多吸烟者产生了这室外就可以大大方方抽烟这种误解。啊，那么即便在有规定的地方，这执法也有很大的挑战。你想，室外空间啊，开放分散，人员流动性强，抽根烟一两分钟就抽完了，你执法人员很难做到现场取证和及时劝阻，你加上劝阻也极易引发口角甚至这个肢体冲突。啊，比如前不久在上海迪士尼就因为这个劝阻抽烟发生了打人事件嘛，而且基层管理能力也有限，导致室外控烟长期处于啊看得见管不着、管不住这种状态。那么其次呢，在我国传统的社交文化中，递烟敬烟长期被视为一种社交礼仪，这种观念渗透到商务宴请、红白喜事等等这些场景中，就形成了不抽啊就失礼了这种社交压力。很多吸烟者将公共场所视为个人吸烟的自由空间，但缺乏对他人健康权益的尊重，模糊了公司边界。要破解油烟这个难题啊，还是要回归到控烟的本质。就咱们控烟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控烟的本质从来不是说彻底禁绝这个抽烟啊，一刀切了谁都不能抽了，而是要在个人自由和公共健康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啊，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里，你爱怎么抽怎么抽，没人管你啊，你有抽烟的自由。但是一旦进入到公交车站呢、商场门口啊、人行道啊、景区啊这种公共场所，吸烟行为那就会直接让身边的人成为被动吸烟者，侵害他人呼吸清洁空气与维护健康的权利。就是你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为界。那么怎么打破僵局达成社会共识呢？这就需要疏堵结合啊，多元共治。一方面城市治理不能只堵不疏，你一味的禁止围堵啊，你容易让那些烟民们对产生对抗情绪。就城市管理者应当在远离人群密集区和行人必经之路的区域啊，能不能合理规划并设置标识清晰、设施完善的室外吸烟点呢？让这些烟民有处可去，才能有效减少他们在公共通道上打游击这种现象。那么另一方面，要构建政府、场所管理方、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像商场的物业啊、餐厅的老板，你不能就贴一张禁烟标识就拉倒了。劝阻吸烟应当成为他们的法定义务。同时我们也需要完善便捷的举报通道，降低公众的维权成本，避免让普通人独自面对吸烟者硬碰硬，这非常容易起冲突的。总之油烟的治理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也考验着每一位公民的文明素质。希望每一位抽烟的人都能明白，你的吸烟自由不能成为他人的呼吸噩梦，也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勇敢而理性地对身边的油烟行为说不。当规则清晰可见、配套科学完善、文明共识凝聚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时候才能真正告别被迫共享烟味的日子呀。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烟罩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 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新京报的一则调查报道揭开了泰山石保护背后令人啧舌的真相啊。在禁采、禁售、禁存、禁运的史上最严禁令之下呀，泰山保护区内依然有新开采的石头被源源不断地挖出来囤积着，再通过快递企业明目张胆地发往全国各地。啊，一面是当地政府三令五申的最严禁令，另一面是盗采者有恃无恐的疯狂的牟利。啊，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啊，更值得我们深思，就为什么保护泰山的政令到了基层会遭遇如此严重的长梗阻啊。泰山石盗采之所以屡禁不绝呀，甚至陷入到越禁越贵越禁越采这种怪圈，根本原因在于这背后啊盘根错节的灰色利益链以及部分基层治理的失守。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不仅没能成为地方生态的守护神，反倒成了盗采的保护伞。根据报道，有村干部公然借河道治理工程之名行盗采泰山石之实，偷偷的采，甚至囤积了上千吨的巨石，待价而沽。在他们眼里，国家的生态保护红线竟然成了自家致富的后花园了。这种靠山吃山的扭曲观念呀，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盗采行为在当地形成了一种带有地方熟人社会色彩的利益共同体。当村干部带头违规，甚至形成攻守同盟的时候，那外部的监管和普通群众的举报啊，往往就会被层层消解掉了。这快递网点认识的人才发，不认识的人不发货，还有线上的直播间里说就是这个石啊，用这种暗语代替泰山石，甚至将脱机的物品明目张胆地写成了日用品。就这些看似特别隐蔽的手段，实则是在地方利益共同体的默许之下对法律法规的公然挑衅。就一旦监管被人情和利益架空绑架，再严的禁令那最终也只会沦为一纸空文呐。要想彻底保护泰山的生态啊，你光靠这一纸禁令远远不够，那必须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全链条的釜底抽薪，甚至需要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进行穿透性的监管，就必须斩断伸向泰山石的黑手，打破地方利益的共同体。对于涉嫌参与、默许甚至包庇盗采的基层干部和相关责任人，必须严肃追责，绝不姑息。可以探索开展异地交叉执法，避免地方熟人关系的干扰，让监管真正长出牙齿。就只有把那些充当保护伞的人给清除出去，才能从根本上瓦解盗采团伙的底气。另外呢，还得堵住物流和销售的漏洞，让泰山石出不去卖不掉。所以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快递物流直播电商线下市场的全链条的倒查力度，对于违规收寄泰山石的快递企业要坚决执行停业整顿甚至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对于电商平台和直播间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关键词的屏蔽和巡查，让暗语销售改名发货无处藏身。保护泰山石那本质上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自然与文化根脉泰山石敢当嘛，民间有这个习俗能镇宅辟邪但是泰山首先是我们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每一块石头那都是不可再生的地质遗迹，如果任由盗采者为了短期利益把山给挖空了，那留下的将是无法弥补的生态伤疤和文化遗憾。 所以说现在这已经几十年啊，形成了灰色产业链，现在到了必须较真。

0: 碰硬的时候了。啊，相比让泰山石去民间镇宅，其实我们更需要用真正有力的监管去镇住那些啊盗采背后的利益链条。啊，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拆解这个灰产的共同体，才能让泰山呀重回绿水青山，啊，让这份宝贵的自然遗产真正得到应有的尊严和保护。另外呢，多说几句啊，其实咱们还是要正视市场需求，啊，对吧？你没有买就没有卖嘛。只要这个市场上还存在着对泰山石敢当，这个盲目迷信和炒作，那盗采的土壤那就难以清除。所以说，相关部门在严打盗采的同时呢，也应该加强啊科普宣传、舆论引导，就讲清楚私采到这个泰山石对地质环境的破坏，就引导公众理性的看待奇石文化，啊，破除这石头能改运啊这种迷信心理，从需求端为泰山石降温。啊，那么同时呢，啊，他盗采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有不少村子呀，他说一半的收入都靠这个泰山石，这是当地收入的一个支柱，所以保护工作不能只靠赌，也得输。什么意思？就是当地政府在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的同时，也应该积极的为村民寻找合法的替代产业，啊，比如依托泰山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啊，特色种植这种绿色经济，就只有让当地百姓的腰包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鼓起来，让他们意识到绿水青山远比那几块石头更值钱，这才能真正的从根源上消除盗采的内生动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啊。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看似鸡毛蒜皮却引发了很多网友热议的一个案子。一个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哎，砸坏了陈女士家门口这田里的几棵辣椒苗。哎，因为这小区监控有盲区，始终没有办法锁定具体的肇事者。那么法院最终判决由该栋楼的全体业主共同赔偿陈女士1块钱。很多人乍一看可能觉得好笑，折腾半天又打官司的啊，最后就赔了1块钱，这连法院的路费都不够，可能就够一张打印一张 A4 纸的钱，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哎，但如果我们拨开这1块钱的外壳，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堂啊极具分量的法治公开课。哎，它不仅关乎法律条文的严谨适用，更关乎每一个公民可贵的维权意识啊。首先啊，咱们必须从法律层面搞清楚，为什么我没扔这个瓶子，辣椒苗不是我砸的，却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呢？啊，可能很多业主会觉得委屈，认为这不就是现代版的连坐吗？其实啊，这并非不讲道理的连坐，而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是为了救济受害者，倒逼邻里监督而专门设定的可能加害人的补偿规定。这个高空抛物啊，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它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取证很难，你不知道谁扔的。在这个案子中，法官实地走访发现，小区的防高空抛物的监控是有盲区，导致真正的肇事者隐身了。在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如果法律选择和稀泥啊，让受害者自认倒霉啊，那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因此呢，法律规定，除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的，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啊，就这一判决释放了极为明确的信号，当找不到具体肇事者的时候，整栋楼的住户都可能会成为责任主体。啊，这种制度设计正是为了倒逼住户之间形成互相监督的共同体。就你今天对邻居的高空抛物行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天就可能会为这份冷漠买单。那么其次，虽然被砸的就那么几颗辣椒苗，直接经济损失微乎其微1块钱，但陈女士这种较真的维权意识啊，她绝对值得我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高空抛物，很多人往往因为损失不大啊，取证太费劲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就拉倒了，隐忍了，沉默了。而高空抛物者他之所以屡犯不止，很大程度上他就是利用了受害者这种啊算了这种心理。啊，陈女士打这1元官司，看似是为了那几颗辣椒苗，实则是为了头顶上的安全套一个说法，对吧？而她真正的目标是通过司法

确认来推动小区完善安全防范措施。陈女士的这一次勇敢的起诉啊，真是给这个整个小区乃至全社会都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啊。她打破了小额损失不维权这种惯性思维，她告诉所有人，哪怕只是几颗辣椒苗几块钱的损失，只要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啊。当全体业主为那一块钱共同买单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啊都会打上一个问号，那么下一次我们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吗？如果不能，那今天的一句提醒，一次举报，恰恰是在保护明天的自己啊。这次是几颗辣椒苗啊，几乎没有损失，如果砸到人了呢？如果砸到人也找不到的呢？全体业主都得赔呀啊。所以这一块钱的判决呀，比多少巨额赔偿都重啊。他用最微小的成本证明了一个非常大的道理，守护头顶的安全不能只靠一个人的自觉，而是要靠每一双监督的眼睛，每一套完善的制度，以及每一个敢于对违法行为说不的公民们啊。陈女士的维权呀，她不仅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更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小区再次发生高空抛物的可能性啊。我估计这个案子在小区已经传开了啊，等于在小区给普了个法啊。就这种客观上起到普法与警示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也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

0: 声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赵青。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林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王正普出席。
2: 王正普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严谨细致做好组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1: 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从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赋能产业发展。
2: 河北省种业条例9月1号起施行，全国范围内首次系统布局农作物、林木、畜禽等种业发展。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2: 水利部提醒，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建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曝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5月29日，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倪岳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要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护经济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积极防范应对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等新兴领域安全风险。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末端落实，努力开创我省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会上，王路进、赵晨新、王立彤、赵大春、董开军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2: 5月30日，省长王正普在省教育考试院检查调度我省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王正普来到国家教育考试河北省指挥中心，视频检查各地高考试卷保密室及考点、考场准备情况，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王正普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责任担当，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抓好考前组织，加强试卷运送、保管等各环节闭环管理，严格考务人员培训管理，保障考试工作规范高效。要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要精心服务保障， 统筹开展出行、治安、食宿、卫生防疫、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特殊群体提供合理便利，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拖轮是保障着港口大型船舶安全靠离泊的幕后工程，它的稳定高效运转直接影响着港口的运转效率，也因为它干的是重体力的劳动，燃油成本占公司设备运维总成本的将近七成，油耗太高，这也直接拉高了港口的运营成本。
1: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便开始探索拖轮降本增效的科研课题。然而，港口区域水文气象、船舶动态、潮汐潮流等多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能耗。加之港口作业的特殊性，使得产业创新难度大幅增加。燕山大学教授、中国海事专家委员会海事信息分委会委员刘文远：
2: 港口我们是一个高壁垒，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0: 它这个从帆堆取装，它这种分散性导致了好多这个系统呢并不连贯。再一个呢，就是港口本身呢，它是全天候作业，能够保障这个就是边干活边创新，又带来了它这种创新的难度。如何解决拖轮油耗高这个典型的系统性效率难题？河北这家科技服务企业的做法是用跨领域的技术整合，量身打造一整套作业优化方案。 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俊礼：所以我们从降耗这个最表象的需求出发，向深层次的诸多影响因素发起挑战。基于这种思路，他们做起了全科医生梳理流程，搭建油耗监测智能调度作业监控等多个业务平台，把整条拖轮连同它作业的环境都映射成数字模型，实现了全局可见可控。 同时运用多元融合感知、空天信息等技术，为拖轮配备决策大脑，让算法帮助拖轮找到最经济的航线、最合适的航速。河北港口港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永光：
3: 首次油耗同比下降了约60%，每年节约燃油1600余吨。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货轮靠离泊的时间，提高了整个港口的作业效率。
0: 以优质技术方案赋能实体产业，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发展逻辑。对核心技术的孜孜以求，则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深层基因。以一款传感器为例，它可以实时监测港口大型装备关键部位受力状态，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自动化事业部经理王鑫：
3: 但是传统产品有一个顽疾，温度变化会导致材料发生一定的形变，使测量结果发生失真。港口户外年温差极端情况下可达到45-50度，常规的温度不成方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痛点即是机遇，这家科技企业着手开展联合攻关。既然原来的设备数据失真是受温度影响，那就通过机械结构内嵌算法等多种方式补偿户外温差，让设备得以精准感知运行状态。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张智慧：
4: 我们研发的应力应变传感器已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并完成国际发明专利申报。
0: 凭借全球独创技术，特别是政府0.25%的超高测量精度，这款依托港口生产实际研发的新品，不仅赢得了国内众多港口企业的青睐，还吸引了风电、桥梁、钢铁等众多行业企业主动寻求合作。目前，河港数联科技已深度参与环渤海、长三角、西南沿海等港口群的智慧化升级，服务潍坊港、国投、钦州港等港口企业30余家。
5: 大连重工、振华重工等装备制造企业10余家，累计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突破10亿元。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志新：
6: 围绕空间信息、人工智能产业，我们正在引入雄安地下城市定位技术赋能平安港口建设，与中国兴网、中国联通合作，推动多模态传播通信终端研发。
0: 包括河港数联科技在内，河北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看研发， 2025年 我省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达792家， 营业收入882.9亿元， 增速达 11.3%。 看转化， 2025年 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 2365.9亿元， 是2020年的 4.23倍。 其中保定、邯郸、石家庄、廊坊4市均超300亿元。 数据显示，全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3%， 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东北大学教授、河北省

0: 商业经济学会理事会副会长李刚。
1: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组合，也就是把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进行重新配置，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深度嵌入产业场景，成为产业生态价值的放大器。
0: 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三级调研员丁宁。
2: 我省科技服务业正处于加快成长、扩质扩容的关键阶段，我们将围绕加快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打造一流科技服务业生态，助推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粮食安全的根基。为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5月28号，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北省种业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来听报道。
4: 近年来，我省种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条例着眼构建现代大种业格局，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农作物、林木、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种业发展进行系统布局和统一管理，对促进全省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二级调研员董良。
5: 立法过程中，我们既规范各类种业的品种管理和生产经营行为，又促进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育种技术应用发展，统筹种子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共性问题，同时规范各类种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特有问题，在规范种业发展各环节管理的基础上，针对生物育种技术、农业微生物种子资源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作出适度前瞻性规定。
4: 条例共9章87条，主要围绕种子资源保护和利用、品种选育与育种技术创新、品种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进行规范。董良。
5: 从源头守护好种业资源家底，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思路，明确编制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统筹建立种子资源库、种子资源保护区，常态化开展种子资源普查调查，构建特征库与分子指纹图谱库，同时明确省级种子资源为公共资源，依法开放共享，鼓励联合开展交流利用和商业开发与收益共享，规范境外引进资源管理，并严格划定保护红线。
4: 种业要振兴，核心在创新。条例立足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创新体系，统筹发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种业企业作用，支持开展基础性、前沿性育种理论与技术研究和公益性研究，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智能育种研究，组织开展核心技术和种业创新联合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领军企业，推动种业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加强南繁基地建设，支持协同创新、异地繁育和成果转化，推动我省育种技术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迈进。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副处长邢宝。
6: 目前我省建立起以12家种子资源库厂为核心、44个市县级保护点为补充的一加 N 种子资源保护体系，建有国家级这种大县和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17个，建成62个农作物两种繁育基地、12个综合试验评价基地，企业实力不断创大，沃土、国新、雪川、巡天等企业进入全国种业100强。
4: 为规范品种赛道，杜绝品种同质化，条例以审定、登记、认定、引种备案、退出全链条管理为抓手，明确主要农作物、主要林木品种、畜禽新品种、水产新品种等需依法审鉴定，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需依法登记，鼓励对未列入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申请审定，明确引种外省市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林木两种需进行备案的规定。行保。
6: 建立品种退出机制，明确撤销审定、认定和取消备案的具体情形。此外，条例规定逐步提高审定认定标准，加强品种推广服务，支持品牌创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4: 近年来，我省立足农林业资源优势，稳居共建

0: 应蔬菜第一大省地位，河北净菜用新鲜果蔬架起了京津冀民生保障的绿色桥梁。星报介绍，为保障农林产品优质稳产，条例规范生产经营管理措施，对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种畜禽、
1: 水产苗种、农业微生物菌种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针对各类种业不同特点，分别制定措施，扩大种业生产经营规模。比如规定农作物种子开展标准化生产，建立繁育生产基地，林木种子优化造林绿化树种选择，提高砧木与嫁接品种适配性，种畜禽改善良种繁育条件，加强生产性
0: 性能测定，水产苗种加强亲本管理，改善苗种繁育环境，农业微生物菌种推进规范化、集约化和农业微生物资源产业化等。此外，条例还打出了政策扶持组合拳，从财政、金融、保险、土地、人才、科技等方面赋能种业发展，建立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后补助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良种进行奖励性补贴，
2: 鼓励保险机构的保险资金支持种业发展，在人才评价方面明确基础性、公益性种业研究工作成绩可作为支撑评定依据。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15/57北京将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扎实推进
3: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5: 全省新闻联播。近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河北赛区赛事工作。本次大赛为2025至2028学年全国性中小学生合规竞赛， 旨在以赛事为载体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与创新实践水平。目前赛事报名已全面开启，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 河北赛区线下初赛拟定于2026年7月中旬 在张家口市举办。
2: 日前，省民政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键式工作方案》， 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键式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上线后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申领渠道。
5: 今天上午，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在唐山启动。 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66名选手， 围绕机器人系统集成、养老护理等赛项同台竞技。赛项设置紧密贴合全省产业布局和市场需求，实行北中南三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 全部赛项将于8月底结束。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北农业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回顾了我省“十四五”科技创新成就，多为科技工作者分享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丰硕成果。该系列活动从5月上旬开始，持续到6月上旬。期间，全省将开展科技服务实验室开放、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4000多项，
6: 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投身科技创新主战场。省科学技术协会宣传文化部部长范玉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励科技工作者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更大的力量。
2: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石家庄开展2026年科普惠民大型宣传公益系列活动，
1: 技术人员为观众现场普及电梯工作原理及安全乘坐等20多项科技知识。活动期间，他们还组织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社区农村开展科普服务活动1000余场次。现场观众通过这个活动，
3: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像食品的鉴定，还有孩子的这些毛绒玩具，还有安全性。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财务处处长葛桂龙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计量惠民、知识产权保护等6大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便民化、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
4: 沧州市把安全科技秀搬到了吴桥杂技换乐城，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联合当地部门以视频播放、实物对比、互动答题等方式，为游客们讲解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装安全知识。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副院长李艳玲，
6: 用这种生动直观的方式为大家解锁特种设备安全背后的科技密码，
2: 把一些专业化的理论转化为老百姓一听就懂关键时刻用得上的小秘籍。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邢台、邯郸、衡水、承德、石家庄等地组织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编程实验、无人机穿越练习、龙卷风模拟等科技实践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踊跃参与。磁悬浮灯泡、脑控赛车、火星救援、脑机星球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高新科技的独特魅力。邯郸市第15中学学生李瑞杰，
5: 亲手体验了意镍操控设备，特别神奇。这次活动拓宽了我的眼界，也让我对脑科学、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昨天，2026秦皇岛大咸强国际帆船游艇周在秦皇岛阿那亚北岸展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聚焦帆船游艇产业、滨海运动、人文艺术、亲子休闲四大领域，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场景化的国际航海文旅活动。 开展首日，阿那亚北岸展区各项展览及体验活动有序对外开放。联播看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其他地区多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 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要求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县级民政部门每季度复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1.9元、1606.8元和1593.4元， 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2: 截至4月末，我国5G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
5: 日前，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
3: 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今天凌晨4:05转运至北京。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3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超过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八百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较之前降低20元，八百公里含八百公里以下航线每次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较之前降低10元。
1: 一名政府高级官员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29号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通告称，伊朗仍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航，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对外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已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的引导下即可让船只通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自今年一月中加两国达成贸易共识，美国就紧盯中国电动汽车动向。彭博社5月29号报道，有消息称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正开始陆续运抵加拿大。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近日数百辆由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工厂生产的汽车已开始进入加拿大。此外，从上周日开始，一艘名为 Glovis 的汽车运输船一直停泊在温哥华港外，船上载有少辆中国制造的莲花豪华品牌汽车。航运数据显示，该船在五月初从上海起航。报道称，这些汽车将是加拿大根据中加经贸共识进口的首批中国制造

0: 电动汽车。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签署中国加拿大经贸合作路线图，双方就妥善解决电动汽车、钢铁和铝产品、油菜籽、农水产品等领域的经贸问题做出了一些具体安排，还就增加直航航班、改善营商环境、农产品检验检疫等经贸问题达成了积极共识。加方取消了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额外关税，将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不再征收100%附加税，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
1: 这个消息还是关于加拿大，或者说关于中加这个汽车贸易的啊，挺有意思。昨天我们刚聊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就这两天，他等于说是回忆在一月份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讲的几句话，就说中国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加拿大还是愿意助一臂之力的，愿意帮忙啊。就中国嘛，你是大国，你得履行大国责任，人民币国际化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个要素吧。那我们加拿大还是愿意帮忙的。那今天呢，翻回来就说这个电动车。昨天我们聊到电动车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路数啊，就是你看以往的就中国的电动车，主要电动车在这个加拿大市场销量呢，其实不多，4万多辆。然后就是当时加拿大那个总理特鲁多呢，追随美国拜登政府，提高关税，美国把这个关税提到100%，其实100%几啊，加拿大是跟。那你想，你关税一到100%，这生意就不用做了。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讲吗，本来中国车在加拿大销量不是很大，4万多辆，你一加关税那就别卖了，也就没有统计，估计有统计也是零了。然后到卡尼上台，他改变了政策，他给了一个限额，就是4.9万辆，就是中国车呀，你往加拿大卖哈，4.9万辆，在这个圈内我给你6.1%的关税，这相当于最惠国待遇就很低了。那就是如果超过4.9万辆呢，那应该还是100%的关税。咱从理儿上推是这个意思啊，只不过中国车卖到加拿大不会超过这个数，肯定是4.9以内，所以就是能享受到，或者说你卖过去都能享受到6.1%这个关税，这就比较理想了。而且昨天我们不是聊了吗，这将来呢，将来中国车更多的进入加拿大，你这个限额怎么说，哎呀，见招拆招，到时候再商量呗。如果中国加拿大这个关系有所缓和，比特鲁多那时候有所缓和啊，我们再三讲，卡尼本身你说他多喜欢中国谈不上，他更多的还是为了加拿大的利益。正是基于对加拿大利益的负责任，那么中加之间的这个关系，尤其经贸关系，你总要到正常吧。其实卡尼并没有多做什么，试问中加之间签自贸了吗？试问中加是什么军事联盟吗？没有，完全没有，只是两国以前连这个正常的贸易都做不到，现在呢有所恢复，那就是加拿大有些东西卖到中国来，中国呢现在说这个电动车卖到加拿大去。而且卡尼呢，确实人家是经济学家出身啊，账算得很清楚，你可以说叫循序渐进。如果他真的是彻底放开，让中国车随意进入加拿大市场，那冲击是非常大的。一个是加拿大本国的汽车工业怎么办，你比如安大略省，他那汽车工业主要是集中在那儿，那人家地方是受不了的。另外原来加拿大这个汽车市场它是有多个势力某种平衡，比如美国车、欧洲车什么的啊，那你中国车忽然杀进来，又携自己的一系列的优势，比如电动车和这个价格优势，那对其他各国相关的汽车产业在加拿大都会形成一个冲击，那加拿大这个市场那就成了一锅乱炖了，那也不好收拾。所以你看他给了个4.9万辆的这个限额，那我们预计如果两国的关系比较正常，那你加拿大向中国出口东西呢，那就咱俩商量，咱们达成一致，都按自己的承诺去办去兑现，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贸易咱到正常这个水平。而且中国车目前看对加拿大市场不构成那种巨大的冲击，颠覆式的不至于，这加拿大是能承受的。我们曾经聊过嘛，就是中国你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工业国，那么将来说实话啊，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你在一个关键的位置，那将来如果说要重新的设计、重新塑造、重新维护就这个链条，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不能说钱全是我赚，别人都喝西北风，那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卖汽车还卖别的呢，它就是个犬牙交错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那么中国如果你要重置这个产业链，你要重新设计这个供给链， 你得给别人留出位置来啊。当然你可以精心的设计，这就看你了。那对其他国家的市场，比如加拿大，对它的市场你要有考虑的。你要想长治久安，那就别一顿饭撑死嘛。总之我们刚才讲了，中加之间其实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加拿大等于说是按照之前的承诺，你就得对这个市场就网开一面嘛。4.9万辆这个份额你得拿出来啊，那中国车就进呢。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那这个个人理解也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你这儿一动，一系列的变化就会产生。你比如说中国车真的堂堂正正进入加拿大市场，中国车到底怎么样？如果是徒有其表徒有虚名，那市场不会认的。我买这么个玩具玩3天2天就坏了，那名声就臭了。不但在加拿大你中国车卖不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在西方市场那都会出问题的，肯定是这样子。但是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中国车在很多地方甚至在欧洲卖的就不错，所以想必中国车在加拿大也不会掉链子。那加拿大的消费者呢，使用中国车他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体验，当然也未必完全是正向的评论。市场有反馈是好事吗？那你作为车企，针对加拿大，针对北美市场，针对人家的反馈，你还可以调整啊，你有更强的针对性啊。只要市场是活的，只要厂家客户之间有互动，动起来，你产业也就活了嘛，那这个市场也就活了嘛。另外啊，就是北美市场，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其实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就特别不一样。拜登啊，民主党政府，他们对环境保护人家还是重视的，还是要推的，是有补贴，力度也很高。那你想相应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充电桩，你得搞啊。那我们实话实说，你比如说化石燃料车，我车烧油了，那就需要什么呢？加油站需要什么各种标号的汽油啊，柴油。那使用化石燃料这样的汽车百年的历史了，美国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人家就是轮子上的国家嘛，所以这一套就基础设施的建设想必是非常完善的，就是开油车没有问题，很轻松，你在哪儿加油都是这东西啊。但是电动车你需要充电桩，这就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可是新的。那你电动车跑到加油站你可充不上电啊。那么拜登政府就民主党政府呢，它是推动这个东西新能源的，那相应的建设应该说就会有投入。那到特朗普上台呢，他对这个新能源没有兴趣，他甚至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什么海平面上升，这就是瞎话，他不信。那么对新能源车，对这个电动车啊，电池这套东西他兴趣不大，他甚至还是愿意鼓励传统的能源企业就开采油气嘛，他鼓励这个。那么在国内涉及到电动车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恐怕他就不会积极，不会热心，这也会限制住市场对电动车的这种青睐。就是我要充电不方便我怎么办啊？但这个本身也是市场，也是机会啊。那对中国的企业，不管说是你搞充电桩的企业，还是做这个电车电池的企业，甚至将来还可以做储能站啊，就这些东西它机会就来了。那我们拿加拿大来说，你就4.9万辆的配额是吧，那我把这个车给你运过来，把你这4.9万辆给你做满，那与此同时充电桩做不做，储能站，它有的时候这个电动车啊用一段时间，这电池它相当于就报废，这个报废的电池肯定不是新电池了，反复使用过了，性能下降了，但它依然还可以做储能站用，储能站也用不了了，最后可能才涉及到这个拆解无害化处理，这也是一个链条啊，整个这个链条中国都是掌握的。那你像加拿大，那储能站你总不至于也给我弄个配额吧，充电桩你也有配额吗？那我中国只能在你加拿大做多少个，有这事儿吗？其实这个市场一旦打开啊，门一旦打开它就关不上。而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呢，对这个绿色能源啊，新能源啊，他还是有兴趣的，而且他这个兴趣一直没减，和这个美国不一样，美国相当于翻烧饼嘛，拜登和特朗普就完全不一样，加拿大还是一以贯之的，他和欧洲更接近。那下一个问题，如果双方这个涉及到汽车这个贸易做得比较理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中国企业到加拿大去投资设厂？其实从美国这边讲，美国也欢迎中国汽车企业到美国去投资设厂，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去工业化，去工业化意味着它整个这个产业链是不完整，空心化嘛，上下游你打不通，另外最关键的劳动力不一定够。那你比如拿我来说，我真的拿一笔钱到你美国能搞车啊，投资设厂，那投入不小啊， 那我工人招不上可怎么办啊？您的工人又贵又不出活，而且特朗普政府他这个移民政策他是比较严厉的，往外赶人的嘛。那在这个状况下，在你美国生产的车它必然是贵的呀，那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啊。那我辛辛苦苦投资到你们这儿搞的车我卖不出去，那我图什么呀？那么加拿大会不会好一些？这个就有意思了。那么在加拿大生产的车卖到美国去，这你总没话说吧？其实你看这里边可以探讨的这个空间啊、渠道就非常多非常大了。而且还有两点我们要说哈，就说到你看这新闻嘛，美国的企业对于中国车进入加拿大市场那是高度的关注啊，其实很戒备啊，很快就能到美国嘛。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两点，第一个呢，中国车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不只是在加拿大有这样一个待遇，在欧洲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美国帮忙吗？美国如果不是对伊朗动手，霍尔木斯海峡没有被封锁，全球没有闹这个能源危机，大家对电动车的兴趣会像现在这么大，要求会这么迫切吗？其实不至于，这完全是美国帮的忙嘛，这是一个。另外呢，中国就现在电动车这个领域的这个优势啊，我们掀起的这一轮潮流，其实我们也不算始作俑者，这种故事是有先例的。1973年石油危机，我们也知道那个事情对西方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人家日本呢就开始搞他那个日系车，讲究的就是节能，车也不用做那么大，排量可以小一点，那全球市场都需要啊。只不过日本车你再节能你还是烧油的，中国车干脆就不烧油了，直接用电了。但是这个逻辑是一样的，遇到了一个危机，我是看到了商机，我手头有技术，我满足这个市场，满足这个世界的需求，我做到了。你要能做到你也来，你要做得比我好，你比我挣得多，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所以加拿大啊，坦率说他现在4.9万辆的这个配额吧，如果中国车用着真舒服真爽，它的市场会继续开放的，这4.9万辆的配额是会不得不增长的。那美国不要说美国，包括德国各国的车企会面对一个新的格局，新的市场需求，你能不能满足？你别老盯着中国，你自己想你的办法去。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最近表示，结束欧洲对中国的依赖就像尝试治愈一种疾病，他说可能需要用到化疗，而且过程会很痛苦。纽约时报5月29号刊文称，上述言论是欧盟对华态度日益增强的一个例子。对欧盟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但近来欧洲领导人和企业开始感到焦虑，并讨论如何从对华依赖中抽身。随着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欧洲认为自身产业正面临生存威胁。欧盟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杰罗敏表示，卡拉斯的这种语气基本上呢，就是一种恐慌。在欧洲，人们有一种工业即将崩溃、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报道称，欧洲官员嘴上仍说希望能够与中国开展合作，但同时频频炒作所谓贸易失衡，并酝酿更强有力的贸易和工业措施，以遏制中国在敏感领域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但对欧洲来说，减少对华依赖是一件极其棘手的事儿。一方面，政治人士和企业害怕遭受反制，另一方面，消费者青睐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1: 哎，这还是欧洲人那点小心思啊。欧盟的外长，相当于外长那个卡拉斯，他前段时间不说这个中美就像欧洲的这个肿瘤一样啊，那得切了呀，得化疗啊，那化疗很痛苦啊。这是他们现在念叨这点事儿啊。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我们得承认，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吧，你的立场。你的利益决定了你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你比如中欧之间这点事儿，我们欧洲人的看法就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呢，他感到焦虑，就觉得中国带给他很大的压力，就指责中国，你比如什么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啊，就这套嗑我们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了。而且现在中欧之间这个贸易呢，确实不平衡、不均衡，就是中国有巨大的顺差，4000亿以上啊，这欧洲人确实受不了。更况且对他来讲落差很大，以前人家欧洲是什么人？工业革命从人家那开始的，主要工业产品人家是出口的，不只是什么英国、德国、什么法国、荷兰是吧？意大利，那都是工业强国呀。 现在一说 G7 开会，西方七大工业国呀，那你现在大量的工业产品是从中国进口，那么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奶酪、葡萄酒、猪肉，就这个，它确实落差太大，很难接受。你翻回来讲，就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咱们那时候是个农业国呀，大量工业产品咱得进口人家的，还得多花钱，人家欧洲东西质量好。那曾几何时，这种局面就变了，就逆转了，就翻了个个。那你要说咱们再往上走，那他们就往下走吗？这心理落差太大啊，很痛苦，就恨不得就脱钩断链啊，去风险，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恨不得我不和中国做生意了，做生意他就顺差，我就逆差。所以他这个心态咱可以理解啊，但是理解归理解，你想你这想法对吗？那从我们中国人心态我们怎么看呢？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是很大的，那么中国现在你说顺差就4000多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产品欧洲人喜欢，欧洲人买，翻回来欧洲的产品中国人要么是不喜欢，要么就是别人的更好，我买别人的不买欧洲的吗？所以中国才有这么大的顺差，欧洲有那么大的逆差。但是话说回来，你欧洲人如果只是向中国卖点什么葡萄酒啊、奢侈品啊，卖点什么奶酪、猪肉啊，那活该你挣不了钱呀、啊！这些东西你能挣多少钱啊？那问题在于欧洲有没有好东西卖到中国能挣大钱？有啊，你比如空客飞机，你比如阿斯麦的光刻机，空客飞机还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美国波音，当然中国自己的 C 系列也做起来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欧洲的飞机向中国热卖，那是能挣钱的，对吧？当然这个大单你要想得到那生意，你得好好做，你得尊重中国这样一个贸易伙伴。你现在动不动说癌症放化疗，你还想让中国买空客飞机，那你想多了。关键你不是唯一的，我有其他选项啊。另外呢，阿斯麦光刻机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真正高端的你不卖呀，那能挣钱的生意摆在这儿，你不挣这个钱呀。美国也是一个道理，特朗普嚷嚷着中美贸易逆差啊，中国占便宜了，中国顺差，是啊，那美国那好东西你不卖呀。你看那边黄仁勋还着急，那 H200 能不能卖是吧？那中国得买啊。所以你看这第一点，我们再总结这一句话，欧盟有好东西能挣中国人的钱，你要是不卖，那你赖我吧？你指望向中国卖葡萄酒，你还卖光刻机的价吗？那活该你挣不着钱呢。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除了那些比较尖端的工业产品，比如光刻机啊，大多数工业产品你得承认中国叫价廉物美，这也是实话。你说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你随便怎么指责，所有这些指责啊，我就问你，它能不能持久，能不能长久？这些事儿如果真的存在在短期内，也许它有效，但长期你政府一直补贴吗？那政府哪来的钱呢？那中国很多产品真的产能过剩吗？我告诉你，如果从历史上讲，中国很多产品未必没有产能过剩，但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中国国内你像企业卷的都死去活来的，这个问题通过国内市场就解决了。那欧盟现在遇到的问题其实不是真正的中国的产能过剩，而是你产品的竞争力不如中国，你的东西卖不出去，竞争不过，挣不了钱，这是真的。所以你看我们外交部把话说得很清楚，不是中国产能过剩，是你欧洲的焦虑过剩了。所以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你承认中欧之间也好，或者说全球范围全球贸易也好，它是有一个市场，市场就有市场的规则，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道理，叫货比三家。我愿意少花钱买更好的东西。你真以为像咱们那个电影就大腕吧那句台词儿啊，不求最好，只求最贵，你傻呀？所以我们把话又说回去了，就是你欧洲人欧盟，你拿出好的产品，你让中国人服气，就愿意掏钱，多少钱我也买，值啊，那就行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卖到中国来啊？另外你的产品和中国人去竞争，除了中国，除了欧洲，全球市场大了去了，大家的产品放在这儿，你看消费者喜欢谁，我就比你中国人的强，我就是先进，全世界就追捧我，甩你中国人几条街，那我服气啊，那不如你啊，技不如人，不服高人有罪啊，这我们都知道啊。那你真正的好的，比如光刻机这样的产品，你又不肯卖给中国，中国人钱你挣不到。那还有很多产品，你产品本身就不如中国，你就争不过中国，然后你就去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你可以说这个话，但是它无助于你改变自己的现状啊。那你还是挣不到中国人的钱，你很多产品还是争不过中国人呢，那你说这话有什么意义啊？而且啊，都是成年人，就别吐口舌之快了，今天又什么癌症啊，明天又什么放化疗啊，没用， 说这没用，真的是下定决心做出几款好产品，我就比你中国人强，在全球市场大家就重新看着我，就像当年工业革命之初我们做出来了，全世界都追捧我们的产品，长点志气，把产品做出来让中国人服气，挣中国人的钱，这多好啊。那可你现在看这卡拉斯这帮人有的没的就说点这个，放疗化疗就说点子这个，你觉得有意义吗？没任何意义。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啊。第二个呢，我想起一个人，谁啊，这个高志凯教授，他最近几年在这个学术圈，在这全球这个国际政治舞台的评论场上很活跃，就提出高志凯线那位啊，高志凯高教授呢，他前不久我看他一个演讲，他说他那个团队做了件事儿，就是中欧之间的关系啊，他是利用大数据去做处理，上亿条的这个信息啊数据他做处理，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结论，就说中欧关系的结论啊，他就说呀，中欧关系是个什么特点啊，就是不管中国对欧洲释放多少善意，就是中国对中欧关系，你不管我做什么努力，欧洲那边和咱们这边是脱节的，不是投桃报李的关系，就是说中国对欧洲好欧洲就对中国好，不是的，中国对欧洲的态度不影响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就完全两股道。那么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受谁影响？刚才我们说了，不受中国人对欧洲这个示好啊、善意啊，不受这个影响，受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影响。就是欧洲它有一个对标，看齐，为美国马首是瞻。说到底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决定了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但目前，括号啊，加上一点，多多少少还受到什么呢？美国对欧洲的态度的影响。说的绕口令似的，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中国对欧洲好，并不自然的就导致欧洲对中国也好啊。投桃报李不会的，就说中国对欧洲好不好，都一样。欧洲是受美国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决定了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就这么个事儿。这是高志凯他们那个团队用大数据做研究，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结论你会听得很怪异哈，但是它可能很真实啊。那欧洲目前恐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原因呢也可以分析，按我们之前的推演嘛，如果你成年人，你一个行为主体，你自己做选择，然后你自己承担后果，应该是这样。其实欧盟不是，这就说到马克龙那句话了，欧洲缺乏战略自主，另外在安全上它更多的是依赖美国。你说人家美国不保你欧洲安全，那是另一个问题，欧洲人是他是有惯性有习惯的，一厢情愿的，换句话说他没有战略自主，说的再狠一点，他没脑子，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这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那第三，我们就说，那结果就是一条路跑到黑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刚才我们讲了，你去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你欧洲经济就好了吗？没有啊。说到底呢，你会感觉今天的欧洲和当年大清国一样，其实国势啊已颓，但是自我感觉还挺良好。当年大清国就是看谁不是蛮夷啊，是吧？那你自己怎么样，打得过蛮夷吗？你还打不过。所以我们就说啊，既然讲市场经济，讲市场规则，大家是市场主体，你喜不喜欢，乐不乐意放在一边儿。市场毕竟是公平的，你这东西好我就买，你东西不好我就不要，你太贵了我就买不起，便宜我就囤积一点，就这么个事儿吗？你就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确实是人家欧洲的汽车产业，特别是德国的，率先进入中国市场。那中国当时叫什么呢？叫市场换技术。就是我把我这市场打开，我能不能分享你的一些技术？那你想欧洲德国他们怎么可能把最好的汽车技术分享给中国呢？那就是二三流技术吗？在中国合资搞工厂，二三流技术拉过来，你生产这个，你们自己中国市场用，不就这个吗？从我来讲已经过时的我给你分享最好的，我自己得把着呀，还是小二高强那个思路嘛。但即使如此，这个市场换技术确实，你说给中国赢得了时间啊，什么开拓了市场，拿到了一定的技术，哪怕是基础的东西，有。说到底，你先进，我落后，我跟你学，我也不丢人，我学到了是真的呀。那现在翻回来，如果中国比你强，你也市场换技术啊。当年中国人怎么对欧洲、对德国车那个态度，你现在怎么对中国的产品，电池啊、电动车技术啊，这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当年你看我先工业革命呢，那现在我要学你，我没面子。那中国还几千年文明史呢，那中国在全球领先的日子那也很久啊，那又怎么样？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那你认啊，你得承认现实，得改变现状啊。你还记得1875年吗？李鸿章 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就是中国现在遇到的叫什么？三千年。

未有大变局。这三千年中国都是领先的，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的，小日子舒服着呢，滋润着呢，谁想到1840年被洋鬼子啊打开中国的大门。你觉得他们是蛮夷，你看不起他们，但人家船坚炮利啊，你怎么办啊？洋务运动呗，师夷长技以制夷呗，这是当时中国人能想到的。那现在翻回来，你不用说当代中国，你就说当年李鸿章这个觉悟，你欧洲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你自己出问题了，自己想办法改变呢。当年中国就搞洋务运动了，你也搞一个呗，搞个中务运动啊，不思进取，不思改变，一味的去指责别人，那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他不可能让你去振作、去发展、去进化、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30号。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历史上的一大谜团，一大悬案，王工厂大爆炸，又叫做天启大爆炸。1626年5月30号上午9点，北京西南王工厂火药库附近发生了一次离奇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后世存在间隙纵火说、雷击致灾说、地震灾难说、陨石坠落说等多种猜测，但是至今呢也没有确切的说法，由此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神秘爆炸之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番薯，北方人一般叫红薯。今天我们来说说红薯是怎么引进中国的。1593年5月30号，明朝陈振龙引进番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30日，公元1626年5月30日，明熹宗天启6年5月初6，天启大爆炸。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以前聊过，今天呢再聊聊。你说有新发现吗？那咱们聊聊看啊。话说大明朝天启6年吧，5月初6啊，公历嘛，历史上的今天5月30号啊，是一声巨响啊，巨大的爆炸声打破人们宁静的生活。由此这场叫做千年前的离奇诡异的一个大的意外谜团就此拉开序幕。当时火光冲天啊，大地剧烈的震颤，狂风席卷整个京城，也称作是王工厂大爆炸。当然时至今日吧，当时爆炸现场很多情形啊，人们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真相呢似乎还是掩藏在历史的深处。当时啊，就是刚刚是过了端午，端午佳节刚过呀，整个京城还是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以至于京城在清晨就很热闹，城外百姓已经开始一天劳作，小贩已经在各自的摊位准备一天的生意。皇宫之内，明熹宗朱由校正在宫殿内用早膳，但是山珍海味未及品尝啊，就听到这个低沉的轰鸣声传来。这位皇帝啊，反应极快，迅速从大殿内就跑出来了。就在这一刹那，一声巨响打破整个京城的宁静，之后就是一朵巨大的蘑菇黑云直冲天际。紧接着京城西南一角火光冲天，说有一个个火球在空中不断的飞舞，火光之后狂风骤起，整个京城处在忽明忽暗之中，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似乎都被卷了进去，被高高的抛起，重重的落下，狂风火球所到之处，房屋尽毁，尸横遍野。当时在皇宫之内，很多正在高处作业的工人就被摔成肉饼，这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朱由校，明熹宗本人啊，身边服侍的宫女太监，有的被这个瓦片击中脑袋毙命，他本人逃过这一劫了。但是他唯一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的太子爷，在劫难逃，是给吓死了。因为小孩子不满周岁啊，爆炸声一过，皇贵妃寝殿内的陈设啊，滚落于地，声响太大，小孩给吓死。这实际上也改变了明朝的国运吧，或者说改变了明朝发展的轨迹啊。爆炸发生之前，说有人听到仿佛乐器的响声从城隍庙之中传出来，之后发生巨响和爆炸，一瞬间整个世界都被吞没。而且爆炸波及范围很广，除了北京城外呢，千里之外的天津都有房屋倒塌，可见这场爆炸呢给当时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啊，世界末日一般，这在今天我们恐怕都很难想象了。后世之人当然对这次诡异的爆炸多有研究啊，旷古奇难嘛。然后有人发现说，这个灾难来临之前啊，早有征兆，说2年前就有征兆。别急啊，我说你先听啊。说当时天下大旱，可谓是颗粒无收， 这场大旱整整持续两年才有缓解。之后呢，是春暖花开之时吧，出现了白露着树如垂眠，日中不散这样的天气。还有一种鸟叫鬼车鸟啊，在城外彻夜不停，就啼叫啊，搞得人心惶惶，这都是凶兆啊。古人讲究这个，天气大爆炸前一夜正是端午佳节，说大家看到天空中从红到紫啊，有云彩的变换，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不祥之兆啊，这是有天祸将至啊。人不是讲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吗？这有妖孽啊。这个果然大爆炸了，当然这次爆炸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关键是带来这个灾祸带来的这种毁灭令人啧舌，说有20000人在灾难中丢了性命，横尸遍野啊，让人触目惊心。爆炸之后，朱由校、明熹宗看到惨死的皇太子啊，看到几乎全部被毁掉、血流成河、满目疮痍的京城，他是震怒异常，下令彻查。但是那能查到什么呀？查到这个爆炸点在王工厂附近，那是当时明朝的这个火药库的位置啊。但具体爆炸原因，那是查不到了，都毁了。不但如此啊，彻查过程中，他们还发现很多诡异之事，这就记录在叫《天变底抄》这本书里边。说当年天启大爆炸毁坏房屋不计其数，财物是数不胜数，万人被五马分尸，就尸体残缺呗。当时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呀，说经历这场爆炸的所有人，无论是死亡还是受伤的，无论男女老少，不着寸缕啊，狂风一过，人的衣服就没了，说无一幸免。你说不会被小偷偷了吧？说灾难结束之后被发现在城外西山之上悬挂在树枝上的衣物无数，让人们目瞪口呆。那怎么回事？到现在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种诡异的现象啊，大爆炸之后京城街道上遍地衣不遮体的人们，这确实非常之尴尬呀。另外除了这个诡异之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凭空消失，没有尸体，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当时城内一个学堂内师生30余人爆炸发生之后就凭空消失了，宣府新推总兵一共7人爆炸发生之时全部没了踪影。说还有一个坐轿子的千金，抬轿的人轿中人都不见了，轿子完好无损，家人多方寻找也没有下落。就这种诡异的事情啊，这当时说层出不穷，经过调查嘛，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但是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说这个爆炸中心是在京城西南防卫火药库，但是呢，爆炸中心的一些建筑物，大家觉得这也很诡异啊。正常的天灾人祸一般都是爆炸中心位置损害最为严重，像周边波及啊，这个好像不是，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关键是到现在人们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当时啊，封建王朝嘛，出现这样极其罕见的天灾人祸吧，第一个你要出来背锅的，那应该是皇帝本人啊，天谴了。那九五至尊你得上啊，就是朱由校明熹宗，怎么办呢？那当时民间舆论肯定认为这就是皇帝的德行不够啊，引起巨大的灾祸呀。你要平息民怨，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他就下了一道罪己诏。明熹宗厉害啊，木匠皇帝嘛，会做木匠活啊。当然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就是东厂公公魏忠贤啊，只手遮天，残害忠良，视人命如草芥。所以当时朝廷如此啊，民间多有怨言，所以你说下这个罪己诏倒是应该啊，应该，但是有效没有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大明朝也坚持不了太久了，很快这明熹宗啊就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弟弟，那叫崇祯皇帝了。那崇祯最后不是在眉山就上吊自杀了吗？大明朝就结束了，没多少年了。这就是所谓的王工厂，或者叫天启大爆炸。还有好事者呢讲的就未解之谜嘛，凑三个吧，凑了仨。一个呢是俄罗斯通古斯大爆炸，这个我们也聊过，那是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啊，人迹罕至啊。那个通古斯大爆炸啊，产生的能量有人算相当于广岛那原子弹的1000倍，但是俄国人当时并没有直接进行调查，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十月革命以后了才进行的调查。这个通古斯大爆炸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可以完美的解释的这么一套理论，没有。但这算一个啊，未解之谜了啊。还有印度，印度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埋藏50000人骸骨的废弃遗址，那就是说在印度也曾经有一次大爆炸，是在天启大爆炸之前就曾经发生了，产生巨大能量的一次爆炸，至今成谜，原因无法解释。这算凑了仨啊，未解之谜。那你说你聊这个以前也聊过啊，这些事情确实总是吸引人的眼球，让人很好奇很关注啊，大家愿意议论几句。那你说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有什么新的结论吗？其实也没有。我就说我个人的认知啊，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呢，对这些奇闻怪事津津乐道，愿意跟别人聊，聊的时候咱自己就有可能是添油加醋，愿意讲他这个诡异，愿意渲染他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那些神奇，这人之常情吧。那你说我呢，有了几岁年纪，而且做这个媒体，毕竟做新闻时间长了，动不动就愿意较个真儿，问个时间地点人物，咱别以讹传讹。所以这样呢，你再想再观察这个事情呢，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激动啊，那么充满了好奇心，那么愿意去渲染它。那关于这个天启大爆炸这么多年啊，各种人去猜，去试图解谜。你看尤其是今天有媒体，传统媒体有，自媒体也有，大量的这个自媒体博主也愿意聊这个事情，愿意试图解释这个事情，各种解释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而且越说越神奇。你比如认为这个王工厂在研制核武器，所以有蘑菇云，是吧？意外爆炸吗？意外爆炸，核爆炸啊，也不知道人们怎么想的。那真要是核爆炸，那有核辐射没有啊？那北京这地儿还能住人吗？对吧？那还有说的更神奇的，说当年那个朱棣啊，明成祖啊，不是推翻了朱允文那个政权吗？朱允文没有死，练功，绝世奇功啊，最终要帮助这个大明朝逆天改命，使用法术不慎造成爆炸，还有这说法，这就荒诞不经了。那你说你说个经的，咱们以这个普通人正常人思维啊，咱们来看这个事情，我只能说我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呢，这个爆炸本身最有可能的还是王工厂，那是火药库啊，可能军械人员啊操作不当引发爆炸，这可能性很大的。包括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军工专家徐建寅，他不就是在这个军工厂意外爆炸中丧生的吗？当然这也有可能是阴谋啊，但是最终我们要说是王工厂的火药库爆炸带来的结果，这恐怕是定论。因为除此之外，在当时啊这个技术条件下能够造成大规模爆炸的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了。你比如这个储存火药不当造成板结，我看过一些分析，

0: 那有一些兵士不懂啊，拿斧子直接劈，拿锤子砸，最后引发爆炸。那你说爆炸会产生蘑菇云吗？哎，普通的就常规炸药爆炸也有可能产生蘑菇云的，你看你怎么描述它。你说像灵芝也行啊。而且我们要说古人在技术之中吧，他可能会有一些形容，讲文笔嘛，那实际上就很主观，容易造成夸大。你比如死者不计其数，是啊，你没数多少，他是没计其数啊，但他总有数啊，不可能无限多呀，这就是文学笔法了。按说得有数目字，就不是说是两万人嘛，死者两万人左右嘛。所以说到底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描述，很多技术，它是不是那么准确和客观。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你说这个那人衣服都没了，个人很怀疑里面有夸张啊，以讹传讹的成分，大家对这些奇幻的事情都感兴趣。所以你看，说到底我个人是怀疑这个事儿真实性的。那你说就是有人，这作者为了猎奇，为了吸引眼球，炮制假新闻吗？这个很难讲，也许他是有这样的动机，像今天这个网红为了点击量哈，也许哈，也许是什么呢，我就客观的记述，当事人给我讲述，他就添油加醋，我只是照实记录，那也可能出现这个结果，这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吧。另外呢，最近这些年啊，我们就说在互联网上啊，一些历史爱好者一直在关注谁呢，那个东林党不是和魏忠贤在斗吗？在传统历史叙事之中呢，那魏忠贤就是大坏蛋，东林党呢就是政策立朝好人。那现在我们也知道，所谓东林党在中国历史上，党这个字儿，这个概念啊，朋党吗，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它和近现代那个党派政党啊，和那个不一码事儿。所谓东林党政策立朝，那也是一个文人的政治利益集团，甚至不只是政治利益啊，明朝的党争确实让人叹为观止，最后明朝的覆亡，东林党恐怕也脱不了干系。个人认为啊，这个判断是对的，只是在多大程度上啊，负多少责任而已啊，这份额啊，只是份额而已，那确实要负相当责任。翻回来说魏忠贤呢，我们看这肯定你不能说他是好人，但是他在的时候确实大明朝的统治还算稳固，尤其是边防啊，军队啊，军饷啊，基本上都稳定，以至于到最后就崇祯上吊的时候，旁边太监就说嘛，就忠贤若在哈，必不至此啊，也有这个说法。我们倒不想说做什么翻案文章，我们只是说当时明朝气数将近，党争激烈，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群体之间这个斗争啊，白热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样一次大爆炸天灾也是人祸，那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描述他，他就是人祸呀，就是你皇帝有问题啊，你任用阉党啊，那么这个灾难越离奇越剧烈，那你皇帝你犯的错就越大，阉党的罪过就越大，恐怕和这个也有关系。那最终的结果，人们就要渲染这个灾难之巨大，情节之离奇，这就等于说是强调皇帝阉党罪过之大，无可辩驳，这就成了舆论战了。所以你看，我们聊过几次这个天启大爆炸，我也看过好多各种各样的分析啊，最终你要问我的判断，我更倾向于没有什么怪力乱神，没有什么未解之谜，很多谜都是当事的人去渲染的，去传播的，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是有他的目的的，写书写文章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量啊。那东林党是有人家的政治诉求的，这样说这个事情，这个天启大爆炸当然就没有那么神秘，就剥去它神秘的色彩，这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30号哈，1593年5月30号，这又是明朝的事儿啊。陈振龙引进番薯，番薯这个东西，那我们中国人都熟。当然，这个叫法啊，各地是不一样的。这算是一种独特的植物吧。它等于在明朝中期引进中国，它是喧宾夺主啊，迅速的落地生根。200多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大江南北。它是我们百姓餐桌上最普通最廉价的食物之一啊，但它实际上是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曲线。有学者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状况，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就万历朝早期的一次人口普查啊，福建人口呢是在短短几代人之间是锐减了不足一半，然后就是这次普查之后200年，福建人口又激增了8-9倍， 当时全国就是明朝的人口呢，也跟着是翻跟头上涨，达到了空前的数字，就是四亿。我们讲四万万同胞这个词儿，你算起来四亿人口，明朝的时候万历年间就达到了。那么在这背后呢，你说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有学者看到的就是所谓番薯。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番薯种植国呀，种植范围呢，往南到海南，东呢得到海边了吧，海滨，北到黑龙江，往西呢藏南。番薯本身啊叫法很多，那我们北方人，比如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份，我们这个城市一般叫红薯，还有地儿叫山芋，叫甘薯，地瓜，什么白薯，那福建那边管它叫猪薯，猪也是红色的意思吧，金薯，反正都是一个东西。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外来物种吧，中国实际上是外来物种里面特别是外来作物的，这算是移民大国，比如玉米啊，花生啊，什么向日葵啊，辣椒啊，腰果啊，烟草啊，这都不是咱们自己本地的东西。但是刚才我们讲这么多里面，番薯确实很特别。话说在1492年，就是哥伦布不是发现美洲吗？16世纪后期在美洲成功殖民的欧洲人开始在南亚搞殖民地。番薯呢是作为压舱物，本身也是作为一种船上的这粮食储备吧，就跟着一艘一艘的这个帆船，它等于说从美洲啊这辗转最后到了东方。其中包括哪儿呢？吕宋。吕宋就是今天菲律宾呢。这个地方气候水土和番薯的故乡就是美洲啊差不多。这个玩意儿关键是高产呢。所以它落地生根，到了16世纪末期呢，这个所谓番薯花，淡紫色的番薯花已经是在吕宋岛漫山遍野了，哪儿都是。而在吕宋呢，除了有番薯以外，还有外来的族群呢，比如下南洋的华人，甚至有人愿意拿他们相提并论，因为都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泼辣的生命力。而当时下南洋的华人呢，又多是福建人。福建人我们知道他生存的环境，你在古代看确实不好啊，多山啊，多灾，就福建这个地方哈，土地贫瘠，你说搞搞农业非常难。所以你说起来古代中国像福建这种地方，它航海业就很发达，造船啊，出海啊，要抓鱼啊，贸易啊，没有这个靠什么吃啊。所以这是福建人当时面对的一个困境吧，很多人也就背井离乡。到了1593年，在吕宋岛，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商人，他注意到了这么一种特殊的植物。我看有学者这写的很浪漫呢，说或许是在某一个炎热的午后，当陈振龙在小憩的凉棚下咀嚼着味道陌生的清甜时，或者是在一个崎岖的山路旁，一位皮肤黝黑的土著从地上掘起一块沉甸甸的番薯递给他的时候，他想起了汹涌海涛那一边被贫瘠和灾荒连年折磨着的故土。这位远行游子的眼角尽出泪水，跟随着的是一次难以遏制的怦然心动。就在这一年，他把番薯带到了中国。当然这个过程啊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有人讲这是惊心动魄的啊，传说之中呢，吕宋这个地方他有统治者有管理者哈，是不允许番薯出口的。那么陈振龙怎么办呢？是把这个薯种装在竹筒里，系在船底下，闯过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回到家乡的。这个竹筒也是个神奇的东西啊！你看荔枝要保鲜，中国古人曾经也是用竹筒啊，把整个这个荔枝你不用摘下来，连这个树枝啊整个的放到竹筒里去封好了，这样呢基本上色香味保存的时间都会长一点。那竹筒确实很神奇，陈振龙据说也是用竹筒保存薯种带回国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把几尺这个薯藤啊编成个凉帽，就戴在脑子上，大摇大摆闯关成功。甚至还有说法说呢，他是把这个薯藤啊缠在这个船的缆绳上，再涂上污泥躲过检查。总之他带回来了。也有人说呢，也不止一个陈先生，就陈振龙啊，那是众多华人华侨多头引进，重复引进，这样在万历年间呢，有海路从菲律宾吧，就吕宋嘛，传入福建，有从越南可以传到广东，陆路呢从印度缅甸可以进入云南。那这个东西一旦引进中国，大面积种植效果是非常显著哈。有个叫金薯传习录这么一本书吧，金薯就是白薯嘛，就红薯啊。说引种次年呢，闽南遭遇大旱，说野草无青啊，你想没有水这草都活不了啊，那粮食呢什么也打不上来了。 当时陈振龙推荐嘛，福建的巡抚是下决心当机立断，那就是种这个东西吧，番薯啊。小玉各县广为栽种，这挽救了非常多的生灵啊。这位巡抚姓金，所以番薯也被称作金薯。你说那为什么不叫陈薯呢？那陈先生另有安排，陈振龙逐渐是成为福建民众心中的什么呢？城隍神和水部尚书。今天在福建老城区呢，还可以找到供奉他的庙宇。这是在福建哈，番薯传入福建之后不久又奔了哪儿啊？浙江。据说普陀的僧人曾经在寺前啊就试种过几株。在万历36年1608年啊，徐光启把这种子就运到上海，而且试种成功。后来到了这个清初啊，为了防御台湾的反清力量，当时清廷曾经强令啊东南沿海的居民内迁搬走，片石不留啊。这所谓迁海令，其实客观讲对老百姓非常糟的一个结果啊，长达20多年。这是要把中国长数千里、宽数十里乃至数百里的沿海地区要变成无人区，那生灵涂炭呢。有历史记载说叫民死过半啊。那这种迁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饥饿和屠杀的过程了。吃什么呀？就算你迁徙成功到了自己的新家，山地贫瘠啊，你靠什么过活呀？哎，番薯。所以它确实拯救了非常多的人的命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和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不少人不仅是身体困重，而且呢是乏力，经常还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心悸、胸闷、气短的不适。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特邀中医院专家，我们从节气的特点出发来讲解湿邪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实用的食疗和生活调理方法，教助大家科学的祛湿、护心、安神，平稳度过春夏的交替时节。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教授封亚丽。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封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封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于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的封亚丽医生，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哈。
0: 欢迎封主任。今天封主任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春季的时节哈，尤其这个在这个时节里大家如何养生，如果出现了一些心悸、胸闷、气短或者是脾胃不适的情况，我们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进行一些调理。那封主任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谷雨呢作为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节气气候特点对我们人体的脏腑还有气血会有哪些特殊的影响呢？
1: 咱们春季里头最后的一个节气谷雨，其实从清明节以后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湿度会明显的增大，而且呢降雨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增多。其实中医认为呢，这种降雨然后空气的湿度都是属于这种潮湿湿邪的范围。湿邪呢，它是属于一个黏腻的邪气，那么湿邪它最容易困乏我们的脾胃，我们说湿邪最容易困脾，那么所以它最常见的一个对身体的影响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失常。脾呢是我们人体的非常重要的器官，它既能够运化我们的水谷，就是帮我们消化食物，又能够帮我们运化水湿，使我们的水液代谢正常。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湿邪困脾，我们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哎呀，这吃饭不吃饭，感觉这个也没有什么吃的想法，肚子胀，没有劲儿，
0: 没胃口，
1: 感觉吃什么都没味儿，这是最常见的脾胃运化不好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它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气血生化不足。一个呢，我正常的维持我生命运转的这些气血不够，而且呢，它还会导致我体内的湿邪运转输不失常，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常说的，我这个湿气太大了，而且呢到春天的时候，它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气候的特点和季节的特点，我们春是主肝木生发之时，那么春天呢本是我们肝气旺盛的调达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黄帝内经》上就有这样的说法，见肝之病，治肝传脾。那么如果说肝气在这个时候生发太过，它也会横逆我们的脾胃，导致我们脾胃运转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我们身体出状况，最容易第一个就是我们肝气生发太过的时候，我们可能好着急，动不动春天我好生气，
0: 又发脾气，
1: 对，也有好多高血压的病人，你会发现到春天的时候，我这血压，天气暖和了，我血压怎么反而高了？是因为你肝气生发的太过了。我们说高血压也是个阴阳失调的一种表现，你阳气太多了，它就会导致你心率增快，血压太高哈。然后第二个表现就是我们伤脾的表现，那就是有一些朋友出现的这种腹胀啊，没劲儿啊，没有精神，瞌睡，我们说这个湿邪太大了，气血不足了，导致我清阳不升， 然后清阳不生就是说我这个头面部需要靠阳气来维持我的这个头脑清醒，但是我这清阳不生就会出现这个头晕迷糊没劲儿好睡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春天特别容易影响的我们的脏腑就是我们的心。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脾我们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心是主血脉的，那么气血生化的少了就会使我心血不足。所以好多人在春天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发现，哎呀我这睡觉入睡不困难，我能睡，但是睡醒了像没睡一样特别疲乏。
0: 嗯，
1: 因为我有一些病人就是哎呀说我昨天晚上他一宿没睡，家属就开始乐说这个他晚上他睡觉打呼噜打挺好的，他非说他没睡，实际上是一个心脾两虚心血不足的这种表现。
0: 嗯，
1: 他是入睡不困难，但是他的睡眠质量很差，夜里做梦很多，有很多朋友就是这种，是我们心血不足气血亏虚的表现。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因为肝火大会导致我们这个肝火火邪最容易上扰心神，它会导致有一些朋友出现入睡困难，他夜里头麻烦睡不着觉，这种情况也是导致我们这个心火亢盛影响上扰心神的这种表现。那么这个无论是气血亏虚还是我们心火上扰心神，它都会时间久了会导致我们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这个胸闷胸痛憋得慌，所以春天也是我们心绞痛和心梗发作的一个最常见的这个时期啊。
0: 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谷雨季节尤其是春天春夏交织的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身体乏力不舒服，它这个可能映射的我们身体的哈脏腑还有气血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不光是可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我们作为一个调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调理，其实呢还会映射出我们可能会您不是很在意的一些疾病，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心绞痛啊高血压呀、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季节会发作。所以说做好节气的养生对于大家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嗯，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关于春季湿气加重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说到了春天我好像湿气重了，身体乏了啊，这个舌苔也变得肥大了，那我们这个湿气重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春天会感觉湿气加重了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花草树木来讲，春天呢就是春雨贵如油，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讲这个湿气重它影响非常大。那春天呢为什么湿气重有很多原因，第一

0: 外界天气的原因，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清明之后呢，咱们的雨水偏多，我们说这个外湿，就是雨水呢，就是空气的潮湿，是属于外界的这种湿气，外湿它是很容易引动我素体体内的湿邪的。 咱们中医有一个这个术语叫做外湿引动内湿，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常见于那种，就是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哈，有一些朋友平时我这个胃肠道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但是一到阴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肚子疼和腹泻，所以说他压根就不用看天气预报，一早上起来你觉得肚子疼到肚子，那这个情况大概率今天可能会阴天和下雨。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体内素有湿邪，当外界的湿邪稍微一引动，就湿气稍微一大，它就会引动你体内的湿邪犯病。那么这是我们外界的湿邪的这个最常见的这种，它会季节的湿邪，它会引动我们体内的湿邪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春天，刚才我们说了，春天是肝木之时，那么肝气是属于生发的。 那么如果说我在春天肝气该生发的时候，它没有得到适度的生发，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肝是主疏泄的，主调畅我们情志的。那么它疏泄不通，它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气机运转不好。肝是主调我们气机运转的，那么它疏泄不好，会导致我们体内的 气机运转不好，那水液的代谢它也是靠我气机的运转，气机运转的正常了，水液它就能够有它自己的升升降降的规律，走它正常的代谢途径。但是如果说春天的肝木疏泄不好，它就会导致你运转不好，导致我们的水湿内盛。那么这种最常见的，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会有这种表现，诶，你看着它那舌苔 其实挺厚腻的，我们说舌苔厚腻是有湿气的表现。
1: 对，
0: 那么本身它的水是多的，但是呢，这些病人他会有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然后他会跟你说，我夜里头睡觉的时候嘴干的不行，然后感觉这个舌头，
1: 对，我觉得我这个舌头
0: 压根就拉不开栓，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最典型的气机运转不好导致你的水液运行和输布出现了障碍。 那么你该津液该上承，我咽喉的时候上承不下来，该往下代谢的时候代谢不出去，它就会有这种体内湿气很大，但是你仍然觉得嘴干这种表现啊。那么这是我们说肝气疏发不利，它会使我们体内湿气加重。第三个呢，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然后我们说这个冬天我们主张 这个冬藏我们要进补，那么冬天好多人就是他进补了之后会长一身的这种这个脂肪和能量，本来你的这个能量是储备的有余的，但是这个时候到春天了，肝气生发，我应该代谢这种能量的时候，哎，天气刚刚一暖和，我发现有一些人就开始，哎呀，这个冰箱里的这些水果、西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凉的啤酒，什么凉的这些这个饮料，这通通的开始往上加。 你就会发现这些这个春天湿气大，很多人都是和这个有关系哈，因为我们这个湿邪要把它运转走，我们是需要体内的阳气来对它进行这种运转蒸腾和气化。那么春天的时候，我们肝气应该疏发，我们应该用一些稍微的温乎一点的帮助我们肝气疏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是贪凉， 它就会损伤我们身体的阳气。那阳气是推动人体代谢和运转的，你吃的越凉，你的代谢率就越慢，你运转的就越慢，它就会导致你体重你会发现，到了春天你越吃凉的这些人，他的体重长得就越快。好多人说我喝凉水都长肉，你喝的是凉水，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这种代谢，让你的运转力代谢率下降，它就会导致我的这些能量代谢不出去，它就会聚集到体内， 形成我们说的水湿痰饮，中医叫水湿痰饮。那么从西医角度上，它就会形成一些什么脂肪呀、血脂啊什么这些成分，它代谢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机体的各种的紊乱。所以春天呢，湿气加重的最根本的原因，一个是外界有湿气，再有一个是春天，春天我们心情要好， 你的心情要是说我总想着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总因为一些事纠结着，导致你肝气不舒畅了，这个时候你也容易导致体内的湿邪的蓄积。然后再有一个春天呢，也提醒大家不能老吃凉的啊，这些凉的是很容易导致我们湿邪然后在体内蓄积的啊。
1: 是的，千万不要因为天气暖和了啊，刚刚冬天过去了，咱就开始吃点凉西瓜呀、冷饮啊，这些都是可能会让您的湿气更加的加重的啊，让我们的脾胃运化起来更累更辛苦啊。说到这个吃了，刚才呢风主任也多次跟大家说到了，即便是春天来了，这个冷饮啊、凉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吃。那如果想要去健脾除湿，中医方面有没有一些安全或者是适合大家日常操作的一些食疗方法呢？您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哪些类型的食材？
0: 其实提到吃呢，其实咱们这个无论是中医还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上，我们对吃都非常的讲究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就稍微有一些湿邪，这种湿邪并不是说特别大，比如说我就是稍微有一点这种肢体的困重啊、没劲儿啊，觉得腿有点像灌铅一样，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你伸舌头先看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舌苔并不是特别厚，你稍微有一点薄腻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食疗来调整。那么我们健脾化湿的包括我们药食同源的食材非常的多，那比如说那个咱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山药、莲子、芡实、茯苓，那么这些食材和药材，它既是药食同源，它既是药又是食材，而且这几味这个药材呢，它的药味并不大，是可以适用于我们平时做一个比如说代茶饮啊，比如说药膳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茯苓加上山药可以煮粥，我们是这个山药和莲子儿也可以煮粥，然后芡实和莲子儿也可以煮粥，而且还有最常用的我们的这种薏仁和这种赤小豆也是我们非常常、对，然后这个赤小豆和这个薏仁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这种健脾化湿的，尤其是这个利水消肿的这么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而且它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超市里或者是在药店里都是可以找到的啊。然后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山药啊、莲子啊、芡实啊、赤小豆啊这些，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种代茶饮的方法，那么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陈皮，那陈皮它是一个健脾化湿去痰湿的一味非常好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你煮粥的时候可以放它，你泡水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可以放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它来起到一个健脾化湿的作用。但是每次我们在讲这个代茶饮和这个就是药膳的时候，可能好多的朋友可能会问我到底是放多少，
1: 对，包括还有的朋友问我要连着吃多久，
0: 对对，有好多朋友会问我到底是要吃多少，比如说你用这个山药，那这个山药它本身就是一个食物，如果说你近期的你觉得这个我的脾胃比较虚弱，我又有泻肚子的表现，然后我这个舌苔也稍微腻一点，那么你这个山药你吃一根吃两根都是没有问题的，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个食材哈。然后另外呢，要需要在这里和大家提醒的是，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用山药，比如说在用莲子的时候，那很多朋友我们在用山药的时候会把外边那个小那个棕色那皮儿给去得干干净净，
1: 对，
0: 那好多朋友在对好多朋友在用莲子的时候，他会上超市里买那种白胖子的那种莲子，那实际上如果说你要是在药房里，比如说在咱中药房拿出来的莲子，那这个莲子它一定是带外边这个棕色的皮的，那这种棕色的皮它是属于这种这个黄色，我们说黄色是入脾的，它主土，但它有健脾化湿和固连收涩的这种作用哈。所以如果要是说我们朋友在家里，你要是说有这个腹泻，比如说夜里头老上厕所，夜尿频多，那你用山药和莲子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留着它这个麻皮儿，因为它的收敛固涩的作用是非常的好的哈。
1: 然后皮一起吃，
0: 对对，然后它本身是个这个药食同源的，没有说你必须得放多少，在你口感能接受的情况下，你多放点少放点都没事儿，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陈皮， 主张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泡水的会比较多。那你泡水的话，你用多少取决于你这个陈皮，是这个它的一个质量啊，因为它陈的越久，
1: 嗯，
0: 它的这个燥性就越大。
1: 嗯，
0: 那么你可以适当的少放一点。如果说你要是上药店里拿出来这个普通的陈皮，那你放一把，就是放15克、放20克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哈。
1: 嗯。

0: 要看您买的这个类型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药食同源啊，首先来说它是非常安全的，就像冯主任说的，这个安全的它就是一个食物，您吃多吃少其实影响上没有那么大，也不用非常苛刻的要医生给到您每天吃多少或者连续吃几天哈，它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您融到您的饮食里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冯主任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春季的养生和调理。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冯主任，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4。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也请冯主任先不要挂线。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8: 春日解困小妙招。老话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每当季节转换时，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入春时节，天气转暖了，总觉得身体特别容易疲惫和困倦。我们常常把这种现象叫做春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春困呢？中医上讲，春气对应肝，而肝主疏泄，如果肝气不畅就容易导致困倦。春天逐渐暖和过来，阳气会开始生发，人体的气血运行可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季节变换，气血不足也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再加上春季雨水多湿气重，导致脾胃不适，会影响人的代谢，这些都是引起春困的原因。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方法来缓解春困，促进健康。民以食为天，饮食调理至关重要。春天肝气旺盛，脾胃易受影响，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少油腻，多吃一些绿叶菜，还可以多吃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山药、薏米、红豆、冬瓜等。还要注意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比如鸡肉、鱼肉、豆类等。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春天还可以适当吃一些甜和辣，有助于生发阳气。同时要尽量避免生冷和过酸的食物，以免伤脾胃或抑制阳气。合理饮食的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穴位按摩，比如按揉太阳穴、百会穴、足三里，都有提神醒脑、健脾益气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整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适度户外运动，出门踏青，保持身心愉悦，都对缓解春困有所帮助。不过如果春困持续加重，伴随着头晕心悸的症状，还需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

0: 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教授封亚丽。好，我们继续请进封主任的热线。封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封主任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关于我们在春季谷雨季节如何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常见可操作的食疗方法，也给各位听众哈推荐了一些常见的食材。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封主任，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那说完了饮食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起居。在日常起居还有运动方面，有一些中医的小妙招吗？可以帮助大家健脾排出体内的湿气呢？
2: 日常起居方面，在春天我们还是有着非常多的讲究的啊。我们刚才说了，春天我们要固护阳气。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夜间的睡觉是我们阳气休息的时候，是阴气主食。白天我们活动的时候，我们清醒的时候，是我们的阳气主食。也就是说，阳气白天干活多，阴气夜里干活多。所以我们在起居方面呢，就第一点要做到的，我们要固护我们的脾阳和心阳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夜里要早睡。有好多朋友们可能夜里睡觉之前愿意刷手机，然后一刷你一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实际上你睡眠不足，它是严重影响我们这个阳气的。那么好多朋友可能你发现，哎，你这个夜里睡觉少了，你会发现这个第二天早上你头油油的。有好多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咱们大夫早上起来不是那个要和医生和护士要一起交班儿？你要想看这个夜里头我们
1: 谁没睡好，
2: 对，我们要看这病房平稳不平稳。然后你早上交班你就看这个夜班大夫的这个头发。你要是看他头发一绺一绺的，大概率他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也就是说你这个夜里头你阳气不得休息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你阳气不足。阳气是主我们运化水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你阳气不够了，你水湿运化不走，痰湿内盛，它就会导致你这个头上出油多。你头发可能会出现一绺一绺的。你老熬夜的病人可能头上油多了，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头上掉头发会比较多，第二天早上掉一把头发。都是和你这个耗伤我们体内的阳气有关系啊。
1: 然后我们经常听说这个阳虚体质，是您说的这样的吗？阳气不足，体内还有湿气。
2: 阳虚基本上就是因为我阳气不足，会导致我们的湿气更多。所以阳虚的朋友，你看那舌头，它是个胖的、大的、白的、淡的。然后它为什么会胖会大，就是因为它阳气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它的痰湿内盛，所以它舌头会变得就像水泡发了的似的，那种白白胖胖的。而且呢，它舌头变大了，口腔一共就这点地方，它没有地方待了，你就会发现它的舌头上全是边上牙印和齿痕。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哈。
1: 这个也是这个阳气不足有湿气的一种表现。
2: 对对。
1: 那
2: 就是除了我们说这个夜里头你要早点睡，固护我们体内的阳气之外呢，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妙招。比如说就是我们除了我们饮食上，你平常要注意保护阳气，少吃生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适量的这种激发我们阳气阴阳平衡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比如说拔断筋。那也有好多人说这个太极拳和拔断筋它怎么就平衡这个人体的阴阳了。其实太极拳和拔断筋是目前来讲就是能够明确的调整我们阴阳平衡的一种锻炼的方式哈。因为在做太极拳和拔断筋的时候，它会就除了我们运动之外，它会调理我们的气息。因为我们的这个气息一呼一吸均匀的这种呼吸，它会导致我们不能说要导致哈，导致是个恶劣的这种情况。然后它会使我们的体内，就是我们说这个我这个呼吸的越不均匀，它就会使我们的这体内就是交感神经、迷走神经这个异常的就会越多。比如说我们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到了春天，一 比如说早上一开会，一着急一紧张，心率就会明显的增快。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种深呼吸的方法，我们说这个心血管科有一个动作叫做瓦氏动作，就是你可以深深的吸上一口气，增加我的胸腔内压。那这个时候胸腔内压增加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一兴奋，它会导致你的心率会逐渐的往下降。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做太极拳和八段锦的时候，我们都是 在做这种深吸气，然后呼气，它是刺激我们迷走神经，使我们的心率降下来，使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不那么兴奋，使我们心率降下来，血压降下来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而且非常好用的这么一种运动的方式。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固护我们的阳气，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 这个泡脚足浴啊，其实我们规范的说法就是足浴，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可以用这个温水泡脚。那如果说，哎，我这湿气挺大的，我还想着这个这泡脚的时候加点药呢，我加点什么？你可以加点温乎点的，我们说温经通络的药。那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艾叶，如果你要是说没有艾叶，你家里有艾灸的那个艾绒， 你可以薅出来点放到那个开水里头给它泡一泡，然后晾到我们42.4度的温度，你可以进行泡脚。那如果说我这个也没有，我用什么？你家里最常见的生姜和花椒，它都是属于这个辛温的，属于可以激发我们体内阳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它来煮水来泡脚，它也可以起到温阳祛湿的作用。但是如果泡脚的话，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
3: 你如果说我们泡脚特别不主张朋友们在睡觉之前泡，睡觉之前泡的话，它会有一个问题，夜里头我们阳气是需要休息的，阴气主食。你马上就要睡觉的时候，你给他一些温阳的，有一些朋友会越泡越精神，可能会影响，对，它会影响我们夜里的这个休息哈。那建议我们晚上，你如果你要9点钟睡觉， 那你就在睡觉的头2个小时你可以进行泡脚，或者是下午没事的时候可以这个泡脚也是没事的哈。早一点泡脚。对，这个春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要保持心情的舒畅，然后肝气那么舒达顺畅了，那么我们体内的各种气机才能运转正常。那么肝气要舒达顺畅， 有一个前提的条件是我们要适量的这种活动，而且这个主张大家呢是个户外的活动。然后户外的活动除了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太极拳和八段锦之外，我们可以出去溜达散步。那如果是个中老年人，我们不用上班的情况下，可以主张大家在半前晌和这个半下午的时候可以去这个户外活动，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晒太阳的方式来激发我们体内的阳气。那么 我们中医有一句说法叫做一火之源以消阴疫，就是说我靠近太阳的时候，靠近火的时候，就可以把我的阴寒之邪消除。那么湿气它本身就是属于是一个阴邪和寒凉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外界的阳气激发我们体内的阳气，通过晒太阳的方式可以使我们的这个体内的阳气更加充足。
1: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我们适当的出来溜溜溜达溜达，晒晒太阳，散散步，既可以舒达我们的肝气，又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阳气哈。嗯，我觉得冯主任给大家来到的这些意见哈，提到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实用的，就大家在生活中只要注意到啊，不管是饮食上还是起居上，您都可以哈，你做好这个养生，非常的实用。 刚刚您在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我们微信的朋友群里啊，有一位叫做我在你左右的朋友问到了，说大夫中午好，我是54岁， 平常遇到事儿或者是有动静就会心慌呼呼的心跳，怎么回事儿？是否这是心悸呢？怎么来调理？
2: 咱们是一个54岁的朋友，稍微遇到动静就会心慌。 然后这种情况呢是属于中医的心悸的范畴，中医的心悸认为心中悸动不安就叫做心悸哈，它这个症状的表现是属于中医的心悸。那么中医的心悸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惊悸，一种叫做正冲。那么惊悸就是由诱因所触发的，那么咱们这个朋友呢，他是稍微有动静，稍微一有诱因他就会出现，那他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医心悸当中的惊悸的范畴。
3: 经济呢多是属于实证，它往往是比如说

0: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寒邪、湿邪和血瘀导致的这种实症往往会出现这个惊悸，那么这种惊悸呢，其实上如果要是说想缓解症状，我们可以到医院来看一下，您具体是属于我们是有寒了有瘀了还是有湿了，这些我们都是可以考虑的，还有一些就是痰火扰心，它也会导致你这个惊悸，那这个时候可以到医院线下来看一下哈，然后因为这个就是有动静导致的心慌，它也分为很多种症型，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就是你只有根据它合适的症，然后给出来它合适的方案，它才能起到这种这个立竿见影和事半功倍的效果哈。
1: 嗯，给到这位朋友建议了哈，当然我们说中医望闻问切嘛，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不舒服啊，建议您线下去我们门诊问一问，丰大夫来给他留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以及如何来挂号吧。
0: 如果说大家要挂号的话，一个可以考虑线下挂号，也可以关注河北省中医院的公众号，有预约挂号，搜名字就可以找到哈。
1: 嗯，
0: 风主任是周一周二周五的全天啊，在河北省中医院的新内科。
2: 对，
0: 大家都可以去来挂号咨询。好，来继续我们的主题啊，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1961043，03111961043。
1: 刚刚节目中呢，有朋友问到了，包括风主任也多次跟大家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春季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心悸胸闷，这方面的调理您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0: 春天的时候呢，出现心悸和胸闷的情况特别多，包括我们现在呢，心血管科的门诊量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其实大家知道呢，这个心内科的这个它是有一个这种季节性的，
1: 嗯，
0: 它就会导致你的心率增快，交感神经兴奋，会导致你血压增高，它就会出现我这个心悸的这种表现。那么如果说我心率增快了，血压增高了， 它还会有一个最主要的典型的问题，就是说你跳得越快，然后你这血压越高，我心脏使的劲儿就越大，使劲次数就越多，它用血用的越多，那这个时候本身我心脏，
1: 对，
0: 本身我心脏有供血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干活又多了，而且你又让它跑得又更远了，这个时候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胸闷的症状。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我们 要正确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肝脏生发的这个顺应我们的天气和我们身体的变化。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这个调上情志的时候，这个春天一定不能就是我就是一个是想吃好想不开，再有一个我该出去溜达春游的时候，你该出去散散心，你得出去散散心。有好多朋友就是，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干啥了，然后结果家里人没有按我的想法来，
2: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这个憋着，你有事儿就说，你不能老憋着，对吧？哦，对，你憋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你血压的问题、心率的问题和我的这个心脏血管的这种问题哈。
1: 哦，这跟心情还是关联的比较多的。
0: 嗯，心情越好的人越少生病。
2: 嗯，
0: 确实是这样哈。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这个憋着，你有事儿就说，你不能老憋着，憋，哦，对，你憋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你血压的问题，心率的问题和我的这个心脏血管的这种问题哈。
1: 哦，这跟心情还是关联的比较多的。
0: 嗯，心情越好的人越少生病。
2: 嗯，
0: 确实是这样哈。
2: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春天的时候也是我们湿邪最大的时候，所以大家呢除了脚上我们请治之外呢，一定要勤观察着我们这个舌苔，就是说好多我这卖相我不会摸，但是伸舌头大家是可以看的哈。就比如说你早上刷牙之前，我应该先看一眼我这舌苔，如果说你的舌苔特别白特别厚特别腻，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等到你这个症状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让它及时的得到一个纠正和逆转。那这个时候效果会好点。我们中医讲的治胃病，你

0: 他一点舌苔也没有了，那你就是个阴虚火旺型。那这个时候呢，
1: 火太大了，
0: 我们对，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百合呀什么的这些，这个莲子儿和我们的那个银耳，这些我们可以这个清泻一下我们的肝火，敛一下阴，你的症状会好一些。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实是舌苔太腻了，那这个时候我及时的在生活方式上调一下。如果生活方式你调好了，哎，你这个时候挺好。如果说你调不好，那可以及时的到这个门诊来大概看一下，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得吃成药，我们也可以调成代茶饮，然后可以根据咱们的不同的情况来调啊。
1: 所以说这个每个人身体的症型还是不一样的，您自己不好判断或者是怕判断错的话，这时候还是需要去专科医院找大夫给您看一下的哈。
0: 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见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在网上买一些这种代茶饮的祛湿的包，因为好多的女同志来门诊来看来，通常会自己带着正经来，大夫我是气血亏虚，男同志来了
1: 自己判断，
0: 通常他会自己给他判断好了，我就是个痰，这个湿气太大。但是实际上有一些朋友呢，有一些女同志是肝郁气滞，那这个时候还真不见得你是虚，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自己不好调的话，你可以到门诊来看一下。那么在这里也是想借着节目和大家普及一下啊，如果要是女同志你觉得气短没劲儿，那你先看看你的舌头。如果你是个胖的大的齿痕的，那你很有可能是气血亏虚。但是如果说你的舌头是个红的，哎，边上有好多小草莓一样的小点点儿，和舌尖上有一些小点点儿，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你这个人是火大了，你是瘀住了而导致的这个气短呐，没劲儿啊。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及时的这个调整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和这个食疗的方案啊。
1: 所以说这个补也不能瞎补，如果您是需要清热去火的话，越补就火越旺，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了啊，为什么春天大家说这个肝火旺脾胃虚也会引起咱们心悸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像刚才封主任跟大家说的，进行一些日常的调理，要赶早不赶晚，稍微出现一些症状，发现自己的舌苔哎好像有一些这个厚腻或者是有上火的时候，咱们就注意平常的饮食，进行一下食疗的调节。如果说日常的食疗调节还有咱们生活运动啊这些方式的改变不足以去控制咱们症状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调理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心悸胸闷的症状哈，这也是刚才后台很多朋友问到的，一到春天我就心悸胸闷，感觉喘不上气儿，这种情况哈，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是需要及时去就医的？
0: 其实心悸和胸闷呢，在心内科就是但凡是有心悸和胸闷症状的，我们都不应该去忽略它。因为心悸很有可能是一个心律失常的这种早期的这种表现哈，而且胸闷呢，很有可能是一个心脏早期供血不足给我们心脏发出来的预警信号。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有这种频繁发作的这种胸闷、心慌和胸疼，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那这都不是件好事儿哈。因为我们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很有可能我这个心脏只有打到2到3秒钟甚至以上，就是3秒钟以上的不跳，它才能出现你这个眼前的这种黑蒙。所以一旦你要是在家里有这种情况，那么大家一定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一定要到医院来先看一下到底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呢，那咱们正好就放心了。但是如果要是有事儿，我们应该及时的来干预它。千万不要等着它太严重的时候再处理它，尤其是就是想和听众朋友们说的是，如果说你出现这种心慌和胸闷，伴有你发作的时候出一身汗的这种情况，那大概率可能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你心慌胸闷这个时候，别的你出了一身汗，如果是心脏的缺血，大概率可能缺血会很严重。如果是心律失常，那这个心律失常大概率它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血流，所以它会导致我们憋得出一身汗。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也是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的哈。那如果说哎，我就是一个疲乏困倦，我休息休息我这个困劲儿能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情况不是说特别的严重。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些症状，你看一下你之前的体检报告，包括你的血压也高，然后这上面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体检报告上有很多的箭头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心脏 疾病的危险因素。
1: 嗯，
0: 那。

0: 有这些危险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心脏包括我们供血不足，包括我们心律失常，它这些发作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比别人更高一些哈。嗯，何况还有一些朋友本身就有基础病，有三高啊，这个时候您更要去注意了。
1: 好，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众之前有留言到的一些问题哈，今天请风主任来一并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有的朋友之前留言问到，说我一到春天就浑身发沉没精神，还总是胸闷气短，平时不敢吃凉的，这种情况该怎么调理呢？
2: 其实咱们这个朋友这个情况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脾虚湿盛阳气不足的这种表现，阳气我们说颠高之上为
1: 我这个清阳能所到的，然后如果是风邪上扰，它会导致你的这个不清亮，但是其实阳气就是我们上面是我们阳气的这个最集中的位置，所以呢就是你这个头不清亮不精神，头晕头蒙，多数情况下是和我们这个阳气不足有关系哈。那么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浑身没劲儿，然后没有精神，然后而且他还有典型的表现，就是不敢吃凉的，这是个典型的这种阳虚的表现。 那如果要是说从中医角度上调理，第一点呢，就是你不敢吃凉的，咱这个吃凉的它可不像是其他的，就是我越不能吃凉的，我练一练能练出来。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吃凉的，是你体内告诉你这个凉的对我的身体是有影响的，所以你这个时候是要忌口的，尤其是生冷的、寒凉的。
0: 确实不要吃了，身体给你这个信号了啊。
1: 对，有好多人说我练一练行不行？这不是练出来的，而且呢，这种朋友呢，你一定还不能吃个 甜的，因为甜中医认为肝是属于甜，然后肝能生湿，你这越吃甜的越滋腻，它越湿气会更大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加用一些这种桂圆，然后那么健脾的、化湿的食疗。那么温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桂圆，然后那么健脾的，我们可以用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山药啊、茯苓啊、薏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尤其是薏仁，它的这个健脾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好的，还有炒山药，山药可以炒一下，如果不炒的话，你可以带着皮儿的这个山药，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们阳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泡脚，而且特别适合用这些这个有温养作用的药来泡脚，比如说艾叶儿，
2: 比如说这个花椒，然后比如说生姜，然后如果说我要放一些活血通络的药，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放一些红花，因为红花呢它是活血通络里边的温经活血药，它是偏于温的啊。如果说你要是放一些什么丹参呐什么，它本来是一个凉血活血药，它的温养的作用没有红花效果更好哈。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关元穴。 关元穴呢，就是位于我们的肚脐下三个横指的这个位置，它是我们一身当中阳气的开关啊。这个关元穴它的温阳作用是非常的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呢，他在吃的方面，他脾阳不足的表现也非常的典型。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按揉足三里，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下合穴，那么它的补益脾胃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足三里呢，除了按揉的方法，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
0: 它也可以补益脾胃的阳气啊。好的，非常谢谢风主任的介绍，也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很耐心的解答了目前问到的这个困惑和问题啊，希望能帮助到您。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谢谢风主任做客直播间，在这个春天呢，也再次给大家在养生方面提了一个醒，也给到大家很多养生方面的建议啊。非常谢谢风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收线了。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再次谢谢您，再见。
3: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0: 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4，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初3年级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班主任，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市级2等奖、实验精品课市级1等奖获得者王倩倩老师。来结合一线教学和带班经验，以及平时呢在家校沟通过程当中家长问的最多同时也最头疼的一些问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在我们的家庭环境当中，作为家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督促孩子的学习，我们可以用哪些比较好落实的学习习惯来缓解孩子的拖延呀、粗心啊，甚至成绩不稳定这些核心的问题，我们慢慢地帮助孩子来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有10年的这个初中数学的教学和班主任的经验，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同时呢在家校沟通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家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得当。那么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初中的孩子们就是在家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尤其是在数理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容易遇到什么样的比较常见的而且也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呢？
1: 目前中学家长的常见的困惑有第一类，像孩子学习特别被动，完全得家长盯着催着逼着才能动，然后写作业呢就是磨磨蹭蹭拖拖拉拉，没有时间观念，熬夜到很晚但是却毫无效果，最终就陷入了家长催孩子拖家长急孩子烦的恶性循环，孩子慢慢的也会失去学习兴趣。像第二类，孩子理科思维不差，上课呢也能听得懂，例题一看就会，可一做题就出错，考试呢就会频繁的丢分，简单题粗心大意，中档题步骤缺失，难题不会变通，成绩的就是忽高忽低。问题核心是学习浮于表面，没有形成稳定的做题习惯和做题思维，没有真正的吃透知识点。第三类呢就是孩子的课堂不专注，没有吃透当天知识点，课后呢就选择海量刷题，投入了大量时间却效果很低。越学越抵触，那么不仅是没有补齐短板，还会破坏了正常的学习节奏，加重了对数理学科的畏难情绪。问题核心其实是忽略了课堂才是学习的主阵地
0: 啊，这是我们有很多同学会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课堂上好像专注度不太好，而且呢学习的效率也不太高，总觉得说我这应该课后我来补一补，但其实会发现是本末倒置了哈。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像小学，普遍家长反映的小学，孩子成绩不错，小学其实靠督促是能够维持成绩的，一到初中呢就是科目增多，知识变难，节奏加快就跟不上节奏了，成绩出现断崖式的下滑。问题核心其实是孩子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不会预习，不会复习，不会整理错题，没有学习规划和复盘意识。那么最后也是家长经常会反映的，在和孩子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家长不会管也不敢管，要么就彻底放弃啊，放任
0: 不知道该怎么办，说
1: 对对，
0: 那算了我不管了，你自己爱怎么弄怎么弄吧。
1: 对然后呢要么就是过度焦虑，用唠叨和指责对比啊打压孩子其实这种行为哈，既磨灭了孩子学习的自信，也会激化亲子矛盾，导致家校配合的脱节，孩子在学校养成的好习惯回到家以后就归零了，学习问题也会反反复复，
0: 就是有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多。而且哇，真的听王老师一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家长就开始对号入座，发现哎呀，我不仅是占了第一类，我还占了第二类，可能还占了好几类。那么我们家长在这个就是日常跟孩子的这种无论是辅导学习也好，还是说日常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做的或者是说的有不太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孩子的成绩不稳定，或者说学习效率 率没有那么好，那这些都跟我们从小到大养成的这个学习习惯是有关系的吗？
1: 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有好的学习习惯的话，那么你的学习整个就是你要好的学习，好的那个预习习惯啊，
0: 嗯，
1: 听课习惯呀，复习习惯呀，就是如果你有好的让习惯的话，你的成绩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差。因为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个天赋其实决定了孩子的学习上限，
0: 嗯，
1: 但是学习习惯是决定了孩子的学习下限。对绝大多数初中生来说，只要习惯到位，成绩基本上是能够稳定在中等水平的。如果持续优化习惯，那么受力思维啊和综合学习素养都会稳步提升，成绩自然也能够从中突破。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习惯养成方法，主要是分享这个习惯养成方法，也会贴合数理学科的特点，深耕孩子在审题、计算、思维、复盘这个四个方面，帮家长解决困扰，帮孩子提升学业。
0: 嗯，好，就是大家遇到这些问题没事儿，也别太过焦虑和太过担心，我们都是有方法的。咱们就想先来说一说家长认为的这个督促学习，因为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孩子到了初中阶段吧，家长会出现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我想管吧，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管。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孩子在刷手机，或者说他在玩游戏，或者他在拖延消磨时间的时候，我会忍不住说你是不是该学习了呀。然后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又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像小学一样搬个小板凳坐旁边盯着他？有的孩子就很烦，是吧？说你我在这学习，你在这坐着干嘛？然后觉得我又不盯着你吧，好像我也觉得有点不放心。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督促学习，在很多家长印象当中就觉得说我得盯着孩子写作业，我得盯着他做题，然后呢，我得时时刻刻看他的这个分数，然后一发现这个成绩下滑，那咱们就得练习，或者咱们就得报班，甚至有的家长可能真的比孩子还着急。但其实我们说这个是个误区，是吧？
1: 对对对。
0: 您跟家长说一说，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我们督促学习的核心，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 其实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像盯着督促学习，我们就只把它看成盯着写作业，
0: 嗯，
1: 然后盯着刷题啊，或者说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多买点习题册，
0: 嗯，
1: 然后这是一个教育误区，
0: 嗯，
1: 然后其实督促学习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写作业，盯着考高分，然后盯着他成绩不下滑，增加他的习题量。那么这是最典型的本末倒置，分数嘛其实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习惯才是所有结果的根源。家长督促孩子学习绝对不是督促这个做题，而是督促养成好的习惯。做题是一时的，做完就结束了，习惯是一辈子的。

0: 会伴随孩子整个学生时代，甚至影响一生。分数呢，随时可能又会波动，但是一次考试的成绩是无法定义孩子的能力的，可能是紧张，可能是身体不适，并不是孩子没学好，但是根植在孩子身上的学习习惯，像自律能力啊、思维方式啊，是稳定的，是能够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比如我们养成专注学习习惯的孩子，能静下心来钻研任何难度的知识点。养成严谨做题习惯的孩子呢，就能够认真审题，规范步骤，减少不必要的这样丢分。养成复盘习惯的孩子，然后能够发现知识漏洞啊，补习短板呀，越学会越轻松。这些习惯比一时的高分其实更有价值，也更能够支撑孩子的长远发展。
1: 所以我们到了初中这个阶段的家长，我们就知道了跟小学阶段的我们所谓的督促学习就要有调整。我们更多的小学的阶段家长会坐在旁边跟着一块儿啊，还有辅导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到了初中，家长会说，哎呦，我发现了，就是孩子现在学的这个知识，我有的我也不会，而且呢我辅导的时候孩子会说，你也别辅导我了，你这方法跟我们老师讲的也不一样，是吧？家长也会觉得说，确实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就把督促孩子做题变成督促孩子养习惯。那家长之所以会觉得说，我得盯着我的孩子做作业，或者说我得总督促他，你该学习了，是因为我们总是能看到孩子相对来说学习没那么主动，或者是说吧，这作业我们大人觉得说一个小时能完成，他可能能给你拖一下午，就是家长会在这方面哈有更多的这个焦虑点。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养习惯，就养成这种自主学习的习惯，让孩子说从这种被动的要我学的过程变成主动的我要学的过程呢？
0: 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个核心习惯，固定节奏的学习习惯。其实很多孩子的作息是混乱的，学习毫无规律，周末就熬夜玩手机工作日呢就起床困难，写作业拖拖拉拉，甚至不写作业。家长呢也对此就是给孩子制定了很多这个学习的计划表。
1: 对，
0: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坚持两三天就作废了，最后就是孩子抵触，家长更加疲惫。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不自律，而在于这个方法不对。不用给孩子制定过于复杂的学习方案，全家配合守住两个固定就可以。第一个就是固定每日专属学习时段，不用细分每一分钟做什么，但是要给孩子划定雷打不动的安静学习窗口。比如中学生呢，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可以划为专属的学习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全家要统一不开电视，不大声说话，不玩手机娱乐，也不在孩子身边走动，给他送水果，唠叨督促啊，营造安静专注的家庭内学习氛围，让孩子沉浸式的完成作业，整理知识点。很多家庭呢是一边让孩子写作业，一边自己刷视频啊，打游戏啊，还会责备孩子不自律。成年人都难以抵制手机，更何况自制力不成熟的孩子。所以最好的督促啊是环境熏陶，最好的教育是言传身教，全家来营造专注的氛围，孩子就能够静下心学习。坚持这个习惯呢，孩子慢慢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一到固定时段就自动进入学习的状态，不走神也不抗拒，也不拖延，能大幅度解决像作业磨蹭啊、被动学习的问题。当然也这些方法呢更加适合像需要高度专注的数理学科。
1: 我觉得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其实没那么难，只需要我们全家完成一个配合就可以。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在家营造一个专注的氛围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条件反射，就一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该做这个事情了。比如说我们其实一日三餐也是这样，一到这个点我就觉得有点饿了啊，我就要吃饭。所以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帮助他形成这种比较自律的一个习惯。当然如果你要是说你就在外面玩手机，孩子在里面学习，那你就不要说埋怨说孩子一会儿出来一趟一会儿走出来一趟。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屁股就跟坐的钉子似的，就是一会儿他就出来一趟，他其实出来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是干什么，他就是转一圈，他看看你干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孩子来营造这种安静的专注的氛围，我们可以让孩子更加沉浸式的完成无论是作业也好，还是他的这个知识点的整理和复盘也好， 好，这个环境的氛围是需要我们家长配合孩子来完成的，而不是说反反复复的督促孩子说啊，你又该学习了啊，你怎么坐了这么一会儿你就起来了，反复的这些话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用，且会引起孩子反感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固定专属的学习位置，清空干扰因素。很多孩子在家里学习位置是不固定的，在茶几上啊、床上随意的，书桌呢也会经常会堆满了玩具、零食、手机，写作业就会频繁的被打断，孩子会不自主的就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看似坐得久其实效率很低。建议家长呢给孩子打造纯粹的学习角落，书桌只留课本、练习题像文还有文具，清空所有的娱乐，让孩子形成书桌就是用来学习的这样场景记忆，一坐下来就自动切换学习模式，减少走神和拖延。
1: 我们初中的孩子也需要把这些环境给他清理的干净一点，因为我们会发现小学阶段的孩子，比如说你在桌子上无论给他放一个什么，孩子都会特别容易被那个东西给吸引，有的家长就把桌子清得很空。那对于初中的孩子来说，家长会觉得说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的桌子上放点东西其实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孩子如果他的这个书桌上有一些其他东西的话，也会在这个年龄段影响到他的专注力，是吗？
0: 是的。
1: 您接着分享。
0: 其实孩子在这个处理像数理的这样一个作业的过程当中，他在思考的时候，他会手会不自觉的会摸某些东西
1: 啊，在思考，对
0: 对，
1: 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我们在抠手，是吧？
0: 对对对，
1: 但他就在抠手。
0: 对，他在摸的过程当中，他的这样一个思维就会容易被打断。而数理学科在讲就是思维连贯、逻辑闭环，思维如果一旦中断的话，重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效率也会打折扣。这个习惯呢，其实不需要家长全程督促。只要统一落实啊，统一规则，守住书桌只用来学习即可。因为老师在学校也会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和专注力，教科学的这样学习方法，家长在家里只要守住这个节奏和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孩子的专注素养和自律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1: 好，我们初中的家长不要再费大量的精力在督促孩子、在说孩子、在提醒孩子，我们更多的帮助孩子营造环境，帮助他培养习惯，这是我们应该专注的一部分。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就可以解决孩子拖延和专注的问题，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不是说你今天做了可能明天就会有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坚持下来。比如说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到了晚上的那个7点到9点半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你可以感受感受是不是你的孩子在学习上他的这个专注力就提升了很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家长非常头疼的，就是这个数理学科的一个痛点，就很多孩子会这样听得懂，但是一题一做就废就不会。还有就是有的孩子总说啊，我粗心，这道题我没看清，然后这个题我本来会做啊，这个我本来应该怎么写，结果哎呀丢分了。还有的同学就是做题可能会有点敷衍啊，差不多，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的。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你看我的孩子总回来说，哎呀这道题不应该丢分，是因为我马虎了。但其实并不仅仅是马虎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原因，就是孩子们出现这些情况，您认为根源是什么？我们可以培养什么样的习惯来改掉孩子们所谓的这种粗心和马虎丢分？
0: 其实孩子数理成绩不理想，90%是做题的习惯差来所导致的。很多家长觉得粗心啊只是一个小问题，下次注意。但是数理学习没有偶然的粗心，所有的粗心都是习惯的漏洞，思维的浮躁，态度敷衍。比如审题跳字、漏条件、看错题干要求、计算潦草、步骤缺失、跳步来做题，写完了也没有验算的习惯，依赖家长或者老师的检查，这些小问题日积月累就会变成无法弥补的学业短板，也是很多孩子数理成绩上不去的核心原因。
1: 所以真的不仅仅是说马虎粗心，有的孩子说这个哎呀我给看成了什么什么，我们是觉得好像是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就把这个数看成了那个数，但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做题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习惯漏洞的问题。那我们来说一说，就针对同学们容易出现的这些情况，我们给出一些比较好用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改掉我们这些粗心啊，或者是有这种习惯漏洞的这种不太好的习惯。
0: 我们可以利用三个这样的树立的做题习惯，然后来这个纠正孩子的这个做题上的这些小漏洞、小问题。首先我们可以坚持审题三秒停顿的习惯。绝大多数孩子做题的时候，往往一目十行，题目还没有看完呢，就开始动笔了，漏掉关键条件，导致这样一个整道题都错了。尤其是像数学的应用题啊、几何题、物理的计算题，一字之差，结果就。

0: 完全不同。
1: 嗯，
0: 家长其实不用教复杂的审题技巧，只需要定下规则，所有的题目读题完毕以后必须停顿，停顿三秒，圈画关键条件再动笔。像选择填空题，圈关键词数字啊、单位啊，大题圈已知条件，问的问题限制要求啊，比如至少啊、不正确的是啊、保留两位有效数字等等这样的。
1: 嗯
0: 啊，每天写完作业强制去执行，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强制执行，坚持下来就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 嗯，这个习惯真的很好，你可以圈出来的同时重点就看到了这些词这些字，而会避免掉我们刚才说的一目十行，比如说人家说不正确的是，有的小朋友就选的是正确的是，对吧？还有就是让你保留两位小数，有的小朋友就保留了一位小数，然后等到这个考试卷发回来的时候，就直接拍大腿说，哎呀，我当时就看成保留一位小数了。但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说你粗心的这个习惯了，而是因为你在看题的时候有这种跳行跳字儿的情况出现，就会导致这个题做错。我们圈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着重的会看，那就不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审题三秒要停顿。第二个方法呢？
0: 其次呢，我们要坚守步骤完整、书写规范的做题底线。我参与过中考阅卷，你会发现成绩优异的孩子，他的卷面是非常非常工整、步骤完整、格式规范。数理学科中，过程就是思维，步骤就是逻辑体现。孩子跳步做题本质上是思维的断层，逻辑上不严谨的，看似节省时间，实则是埋下了隐患。而且数理呢是按照步骤得分的，答案正确但关键步骤缺分，一定会被扣掉大半分数，甚至不得分。更重要的是，跳步潦草会让孩子的思维啊越来越浮躁，态度越来越敷衍，最终导致成绩下滑。家长落地这个习惯其实很简单，不用帮他去改错讲题。每天检查作业只要看两点，自己潦草、涂改过多，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孩子重写，不迁就。大题跳步呢，我们就要求他补全完整，那么慢慢打磨孩子严谨的梳理思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丢分。
1: 这个步骤完整的分数和书写规范的分数，其实很多理科老师都强调过，就是同学们不要认为说我最后一步我的答案是对的，我就得分了。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一步可能只占一点分，是吧，王老师？
0: 对对。
1: 中间的步骤分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家长在检查孩子作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检查什么了。很多初中家长不知道说我该检查孩子什么作业啊？看他写完了没有啊？看他这个题会不会，我要辅导他，这个都不需要你来做。你需要做的是，如果孩子的字迹比较潦草，涂改很多，或者说步骤不完整，这个时候你需要帮助孩子来重新完成。好，第三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就是帮助孩子养成每题自查、做完验算的这样习惯。大部分孩子写完作业以后就直接合上，从不自查。付出了时间，但是无法发现漏洞，错题就会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给家长一个方法，就是永远不要帮孩子改错。很多家长呢会全程帮孩子改错、改答案啊、看似帮忙，其实是剥夺了孩子自查纠错的能力。
1: 有的孩子写完作业说，妈你给我看一下，
0: 对，
1: 爸你给我检查一下，然后让他自己检查，他说我没错，我发现我写的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家长一看，哎，这不这儿错了那儿错了，好像就变成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帮孩子改错的过程，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
0: 可以作业写完以后让孩子独立这个自查验算。家长只督促有没有自查，不参与对错的判断。计算题呢就让他重新核算一遍结果，应用题核对条件还有答案是否符合题意，像选择题复盘题干，确认选择是否正确。哪怕自查后依然还会有错题，这也没关系，其实错题是最好的查漏补缺的素材嘛。只要孩子自己能够发现错误，正视漏洞，才能够杜绝重复的犯错，提升他的学习能力。
1: 好，这个也是我们帮助孩子找到说我们怎么样自查的一个方法。因为有的家长也会比如说吐槽孩子说，我会发现我的孩子啊写完作业啪把题就扔给了我，然后呢你让他自己检查的时候，他会说没事儿没错啊，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一检查我看第一题 他就给写错了，哪哪哪，你问他的时候他说啊，这道题的题干我又没有看清楚之类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不要帮助孩子来判断你这个题做的对错，而是要让孩子来进行自查，自己检查的这个过程特别的重要，提升学习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通过刚才王老师的分享，我们家长知道了，我的孩子到了初中，我的方式方法也需要来进行调整。小学阶段大部分是你坐那儿我盯着啊，然后呢我帮你看错题，然后咱们一起改。到了初中阶段，我们要更多的培养孩子的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有自查错的一些方法。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0: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初三年级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班主任，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市级二等奖、实验精品课市级一等奖的获得者王千年老师，来跟我们初中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的督促孩子的学习。那当然到了初中阶段，刚才王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更多的这个好的学习习惯可以帮助孩子来缓解这种拖延啊、粗心啊、成绩不稳的这些情况，慢慢的我们帮助孩子形成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刚才说到了拖延和专注的问题，我们有方法啊帮助大家解决。如果你想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收听节目的回放，有非常多的干货满满的这个方法。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家长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从小学习还不错，特别是小学阶段啊，总是考100分啊，或者好几百分啊，每一科都是满分啊，但是到了初中阶段就会发现还是那套学习方法，还是那么努力，但是成绩就是会有下滑，甚至有的孩子还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滑。王老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反差，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的好习惯来把我们这个问题给它改掉。
1: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呢，是孩子缺乏自主学习，还有缺乏预习复盘的这样能力。究其根本原因是小学主要靠督促被动学习，初中呢科目增多了，难度加深了，节奏也变快了，知识的逻辑性和连贯性也会大幅度增强。孩子如果不会自主学习，不会自主预习和复盘，越学会越吃力，慢慢就跟不上了。当然还有除此以外，还有孩子盲目刷题，机械的写作业，付出了大量时间却收效甚微，也是因为没有自主复盘的能力，无法把课堂的知识转化成自身的能力，学过的知识点快速的遗忘了，知识漏洞会越聚越多，慢慢就跟不上课堂的节奏，成绩自然就下滑了。
0: 那就是我们看上去有的孩子很努力，做题也非常的多，然后学习的时长也非常的长，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就发现成绩不太理想。还有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有课堂提问或者是小测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就知识点遗忘的会比较快。那这个就不只是说我们比如说课堂专注度的问题，或者是说做题做的少的问题，而是需要有这个复盘和预习的习惯的养成哈。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孩子怎么样复盘，怎么样预习，才能够提升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1: 我们可以这样子复盘预习，就是第一，首先是每日睡前我们养成口头短时的复盘习惯，每天睡前可以和孩子轻松的聊天，让孩子简单的复述三件事儿：今天课堂学了哪几个知识点，作业错了哪几类题，哪个知识点听得似懂非懂，有疑问。很多家长担心自己不懂数理知识，没法判断对错，其实完全不用有顾虑，你不用懂知识点，认真倾听即可，引导孩子开口复述就行，能清楚地讲出来就是真学会了，吃透了。支支吾吾的说忘了，就说明有知识漏洞，第二天提醒孩子主动地去找老师补齐。数理知识的核心其实是输出和复盘，听懂不算学会，会做题也不算掌握，能够梳理逻辑复述知识点才是真正的吃透。长期坚持下来，孩子就会从被动的听课做题变成主动的思考查漏，从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0: 那您说的这个就是口头短时复盘的习惯，也不需要孩子讲得有多透彻，讲得有多清楚，就是一个轻松的聊天，是不是？我们家长也不用说好像是说我们在检查作业似的啊，今天你学了什么你得跟我完完整整的说出来，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拿出每天睡前的一个时间轻轻松松的聊一聊。这个时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孩子变成了一个小老师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分享者的角色，我们呢变成了一个学生的角色，或者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我们来听一听孩子讲了什么，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会回忆说上课我们学了什么啊，这课我们学了什么，那课我们学了什么。如果他说的还是比较流畅的，那就说明他学的还真的是不错，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如果他支支吾吾的说哎，这个地方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哪个地方我记得还是挺清楚，那就说明那个地方没有学会，我们 们提醒孩子主动请老师来给补齐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啊复盘和复盘的一个习惯。那除了这个复盘的习惯，其实还是挺好完成的哈，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还有没有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一些复盘的习惯？
1: 有的，像周末了，我们可以进行轻量化的复盘。
0: 嗯，
1: 很多家长在周末的时候就会给孩子安排满满的，却忽略了孩子一周其实在校已经很疲惫了，需要休息放松才能够更好的投入下周的学习。真正有效的这样高效的周末复习，其实不是盲目的刷题，而是查漏补缺，梳理本周的知识，消化校内的知识，修补知识断层。搭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家长每周可以陪孩子整理本周的作业、错题、试卷，把易错的题型、薄弱的知识点，然后简单的归类、分看、复盘，对错题二次理解巩固，记住错音，避免再次犯错。因为数理知识连贯性极强，前后知识点是环环相扣的，就像盖房子，地基不牢房子会塌。周末的轻量化复盘其实就是修补地基，让孩子越学越轻松，从而避免学习了新的忘了旧的。
0: 嗯，这个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别一到周末给孩子安排的太满了。有的孩子会说，我其实并没有消化了我上一周学的这个内容，我又做了很多的新题，或者说我妈妈又给我报了很多的班，我又去上了很多的课，然后会发现，哎呀，这个周末过得也是挺充实的，也挺满满当当的，但是好像之前学的知识并没有出现这个有时间复盘的一个情况，所以那学过的知识自然会忘。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无论是数理的学习，还是说我们这个文科的学习，我们在新学知识的时候，通常掌握的都没有那么的牢固，是吧，王老师？
1: 对，
0: 我们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复习过程当中，会发现，我的这个地方没学会，那个地方没学好，这个地方我学的还不错。我们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才在一遍又一遍的把我们的基础给它夯实。所以说，我们家长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要复盘，而不是说我们轻复盘，让孩子做更多的题，这样会让孩子陷入到一个就是越学越累，越学越学不会，越学问题越多，然后慢慢的他也就失去了信心。那我们如果想让孩子越学越轻松的话，那就需要我们有周末的这种轻量化的复盘，让孩子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没有学好，哪个地方需要补哪个地方需要再加固一下。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家长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安排好。那说到这个安排，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学习计划，您建议是说孩子自己来做一个计划，还是说家长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个计划，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呢？
1: 可以建议孩子自己去做这样的计划。在做完以后，如果咱们家长可以有一些建议，可以告诉他我们这么做可以会怎么样，可以会更好，然后告诉孩子，让指导孩子，就是下次可以更好的去完成这件事。
0: 我们家长千万不要说代劳，说我给你制定一个计划，然后你按照我这个计划去做，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孩子特反感，就是你给他制定的他偏不做，是吧？
1: 对对。
0: 我们让孩子自己来完成这个事情，我们爸爸妈妈来完成一个帮助的过程。好，接下来我们依然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王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就是如果我们的家长发现了孩子学习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又总是控制不住这个唠叨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四点三，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接下来呢，王老师继续跟我们初中的家长说一说哈，就是当我们看到孩子学习的时候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啊，我们作为妈妈来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压不住火，也忍不住要唠叨，忍不住可能那话一说出来，又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在指责他，然后就会发现，哎呀，亲子关系好像又变得相对紧张一点。王老师给大家支支招，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就是帮助孩子改善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让孩子也不抵触学习，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又能够得到缓解。
2: 结合我多年的家校公寓的经验，我想告诉家长，教育的本质呢是先通关系再通教育，先稳定心态再培养孩子的习惯。很多家长的督促不是教育，而是消耗，全程的唠叨啊、对比啊、否定他，焦虑会彻底磨灭孩子的学习自信，让孩子觉得学习是负担而非成长。尤其是数理学科本身难度偏高，孩子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遇到难题不会做，考试不理想时本身是很沮丧的。有时候家长如果只会打压指责，就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卑和抵触，从害怕做题变成害怕学习。在这里我可以给家长分享三个改善亲子关系、树立学习自信的方法。
1: 好，
2: 第一呢就是家长要戒掉对比式的教育啊，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天赋、优势其实各不相同的。有人擅长数理，有人擅长文科，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我们不需要孩子超越别人，只要孩子超越昨天的自己。今天呢比昨天专注一点，错题少一点，态度认真一点。我们多肯定孩子的习惯和进步，多鼓励少指责，孩子才能保持积极的数理学习心态，主动的去面对学习困难。
1: 一定不要对比啊！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我这种对比是我是想激励我的孩子，但其实你这话一说出来就让孩子很反感，是吧？换位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孩子这样对比我们跟其他的家长，我们可能也感受不到那份激励，而感受更多的就是这种自责在里面啊，觉得自己不够好。好，第二个方法。
2: 第二个就是可以统一家校教育的这样标准。我们要做到老师在学校纠正，家长呢就在家里巩固，这是家校合力的核心，也是孩子养成稳定学习习惯的关键。很多孩子在校经过老师的纠正，书写规范，做题严谨，态度认真，可回到家后家长放任自流，标准降低，好习惯呢就是归零了。一定要紧跟学校和老师的教育节奏，和老师保持同频，统一教育标准，双向同步，孩子的习惯才能够更快的稳定成型。
1: 第三个呢，我们家长还可以做点什么呀？
2: 第三呢，家长要学会轻督促，重陪伴。很多家长觉得督促啊就是盯着做题，逼着刷题，不断的唠叨指责。其实真正有效的督促呢，是孩子遇到数理难题畏缩的时候，我们恰当的鼓励引导，是孩子考试失利时的和他一起复盘。督促学习其实不是盯着做题，而是陪伴孩子养成自律的底气，帮孩子树立学习的信心。因为优秀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家长有多强的辅导能力，而是有足够的耐心，懂方法，愿意配合学校教育。家长的陪伴和鼓励是孩子学习的动力，而家长理解和支持是孩子克服困难的勇气。
1: 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孩子感觉到说，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帮我一起来度过，来

0: 跨过，而不是说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孩子比如说会想到说，哎呀，我这个没考好，或者说我这题不会做，可能我爸我妈又要说我了，那我这个时候有的孩子就会选择说，我关上我的心门，我不再跟他说了，我不再跟家长来沟通了，这可能就出现了我们青春期的这种沟通的情况。所以说要想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更加的缓和，能够有更和谐的亲子关系，需要我们爸爸妈妈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智慧哈。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王老师，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经常生活当中会听到一句话啊，小规划大未来。那孩子从小会不会规划，可能不仅影响的是当下的一个学习和生活，更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一个成长。那在小学阶段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培养孩子习惯以及培养孩子自主规划能力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浦校区的3年级班主任王慧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以及王老师在日常跟孩子们相处过程当中很好用的一些小小的技巧，并且也给我们家长朋友提出一些建议。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王老师。您今年带的是3年级，我们一说孩子到了3年级，家长会特别的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感觉长大了不少。其实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上，都到了一个关键期，我们的自主规划能力是不是也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时期？那这个阶段如果说我们的规划能力抓好了，对于后面的学段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会省心很多？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嗯，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困惑。
0: 嗯，
1: 孩子上了小学，尤其是中年级，作业变多了，事情变杂了，可能就开始手忙脚乱。
0: 嗯，
1: 早上容易起不来，晚上写作业磨磨蹭蹭啊，东西也会出现丢三落四，作业经常漏做，更别说自己安排时间了。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孩子，刚上3年级的时候，每天早上妈妈都要在门口催他，快一点儿，书包收拾好了吗？作业本带了吗？红领巾呢？啊，晚上写作业也是磨蹭到9点多10点，一会儿找找铅笔，一会儿找橡皮，写两道题就容易走神，有时候还会漏做作业。
0: 嗯，
1: 还有一个孩子呢，就是很乖很听话，但是他没有太多的主见，什么都要问问家长，妈妈，我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妈妈，我写完作业能玩多久？妈妈，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
0: 妈妈会觉得说，做不了3分钟作业就叫妈妈，是吧？
1: 是的，确实是。
0: 嗯，
1: 他没有家长的安排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嗯，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了，他也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
0: 其实您说的这两个孩子也具备一些这个普遍性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听到节目的同时会觉得说，哎，我家孩子好像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有的妈妈会觉得说，催孩子无论是上学也好，还是说写作业也好，还是说做什么事情也好，妈妈就会很崩溃，就说这件事情其实我可能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做，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让我天天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一些方式方法了。而且有的家长啊，就处在一直催的这个状态，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的家长呢就会到

0: 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嗨没事儿，比如说我的孩子才上一二三年级，觉得还小呢，等到了大一点，比如说到了五六年级，甚至说再大一点，到了初高中啊，这个规划能力自然就会了，是吧？好像我也不用说那么过度的焦虑，这么早的开始刻意的来进行培养。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三年级这个阶段尤其是要格外的培养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呢？
1: 我从两个方面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从孩子的成长规律来看，那三年级是孩子从低年级依赖到中年级独立的过渡阶段。低年级的时候呢，孩子他还是主要靠老师和家长督促，作业少，事情简单，哪怕不规划也能应付。但是到了三年级，作业量明显增加，还要参加班级的活动、兴趣班啊，还有自己的一些小社交，事情变杂了。那如果还是靠家长催、老师管，孩子就会越来越被动，甚至养成这种拖延依赖的习惯。其次呢，就是自主规划能力它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练出来的，就像我们学数学、学语文一样啊，都是需要从小练习慢慢积累。其实小学阶段的规划不用太复杂，就是让孩子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东西，明确自己的任务，那这些小能力其实就会慢慢变成他的习惯。等未来上了初中、高中，面对更繁重的学习或者是更复杂的生活，孩子他也才会更从容应对。
0: 能明白，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其实不仅仅是说针对于我们现阶段的学习，而且也不是说天生的，也不是说孩子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家长会认为说等我的孩子大一点，可能我不用教他，他自然而然的也就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进行学习和积累的。而且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就是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啊，它在学习上体现得很明显，但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非常会玩，他非常会安排，其实对于他的学习也是一种帮助，是吧？
1: 确实是，
0: 这个能力它不仅仅是说体现在我们的学习上。那对于这个自主规划能力，我们都知道就是越早培养效果它一定是越好的。那比如说到了三年级，其实是我们孩子长大一点又能够有这个能力来进行管理自己，无论是事情也好，时间也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培养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日常您在跟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一下您的方法，比如说又简单又好操作，那我们家长在家也可以做起来。
1: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其实坚持的就是课堂渗透加班级实践再加家长配合，然后三者结合效果可能会是最好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校协同过程当中的完成配合的这个作用是最佳的一个状态，是吧？
1: 确实是家校配合。那接下来我就分几个方面，然后结合我们班级的一些小实例，然后跟大家说一说，
0: 好，
1: 家长们听完其实也就能用了。首先就是第一个方面，从小事入手，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主规划。首先我们得有自主的意识，那这种意识呢，就是从简单的整理书包、收拾书桌，然后安排自己的作息这些小事儿开始的。
0: 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阶段要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意识上的一个更新也好，一个变化也好，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们帮孩子做能够又快又好，然后还能节省时间，对吧？
1: 确实是。
0: 但是我们是需要让孩子去做，哪怕他可能做的确实没那么好，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也得耐住性子，是不是？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您跟我们说说，您日常会让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课堂训练？
1: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刚上三年级的时候，确实是还是有一小部分的同学他不是特别会整理书包。那他在其实我们整理书包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训练过，但当时孩子们还是有点小，然后有的家长就给包办了，就没有坚持下来。那课堂上可能就会出现上课了找不到课本，然后作业落到家里这样的情况。那后来我就在班里开展了书包整理小能手的活动， 每天给孩子们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嗯，然后每周我会评选一次整理小能手，然后对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发小贴纸或者是积分奖励。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孩子们他的积极性是特别高的。
0: 哎，小朋友们真的我们家

0: 长其实在家也可以用王老师的这个方法。我们家长会觉得说，你比如说在家我们也搞这种小积分，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自己坚持的不够好，但你要试一试，就是小朋友我们特别吃这一套，是吧？
1: 确实是，
0: 就是他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能调动起来，有的时候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您有没有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一开始还是有点很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慢慢的就整理的还挺好的？
1: 嗯，确实我们班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嗯，挺让我意外的，就是一开始他的书包确实比较杂乱无序，然后课本也皱皱巴巴的，然后那个书页都是窝着角的啊，作业也有的时候也就是常丢。
0: 嗯，
1: 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个活动呢，他每天都会认真整理自己的书包，然后慢慢的给他一段时间之后，他的书包就会变得整齐，然后上课的时候效率也会变得高，然后就能快速的找到课本，然后作业呢也很少再出现这种丢失的情况。
0: 哎，真的对于学习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促进作用哈。我们会说这种好的整理习惯会让孩子自信满满。如果说其他小朋友比如说都已经拿出了书，都已经拿到了笔，他还在那翻来翻去的，不仅是说老师讲的这个内容他没有听到，甚至孩子可能会有挫败感，说哎呀觉得我好像不太行，是吧？其他小朋友都还可以，那这个时候我们让小朋友们自己来学习整理，并且整理得很好的这个过程，对孩子的自信心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促进。那这个时候除了就是您在上课这一部分要让孩子们进行这个训练之外，是不是也得跟家长沟通说不能给孩子来进行这个包办和代替了？
1: 确实是这个跟家长沟通过。嗯，就是跟就是包括开家长会的时候也会跟家长们说，就是在家配合好，不要总是帮孩子整理书包收拾书桌，哪怕一开始孩子他整理的不好啊，我们也不要批评，而是慢慢引导。比如孩子忘记带作业了，我们也不要着急送到学校，而是让孩子自己承担一定的后果。那上课的时候老师肯定就会提醒他，下次要记得检查，慢慢这样孩子他就有这个就会养成自己整理和自己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哎，是的，这个慢慢的他就会知道说，原来我的东西是需要我自己来进行，无论是保管也好，还是整理也好，这就不会出现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忘了带什么东西，一年级的小朋友居多。你问他说，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带笔袋呢？他会特别萌的看着你说，我妈妈没有给我装，
1: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0: 特别可爱，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能够反映出来，就是说可能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包办代替的会多一点。当然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他，比如整理也好，然后提醒他带什么也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让孩子自己知道说我要装什么，即使可能说家长说你看我帮他装他就能带得很全，我不帮他装他就会落下这个落下那个，没关系，落下一次两次或者说十次八次其实也没事儿。那在这个小事儿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其实就培养起来了哈。
1: 确实是。
0: 我们除了说这个整理东西很重要，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时间管理上。比如说在孩子低年级的阶段，家长会说你半个小时得给我完成作业啊，然后你再玩十分钟，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这话都白说了，就是到半个小时会发现作业还没完成，玩十分钟就是时间到了会发现还在那玩啊，也还继续拖延。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很想知道说我们在时间管理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小朋友们意识到这个时间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些规定的动作。
1: 那时间管理是自主规划的核心，尤其是对于现在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时间概念。
0: 哦，三年级的小朋友还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
1: 对，他确实他不太会清楚的规划到具体的时间，不知道多久能做完一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拖延的情况。
0: 这个拖延我们家长就会认为是孩子比如说他好像是故意在哪儿磨磨蹭蹭，但其实不是这样。我听您说就是孩子对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时间的整体把控，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是吧？
1: 他有的时候也是无意识的
0: 啊，无意识。那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对这个时间有意识，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在班里经常会用的就叫时间切块法。其实特别适合现在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在家也能直接用。
0: 好，快说说是什么方法。
1: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就是把孩子的学习任务分成一个个小方块，每个方块然后设定固定的时间，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后可以休息一会儿再进行下一个方块，这样分段做其实就不会觉得作业很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电视荧屏上啊，这些跟孩子有关的影视剧啊、动画片啊、综艺节目啊，我们家孩子坐到沙发上看电视，这看的是什么呀？这不都是大人喜欢的古装片吗？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潘冬子、张嘎子，哎，都应该是看童星的呀。但是仔细想也真是啊，现在这个有不少古怪精灵的小童星，但是啊，这些所谓的童星呢，活跃在舞台上的时间特别短，一茬接一茬，没过两年就销声匿迹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说这么一位真正的童星。我们说什么叫真正的童星呢？他得有自个儿立得住的作品，往深里说呢，他得对整个的时代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量的话，能够称得上童星的那就凤毛麟角了。今天呢，给您说这么一位，他是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偶像级的童星。他这个标志性的金色的小卷发呀，带酒窝的笑容啊，融化了很多观众的心。他是谁呢？很多年长的朋友肯定知道，著名的秀兰邓波尔。咱们先说这个名字的翻译啊，这是一个音译的，如果是英语的话呢，是 Shirley Temple。哎，我这么一念，您可能觉得这名字太土了。可是翻译成中文呢，秀兰有漂亮可爱的意思，邓波尔一听呢就是小女孩的名字，所以说这个中文翻译啊很给力，很到位。那么秀兰邓波尔从3岁开始就涉足电影，6岁成功的演出了歌舞片叫《起立欢呼》，获得巨大成功。秀兰邓波尔从此呢开始踏上星途，到7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奥斯卡特别金像奖，9岁生日那一年呢，收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礼物超过135000件。11岁的时候，他的片酬啊已经超过了12万美金。我这么一说，12万美金您可能觉得不多，但是凡事啊就怕个对比，当时美国就是买这么一张电影票多少钱呢？那才仅仅的15美分呢。12万美金再加上20万的票房分红，相当厉害了，天文数字啊。所以说我们几乎可以把这个秀兰邓波尔定义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个童星。前无古人不用说了，在他之前没有人达到他这个水平，在他之后呢，反正直到现在啊，也没有哪个童星能够超越得了他。而且在目前不单单是中国，在全世界呀，造童星那都是急功近利的造星模式，也几乎不可能再有一个秀兰邓波尔出现了。可问题是，秀兰邓波尔他是怎么炼成的呢？
3: 他是荧幕上最可爱的小精灵，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希望。他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小演员，7岁就拿到了奥斯卡特别奖。作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童星，他怎样书写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传奇？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永远的童星秀兰邓波尔。

0: 秀兰·邓波尔，她是1928年4月份出生的。她的母亲呢是一个珠宝商的女儿，家庭条件比较好。她母亲从小有一个愿望，要当舞蹈演员，可是最终呢没有实现。所以您看啊，很多爹妈他会有这个心理：假如我这辈子没有实现的事儿，我总得放到下一代人身上让他去实现去。如果说我这个前半生吃了没文化的这个亏了，一定让这孩子头悬梁锥刺股。如果说我之前呢想当个相声演员没当成，您放心吧，培养孩子的时候整天呢就是开始说快板了让他。而这个秀兰·邓波尔的母亲呢也是这种心理，前面生俩儿子就逼着这俩儿子去学舞蹈，可俩男孩压根就不喜欢，不听不学。等到怀上秀兰·邓波尔的时候，这个当母亲的就跟邻居说呀：你们知道吗，啊，我这个小孩在我肚子里边都开始跳舞呢。怀孕期间加强胎教，他呀去学踢踏舞，想让孩子呢打小接受这种熏陶。等到这个小闺女生出来以后，呵，挺漂亮，而且呢这孩子2-3岁的时候就表现出啊对于舞台对于音乐的那种痴迷那种天赋。家里边但凡一放音乐，我们这儿的音乐很好听啊，听踏听听踏，那还是快板啊，反正就是音乐一起吧，这个小孩的小胳膊啊小腿啊就开始扭动起来了，还非常有节奏感。
1: But you are a bundle of joy.
2: That was beautiful, dear.
3: Thank you.
0: 他母亲一瞧，行啊，这孩子有戏呀，于是就把这个秀兰·邓波尔送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幼儿舞蹈学校里边去学习。有朋友说不对吧，3岁的孩子能上什么好学校啊？列位，他母亲是把他送入到了米格林幼儿舞蹈学校接受培训的。这个幼儿舞蹈学校呢是好莱坞明星经常出没的地方，因为他妈妈呢一心渴望这个小秀兰呢将来把舞蹈跳好了能够进入到演艺界演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学校里边呢应该有机会。从这儿开始，一颗即将照亮世界的童星已经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边开始酝酿了。话说1934年，秀兰·邓波尔6岁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在电影院门口等他母亲，他母亲就给他买吃的。他在这个电影院门口呢非常无聊，因为他长得可爱，很多人都看他，这小女孩也是个人来疯，在那儿啊是又唱又跳的。正好这个时候呢，美国要拍一个爱国题材的歌舞片叫起立欢呼，这个起立欢呼的编剧正好打这儿经过，一瞧这孩子眼珠就错不开了，哎呦太漂亮了啊，满头的小卷发太可爱了，而且唱歌跳舞的基本功还这么好。哎，就这么着，在他的推荐之下呀，秀兰·邓波尔就参加了起立欢呼，一下火透了半边天。当时呢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把秀兰·邓波尔签下来了，一下就跟他签了7年的合同，这公司是非常有眼光啊。然后当年就是一年呢让这小孩拍了8部电影，那这一下秀兰·邓波尔可就更火了。在这8部电影里边有这么一部啊叫《亮眼睛》，在《亮眼睛》里边呢有一首钢琴曲叫《好船棒棒糖号》，这首曲子也成了当时所有孩子练琴必练的曲目。
4: I wish mother was here.
5: This is the Candyland hour for all good children. The orchestra will play our theme song.
6: You know that song, don't you?
4: Sure I do.
6: Well, then sing it.

唱歌不在话下，跳舞那更是可圈可点了。秀兰邓波尔毕竟在娘胎里的时候呢，已经在接受熏陶了。他小时候啊，跳这个踢踏舞就非常好看。您看他演过一电影叫《小上校》，里边他跟一个著名的黑人舞蹈家比尔·罗宾逊合作，这一老一小在楼梯上表演了一段踢踏舞，又调皮又优美，节奏啊，技术水平啊，简直是完美的，无可挑剔。跟他一块跳舞的这个比尔·罗宾逊曾经盛赞秀兰，说这孩子他的心灵告诉他他的脚往哪里走。这个电影放映之后呢，美国人看的是如痴如醉，这孩子这么可爱，技术也好，演技还这么棒，歌舞的水平还这么高，怎么看怎么喜欢。咱们说秀兰邓波尔可爱，有人就说了，每个孩子都是非常可爱的，但是他的这种可爱呀，不是表面上那些东西，他的骨子里边有一种东西呢，让你喜欢的欲罢不能。他为什么可爱呢？首先看外表啊，脑袋有点偏大，就挺像个小大人儿，个头呢不大，然后上面一个大脑袋扣着啊，脸上两个小酒窝，这个脸呢胖嘟嘟的，是婴儿肥，胖胳膊胖腿儿，一头金色的卷发，穿着个小蓬蓬裙儿，就跟个大瓷娃娃似的。这样的孩子招人疼，成年人一瞧啊，哎呦，特别喜欢。所以说从外表上来说呀，人见犹怜。其次他这个卷发也非常漂亮，他为什么留这个发型呢？这也是有来历的。我们看啊，小孩蹦蹦跳跳的跳舞，肢体控制不那么严，有这么一回啊，啪摔下去了，把额头这儿呢给碰破了，这就不好看了啊。虽然说没有导致破相，但是这块有一个小伤疤呢，总是让人感觉到有点欠缺。他母亲挺会设计的，把头发披散下去剪成两个卷儿，正好挡住这块疤啊。后来拍片子，导演一瞧这小造型太好了啊，就照着这个造型按照这个方式来了。此后他拍的所有片子都是同一种发型，这也成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乃至到70年代小女孩最流行的一种发型了。当然了，他拍这个片子里边呢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卖萌的手段。您看啊，现在我们看一些这个综艺节目呢，都愿意拿孩子说事儿，只要孩子参与，就少不了摆弄一些有针对性的情节，比方说让孩子跟小动物一块玩，给这个小老虎喂奶呀，等等等等。这种镜头啊，剪切起来以后呢，就显得这小孩啊特别可爱。而这种手法在秀兰邓波尔的片子里边早就有体现了，在片子里边，他跟那个小矮马一块玩，小孩跟小马显得就要多萌有多萌了。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没有画面的，如果您看的话呢，就洋溢的是那种温暖的亲情关爱。再有一个，秀兰邓波儿呢，不仅仅靠外表，她内心有戏，她演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真诚的。她不是说一个小孩呢扮成大人的模样，给人的感觉什么特别世故、特别圆滑呀，没有。秀兰邓波儿给大家一种这个大众小情人的感觉，她有一外号啊，就叫大众小情人。比如说电影里边有一个人呢，感觉到很烦恼，这个小孩过来拍拍他的头，跟他拥抱一下，或者是单纯的亲一下他的脸，当时这个人就觉得，哎呦，这孩子特别了解自个儿，真懂事儿，真知道我的心理。所以是这么一种感觉呢，让秀兰邓波儿成了所有人都喜欢的对象，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把他当成大众小情人。我们说这种情人啊，不是那种脏心烂肺的情人，这个道理就类似于我们如果说累了一天了，晚上回到家里边，自个儿孩子给你端来水了，拿来拖鞋了，你就感觉到再苦再累也值了啊，所有的压力啊烦恼啊可以。

0: 卸下去了，因为这孩子给你传递的是善良、乐观、坚强，一看这孩子什么事都给忘了。那么咱们再来瞧秀兰邓波尔他的成就，七岁的时候主演了三部热门影片，其中包括他最抢眼的这个小叛逆，他因此呢被当时的罗斯福总统邀请到白宫里边去做客。到了十岁那年呢，他已经是美国最具号召力的明星了，秀兰邓波尔这几个字儿啊，就是票房的保证。他的童音、他的踢踏舞以及他这个让人非常舒服的笑容，使无数人为之倾倒，全世界都疯狂着迷这个小卷毛。十一岁的时候，秀兰的片酬呢达到12万美金，此外还有20万美金的红利。前面给您提到了，当时这个电影的票价呀只有15美分。当时很多孩子过圣诞节的时候都想要一个礼物，什么呢？叫秀兰娃娃。这种娃娃呢是根据秀兰邓波尔的外形造的这么一种玩具。这种小玩偶呢也是那个年代每个女孩童年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说无数的荣光背后得是付出艰辛的努力的。秀兰邓波尔在能够识字读书以前呢已经成为电影明星了，所以说剧本到他手里边呢他也不认识啊，每天都是晚上上床以后呢他母亲给他朗读剧本，他靠着记忆和默读来自己跟自己对白。舞蹈方面虽然有天赋，但依然是刻苦练习。哎呀，刻苦这俩字放到别人身上啊很简单，放到咱自个儿身上咱就知道有多难了啊。您看秀兰邓波尔5岁到11岁之间每天跟着这个私教啊学习3个小时，然后呢又出去演电影工作5个小时，周末了照样是工作8个小时。但这孩子啊这么小的年纪从来也不抱怨，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天赋了啊，就是天性乐观。秀兰邓波尔在11岁的时候已经完全发育了，身体的曲线代替了头发的曲线，他就不能再演那种可爱的小女孩了，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秀兰邓波尔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天赋以外呢，跟他所处的时代啊也是分不开的。您看啊，秀兰邓波尔这是1928年生人，学过历史的朋友您都知道1929年美国全国乃至全世界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都在这种阴影笼罩之下，出了这么一个罗斯福总统，他通过自个儿的手段让美国经济重新走向振兴。但是也经历了将近10年的经济阵痛，而秀兰邓波尔呢恰恰他就是这个时候出名的。您稍微想一下就能想明白，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家伙儿呢心里边难受啊，工作没了，钱也挣不着了，2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本来是用月供还款呢，后来呀月供也供不上了，房子也被收走了，那么整个社会啊都是比较消沉。根据后来的这个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现象的研究就发现，往往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最好卖的商品呢是什么呢？不是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而是那个化妆品，那个口红。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啊是消费大军，买东西的时候呢少不了往身上捯饬。经济危机之前社会平稳繁荣，有实力的女性呢买个奢侈品的包包啊、首饰啊、香水啊，毕竟手头比较宽裕嘛，想买什么买什么。赶上经济危机了，没钱了，但爱美之心这是改变不了的啊，万一心里边不痛快了，心窄了，难受了，这也得振作精神呢。所以说只能是买个小的溜的这么一个口红，提提颜色，振奋一下精神，价格也不是太贵，于是口红的销量呢也就上去了。除了消费方面啊，这个经济学家也发现了啊，人们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休闲娱乐的需求也在增加呢。有朋友说饭都吃不上了还臭美啥呀，啊还逛什么电影院呢，还看什么文艺汇演呢？还真不是，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电影啊反而成了一种常规的消费品了，会有更多的人涌进到电影院去欣赏电影。因为毕竟你往四周一瞧，哀鸿遍野，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每个人脸上呢愁容满面的，那怎么办呢？可以看书，在书里边呢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时空沉浸其中，也可以看电影暂时的忘却忧愁和烦恼，就相当于一个短效的麻醉剂啊。所以电影业在那个时候啊不但没有垮台，反而是有这个崛起的迹象。而当时秀兰邓波尔就凭一己之力把20世纪福克斯电影给救活了。再有一个，他带动的整个产业实在太大了，您琢磨琢磨啊，1年拍8部电影，这8部电影得多少人跟着干呢？ 能促进多少人就业呀？这些人主观上未必感谢秀兰邓波尔，但是客观上呢，确实是这么一个事实啊。还有之前咱们所提到的这个很多的厂商啊，根据秀兰邓波尔他本身这个形象呢，开发了无数的产品，像什么袜子、杯子、毛巾、卡通画、玩偶等等等等，带动了很多产业向前发展。反正吧，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可以让人看到人世间美好的东西，忘掉生活里边暂时的不愉快。
1: 爸爸，爸爸，爸爸，等等。
2: 嗨，哦，
1: 哦，爸爸，
2: 摔伤了没有？
1: 哦，我想我的屁股有点发烧。
2: 艾米去哪儿了？
1: 她叫我在这儿等她。
2: 哦，我明白了。
1: 你想妈妈吗，爸爸？也想我吗？
2: 告诉你，年轻的女士，在纽约我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没时间去想我的小姑娘。
1: 哦，你开玩笑。妈妈说你花了很多时间来想她，而且你还很想我。难道你从不想我们吗，爸爸？
2: 哦，
1: 我一点都不知道。
2: 妈妈说的对。你和妈妈没有到别的地方去玩吗？
1: 我没想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妈妈一直都骑马。
2: 哦，我们走吧。啊，对了，莱西呢？
1: 来
0: 起，
1: 快点。
0: 其实啊，我们说一个演员呢，镜头里边是一种状态，生活里边呢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咱们大家伙看他的时候呢，能够忘记生活当中的不愉快。而秀兰邓波尔即便在拍戏的时候作为小演员呢，他肯定是那种无忧无虑的啊，天真浪漫的，生活中可没有这么无忧无虑了。后来在自传当中他曾经这么写，他说呀，那时候小孩们拍戏呢是跟大人隔离的，家长也不知道孩子们在做什么。而如果小演员不听话会怎么办呢？导演怒吼吗？没那么简单，会被关到一个小黑屋里边，这小黑屋里边啊还有冰块，又冷又黑，让这个孩子接受惩罚。回想起来吧，那时候的自己呢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遭罪，就是这么一个理儿。可不管怎么样呢，接连几部电影轮番上映，秀兰邓波尔一下成为那个时代的这个大众小情人了，也是成为大众的偶像了。因为在这孩子身上呢，代表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的正能量，在他的身上也找到了一些精神的慰藉，或者是说精神的寄托。所以说秀兰邓波尔他所受到追捧的程度呢，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了，是整个时代的事儿。那么其他的童星你要想复制他，即便你的这个跳舞啊、唱歌啊、机会啊都跟他一样，可是时代你改变不了啊。咱们看现在有些童星，当然了这也是被造出来的童星啊，非常浮躁，大人们呢、导演们呢、家长们呢都是急功近利的。孩子能上这么多平台当然是好事，可是您得想想他那肚子里边能有多少东西啊，无非是反复演以前的东西，时间演久了就不用全情投入了，反正都已经是滚瓜烂熟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他的童真的可爱的地方就发挥不出来了，他自个儿也会觉得没意思，累了吗？这个年岁啊，最怕的就是这种心态不平衡。那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让这些童星们回归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跟同学们好好相处，跟老师们啊如何相处。可是我们现在的造星呢，往往把这种关键要素给省略了，急功近利，着急出名，关于他的这个天真啊、童趣啊是否能培养，那不着急不在乎。相比之下，秀兰邓波尔呢，人家这个心里边啊一直没有放弃，是他有商业利益，但是那个时期娱乐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生活节奏啊也没这么快，去拍电影的时候那的确是比较封闭的，社会媒体呢这狗仔队啊也跟不上趟，也没有人说我怎么样去炒作一孩子啊，找他的绯闻什么的，那都没有。秀兰邓波尔他就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了，所以说呢他把这个拍电影啊只是当成一种工作，剩下的时间呢还是跟父母在一块儿，跟小朋友在一块儿，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童年和家庭的关爱。在这种背景之下，咱们再来看秀兰邓波尔，他在电影里边体现的那种纯真，这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不像我们现在啊把这孩子推到另外一个环境，他跟社会跟这个学校脱轨了，这样一来其实就无异于杀鸡取卵了，江郎才尽，这是就在眼前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秀兰邓波尔的出现，他能够成为无与伦比的童星，既是他个人的天分，也是父母教育的功劳， 此外也得归功在那个时代啊，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同时呢又有那么多的大众真心的喜欢他，这才造就了一个前无古人后边有没有来者咱们不知道的秀兰邓波尔。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探河岳山川，
4: 足疗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
0: 咱们继续来说永远的童星秀兰邓波尔。2014年的时候，85岁的秀兰邓波尔过世了。可是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不是说那个老太太走了，而是说那个小孩走了。因为作为好莱坞的一代天才童星，他给大家伙留下的印象啊，记忆最深刻的还是他作为童星的时候演的那些作品，那一个个活泼可爱的角色，那金黄色的小毛卷儿，以及脸上可爱的小酒窝，哎，给大家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前面咱们说到了，秀兰邓波尔作为童星的时候啊，具有非常辉煌的成就。当然了，作为一个孩子，这些成就呢，他当时感受的可能并不那么真切。但是伴随着一天一天的成长，走过了演艺事业最高峰，当事业走向下坡路的时候，他却尝到了一丝苦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童星来说呀，他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观众的眼睛里边呢，总觉得你长大了他就不对劲儿了，就不是原来那个可爱的小孩了。每个人都希望呢你别长大，有人管这种现象就叫童星诅咒。观众呢，他们的眼光是苛责的，这就导致一个童星你一旦长大了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发展了。但是秀兰邓波尔他算是打破了这个诅咒，也成为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童星。他长大以后呢，不是说在演艺界如何发展，而是活出了人生的另外一种精彩，这个在童星里边也是相当少见的。
6: 童年时期，他是好莱坞著名的小童星，是全世界宠爱的小天使。成年之后，他是美国第一任驻加拿大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礼宾司司长。当演艺事业戛然而止，他怎样突破自我，华丽转型，在国际政坛风生水起，他怎样实现人生二次辉煌？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永远的童星秀兰邓波尔。
0: 咱们现在先有必要啊，把这个概念给澄清一下，什么叫童星？有朋友说那多了去了，是吧？随便一小孩，只要是性格活泼能说会道的，给他弄一综艺节目放到台上来，得不得说句绕口令，或者是说画个画了，跳个舞啊，包装一下唱个歌，他就火了，这就是童星呗。列位，不是啊，最简单的，你要成为这个童星呢，你总得有自个儿的代表作品，有作品的，这作品立得住的，这才能叫童星呢。而秀兰邓波尔，你说作品这方面那简直是前无古人了，没有哪个童星啊能够达到他这个高度，以后可能达到这个高度的人也很少。不仅是早年间就拍了那么多片子，而且7岁那年就获得了奥斯卡的特别奖，这个记录您说怎么打破呀？
7: Thank you very much, Mr. Cobb. Mommy, can I go home now?
0: 在娱乐圈，在电影圈，在演艺圈，奥斯卡的小金人是很多人呢梦寐以求，蹬破头人脑袋打出狗脑袋都想要的。小李子为了这么一个小金人，那都豁出成什么样了。 可是秀兰邓波尔呢，七岁的时候

我大事都不懂的时候，懵懵懂懂就把小金人攥到手里边了。而且前面也给您提到，秀兰邓波尔不仅仅是获得了荣誉，也获得了物质方面的实惠。20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的这个票价呀，15美分一张。秀兰邓波尔一部电影的片酬呢，12万美金，年底还有20万美金的分红。光这么说，可能您还没有太大概念啊，咱们就折换成现在吧，这就相当于一张电影票100块钱，那么演员的单部片酬就是8000万人民币，然后年底的话呢，再有2亿的这种大红包。列位，这多么惊人的收入啊！我这儿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2亿，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反正好莱坞里边能够和秀兰邓波尔对等的，基本上啊，这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超不过5个人。换句话来说呢，这个小姑娘那时候的事业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除了事业方面，咱们再来说粉丝对他的爱。现在说什么追星族，往往都是十几岁呀、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基本上三观还没有确立呢，喜欢一些长得漂亮的、长得帅的、唱歌唱得好的、跳舞跳得棒的。其实这事儿可以理解啊，谁都有年少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呀，你如果说你的粉丝质量高，那怎么一个高法呢？得是真正有分量的人喜欢你、追随你，这才说明你这个人呢影响力大。当时秀兰邓波尔每个月呢至少收到16000封信，有一回呢他过生日收到了167000件的礼物，给他送礼的是什么人呢？有普通粉丝，也有重量级的粉丝。您比方说吧，这里边就有姐俩，这姐姐伊丽莎白，妹妹呢就是罗马假日里边那公主的原型玛格丽特公主。这两位当年呢都是秀兰邓波尔最忠实的粉丝，他们俩呀都已经魔怔了，就痴迷于秀兰邓波尔。您瞧瞧啊，英国女王都是他的粉丝。还有这么一位，就是打小上台的时候啊模仿秀兰邓波尔，也穿一个蓬蓬裙，而且是这个男扮女装的啊。这位是谁呢？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这也是秀兰邓波尔的粉丝。

0: 咱这节目有一缺陷，看不着画面，您就想象一下吧啊！少年的迈克尔·杰克逊穿着这个粉红的蓬蓬裙跳起了舞蹈，哎呦，这画面太美了，您也不用再想象了。当然，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明了秀兰·邓波尔在当时啊走红的程度。换句话来说，这才叫真正的童星呢，不是火一阵儿，而是火很长时间，既有作品，又有现实的社会影响力。可是反过来说，名啊利呀、啊、这都是双刃剑，一个童星成就越大，那么越会给他的成长带来一些影响。大家记住的都是你小时候的模样，非常难以接受你长大的样子，所以很多童星呢到长大以后，他们的发展呢远不如小时候。这里边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小时候会演戏也有人气，到大了老不想放弃这些人气啊，反正有人认识我，我一提起来呀，大家伙都知道，我照样是接着演戏，接着挣钱。可是这时候您就发现了，他们演的不如小时候了，这种就比较常见了。您比方说释小龙，或者说郝邵文，小时候多可爱呀，喜欢的不行不行的。可是现在您再看他演戏，总觉得哪块不对劲儿啊。尽管释小龙这儿武功也挺好的，但是您看他演的角色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了。那么第二种呢就属于自暴自弃了，小时候小有成就，但是那时候呢年纪太小了，没有做好应对外部世界的准备，所以小时候啊名气大挣的钱多就不知道怎么活了。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小鬼当家里边的主演麦考利·卡尔金。
1: Are you here all by yourself?
2: Sam, I'm 8 years old.You think I'd be here alone?
1: I don't think so. Where's your mom?
2: My mom's in the car.
1: Where's your father?
2: He's at work.
1: What about your brothers and your sisters?
2: I'm an only child.
1: Where do you live?
2: I can't tell you that.
1: Why not?
2: Because you're a stranger.
0: 最火的时候啊，他被好莱坞视为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雏鸡。

送各种的礼物，这些礼物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在众人的吹捧、浇灌和放纵之下，这小孩呢，别的没学会，派头啊先学会了，时不时的摆这种派头，把私人物品还有这些玩具什么的在设置组里边啊乱扔乱放，不把别人放到眼里边。可是他是会下金蛋的雏鸡呀，谁敢惹他呀？要知道这孩子成名以后呢，一部片子的片酬$800万，那么大点孩子，这钱呢都不知道怎么花了，怎么花也花不完呢。后来就走上邪道了，吸毒了，酗酒了，出席活动的时候大家一瞧，是那孩子吗？这瘦得跟麻杆似的，而且呢长残了。就这么着，这小孩心灵扭曲了，没有把控好自己，自暴自弃了。虽然说麦考利现在仍在演电影呢，但是人气跟之前那还怎么比呀？他还写过一本自传体的小说，不仅是回忆了童年的这个伤痛，也流露出啊对当年的那种生活的厌烦。哎，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基本上就是完全消失了，就是他长大以后啊再也找不到过去的辉煌了，那干脆就不演了呗。这种的也不少，您比方说《闪闪红星》里边那潘冬子，年长的朋友肯定都喜欢呢。而这个小演员呢叫祝新月，之前跟您聊这个《闪闪红星》的时候啊也聊过，那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祝新运长大以后呢，是进入到81电影制片厂的创作室，主要从事的就是幕后工作了，就相当于完全转型了。还有一种啊，就是小时候特别可爱，可是我们经常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小孩啊，长大以后跟小时候呢，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您比方说 J.K. 罗琳的作品《哈利波特》，那个哈利波特的扮演者，哎呦，小时候戴个小眼镜，就怎么那么绅士呢？怎么那么招人喜欢呢？可长大一瞧，哎呀，这长成这德行了，亲娘还认识你吗？那么说，童星的演艺生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这个变数呢？首先，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就有很多变化。您比方说，在想当初呢，有一个京剧界的小神童叫王陶阳，真正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祖师爷赏饭吃，天分好得不得了，学什么像什么，京剧里边所有的行当人都能来得了。但是这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以后呢，嗓子用行话来说呢叫倒仓了，唱不了了。等到他青春期过了，他能不能再唱，这就没法确定了。所以这个生理方面的变化呀，这是一种变数。这种变数除了生理上的，还有这个心理上的。成长过程中呢，有过青春期的叛逆，然后呢小时候那种混不吝的小孩长大以后啊有点内向了，有点发闷了，就是那种好学生啊，老老实实的，本分内向的，类似这种事情吧，真的是没法预测。成长过程当中呢，很多事情都是存在变数的，不能按照从前的眼光再来看长大的童星。小的时候达到很辉煌的状态，您说是好事吗？也可能是好事，因为你小时候没辉煌，未必长大了就肯定辉煌。可是说是坏事吗？也可能是坏事，因为你还懵懂无知的情况下已经就达到人生的巅峰了，很多别人体验不到的这种巅峰体验你已经有了，你对生活里边还什么感兴趣啊？名气吗？钱吗？未知吗？所以说这个童星啊，一旦长大呢，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打哪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就

0: 越变越好看。可虽然说变得好看了，美国人不答应啊，怎么就长大了呢？你不能长大，你在我们心里边是那样的，赶紧缩回去，那哪能缩得回去啊？这就导致尽管说这个秀兰邓波尔长漂亮了，但是观众们不喜欢了，因为他们所喜欢的是他们心里边固有的那个天真的小女孩。从这儿啊，咱们也能瞧得出来，当时那个影视公司呢也有这方面考虑。为什么签7年合同呢？他们也知道7年以后这小孩就长成少女了，进入青春期了，那么到时候就指望不上了。可那时候的秀兰邓波尔呢还想演电影，还想突破自己，于是就找了别的公司了。找的哪家呢？著名的米高梅公司。但是您看啊，这家公司给他所安排的片子就不一样了。首先就说你不能演小孩了啊，甚至呢在他的身上还发生过性骚扰的事件。所以秀兰邓波尔呢活得很憋屈很委屈，他变得又开始不自信了。
1: Nice to have met you, Miss.
2: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I have to interview you.
1: You what?
2: For the high school paper. I'm the editor-in-chief. Oh. Shall we go somewhere where we can be alone?
1: Well, I'd like to, but
2: you know, it isn't every day that we have a famous artist here. I bet you've had a terribly interesting life.
1: Not very. Look, could we do this some other time? I have a date, you see.
2: Then you're not married.
1: No.
0: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呀，这个人世间少了很多小时候的那种爱。那时候呢万千宠爱于一身，现在哎呦变化怎么这么大呀。那么他就开始渴望家庭的温暖。17岁的时候秀兰邓波尔就已经结婚了，可是所托非人呢，他那个丈夫也不怎么争气啊，整天的花天酒地，酗酒无度，多次酒驾然后被捕。就这种德性呢，整天一门心思想着我要进入到娱乐圈，我要去当演员去，这些都让这个邓波尔很失望。5年以后，22岁的邓波尔呢决定要退出演艺圈，同时也跟他这个不争气的丈夫就离婚了。这就是前面咱们所说到的秀兰邓波尔在长大以后啊找不到小时候的感觉了。那么说秀兰邓波尔第二次的人生辉煌是打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哎，这就要说到他的心路历程了。秀兰邓波尔那时候就发现呢，这辈子得寻找另外一种活法啊，咱们别说什么诗和远方了啊，最起码呢跟以往要做一个告别。打那以后啊，他就几乎销声匿迹了。这期间干嘛了呢？这10几年里边去上学了，把过去拍电影所耽误的那些时间都找回来，补充自个儿的底蕴，学习文化知识。这个过程中呢也加深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也能够从内心深处开始对自己呢有一种界定，有一种认可。毕竟啊，人际交往啊，或者是说怎么样跟自己交往啊，这些之前呢小时候都被耽误了。您等到秀兰邓波尔再出现的时候，身份就已经改变了。在他之前呢，美国影星就有从政的这个传统。您比方说啊，里根呢当过美国第40任总统，那个施瓦辛格做过加州的州长。那么长大以后的秀兰邓波尔是跟罗纳德·里根合作演过电影，他的荧屏上的初吻呢也是献给里根了。所以这个里根呢对于秀兰邓波尔也比较赏识。其实啊，在这之前就有政客呢看上过秀兰邓波尔啊，倒不是说想如何如之何啊，而是想利用他这个身份，他这个影响力，把他当成一张牌。到了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呢就推举秀兰邓波尔当上了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当时不是说秀兰邓波尔能耐有多大，而只是想凭借他的名气。毕竟秀兰邓波尔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影响都是很广泛的。于是他就被当作美国的亲善大使推举出来了。秀兰邓波尔这时候已经是年过40了，那么他在这个领域里边也是展现了自个儿的魅力。事业这刚刚有起步吧，病魔悄然而至。要不说人这一辈子真的没那么容易。1972年，秀兰邓波尔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在这之后呢，他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也成了第一个罹患乳腺癌之后继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么一个有国际知名度的女性。患病以后的秀兰邓波尔人家并没有消沉，在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上台的时候，委派他呢出任了美国第一任驻加纳的大使。咱们也得知道驻外大使没两下子这还真干不了，尤其是加纳，这是跟美国呀第一次建交，派大使入驻加纳那边，他们的国内环境不见得对美国多有利，一旦出现冲突，出现突发状况怎么解决呢？哎，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这个驻外大使出身。

身为驻外大使，必须得独当一面，懂得呀怎么样把控局面。所以说，敢派这个秀兰·邓波尔当驻加纳的大使，绝不是因为他过去的辉煌，而是认为呀他有这能力，并且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呢，她有一定的亲和度。再往后，秀兰·邓波尔又回到国内，充当了美国国务院的礼宾司的司长，她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礼宾司的司长。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职位轻松了啊，组织个活动啊，搞个庆典了，玩个 party 了，外国元首来的话接待一下，三军仪仗队的活动你给操持一下。其实不是啊，礼宾司的工作又细致又繁琐，凡是重大庆典活动你都得组织，都得操持，而且所有的这个外国驻美国的机构，像大使馆之类的，都得参与管理。凡是双方大型的官方交流，也包括一部分民间的交流，你呀都得出席。可能你这儿一句话没说对，就破坏了良好的沟通氛围了。所以说，礼宾司司长这个职位啊，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因为你这人呢得非常全面，形象要好，人得有本事，还得会说话，人呢还得聪明，得机智，面临突发情况你得处理得了，所以这位置也是不好干的。但是秀兰·邓波尔在这个位置上呢完成得非常好。后来里根总统怎么评价呢？就俩字儿，一流啊，就说确实了不起。换句话来说吧，长大以后的秀兰·邓波尔在外交舞台上呢，向世界，向所有的影迷都展示了，我不是一条道跑得黑的，我之前辉煌过，人生后来又辉煌了。很多人都说呀，一个女人事业好了，家庭方面啊就够呛，这种话呢有点性别歧视。但是您看所有的这个访谈啊，如果访谈男人的话从来就不问一个问题，但是访谈一个女人的话呢，尤其是女强人的话，这主持人呢必然会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说你事业上既然这么成功，你怎么样平衡家庭、工作、孩子？这个话里边其实是带着钩子的，他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一个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呢啊，忽略了家庭，很少陪伴孩子，这个问题里边我觉得呀就暗含着一些性别歧视呢。因为毕竟在大多数人的眼睛里边呢，一个女的啊，你事业好了，家庭这方面啊你就不好平衡了，女强人们家庭方面都不幸福。可是秀兰·邓波尔呢，她就完美的平衡了家庭跟事业的关系，她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更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她是在30岁那年呢找了第二任丈夫，俩人一块生活了55年，夫妻关系非常融洽。进入到晚年以后呢，秀兰·邓波尔她的爱好就比较广泛了，爱好园艺，爱好养马骑马，还养了一批猫猫狗狗的，还有打高尔夫球啊，收集这个纪念物啊，收集影片啊，也成了她打发时光的消遣。2014年2月份，秀兰·邓波尔在平静当中去世了，她的墓碑呢是由她的家人写的，写了这段话呀很具有代表性。怎么写的呢？墓碑上写，我们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一个了不起的外交官，更主要的是她是我们所敬爱的母亲、祖母、曾祖母，以及崇拜了55年的妻子。这段话说明什么呢？演员、外交官，这是她人生的两个辉煌，事业上非常成功，遇到瓶颈期人家也转型了，转型也很成功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这儿作为这个家庭的角色演出的也很成功，并且享受了应有的天伦之乐。那么我们说关于童星或者说童模这种现象呢，很多父母包括这个童星的经纪人呢，还是停留在张爱玲的那句话里边，叫成名要趁早。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啊，直播带货没有现在这么火，大家伙购物的时候呢都是上什么淘宝啊、京东啊，那么很多童装呢它就需要有童模，长得好看，身材标准，然后这些孩子们充当衣服架子。一般的这个童模5到10岁啊，一个月能挣3-4万，最顶级的那个童模啊一天就能挣3万多。然后呢你看有一个视频火了，就是那个妈妈质问一个小女孩能不能打起精神，这潜台词是什么呢？能不能打起精神来给老妈挣钱呢？咱们成年人想象不到的是，这些小孩啊一天要工作6-7个小时。家长们望子成星这种心理呢是可以理解的，这里边甚至还有专门的培训班。可是甭管是家长自个儿培训呢，还是说这些培训班啊被修枝剪叶修

0: 修剪剪的过程中，这家长们好像高兴了啊，但是一不小心呢，会给孩子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咱就拿这个童模来说吧，有这个记者就专门采访过，哎呦，这些孩子你别看啊岁数小，5到10岁，但还必须做到耐饥耐寒耐高温。什么叫耐饥呢？你得扛得住饿，几十身上百身的衣服试穿下来，镁光灯不停地闪烁，经常还有这个反季节促销，比如说夏天要卖羽绒服，冬天呢卖这个背心裤衩，冻得恨不得呀都已经起了鸡皮疙瘩了，但是脸上还得展现出笑容，不停地摆换着姿势。如果单纯在摄影棚里边那还好，可是有的呀就户外拍摄，比方说拍这个泳装的是吧，在海边那多冷啊，
1: 苦的就是我穿着大棉袄，我是去探班嘛，探他还有另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拍礼服，她拍夏装，然后那个厂商是要求拍成网红风，就是什么斑马线呐、火车道啊，全都是室外景，然后孩子就真的是要穿着那些夏装，就是2个月之前穿着夏装在那火车道上拍来拍去，孩子就会有情绪嘛。然后我就看到艾米妈妈给小孩里面贴的都是暖宝宝，挺心疼的嘛，但那个女孩就在现场哭得不行了。
0: 所以这个报道里边就说童模他们是没有童年的，一旦有接单周末就没有空闲了，说写作业哪有挣钱实在呀，孩子有诉求想反抗，这哪顶得过家长啊。说完了童模，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童星。偶像孵化、单曲出道、舞台曝光、综艺节目，这一连串的短语给他们串到一块儿的时候，就意味着新一轮追捧对象即将诞生了。那大家伙都在担心呢是吧，这些过早被所谓的经纪公司挖掘包装继而推上舞台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在哪儿呢？在格式化的造星工业里边，他们会不会迷失自我呢？谁来为他们负责任呢？他们又被包装又被打造人设，这在破坏了发育和成长规律的同时，也在摧残着他们的身心健康。本来是吧，有这个养成系的偶像，现在好更提前了，成了育儿系的偶像了。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在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里边已经明确禁止宣扬童星效应，可是啊，一些这个经纪公司呢在违法的边缘反复横跳，这让社会和公众是出离愤怒。这个规定里边并不是说啊，这个各个节目组啊什么的不许用童星，正常的健康的现象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咱不想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很多时候啊资本涌入，然后这个很多孩子呢又拥有明星梦，被某些别有用途的啊有这个忽悠味的给画饼的所欺骗，然后这个家长呢急功近利揠苗助长，我们希望这种悲剧呢不要再重演。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评剧剧种的代表人物赵丽蓉先生。那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经典演唱《刘巧儿撮合婚姻》选段。
2: 叫你
3: 去吧，不去。
2: 我跟你说话。
3: 不去，我不去。
4: 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
3: 大方点，大方点。
2: 我叫你怎么不过来？
4: 什么事儿，大婶？
2: 你看巧儿，
4: 退了就算了。
2: 哎，

0: 大婶，他不是要嫁给王寿昌吧？
1: 哎，这可不能冤枉好人呐。

0: 你结成好姑父。
1: 我要是不愿意也不叫大婶提，
0: 你愿意来我愿意，
1: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0: 海可干石可烂，
1: 你我永不变，
0: 咱们永不分离，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
2: 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小二黑结婚，树老皮黄，叶儿稀。

两下二，嘿，我不能够一。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伴着一段熟悉的音韵，来重温艺术家的精彩唱腔。
1: 什么呀？
2: 那您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您笑什么呀？
1: 软妹啊，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呢？
2: 我听了姑娘的，那我就知道了。
1: 你当真要报啊？
2: 当真要报。
1: 嗯，那你就报吧。
2: 哎，
1: 你要是忘了啊，
2: 哎，
1: 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
2: 哎，我说报就报。

我笑。

0: 是斗
1: 斗，
0: 哎，到我们家都斗
1: 斗
0: 斗。

0: 有猫啊，
1: 惹那儿你猫小
0: 燕，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1: 惹妈呀、啊
0: 哎、
1: 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呢？
0: 七月开花七月里我忘了，我一会儿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七月八月都开花。您跟那您这待一会儿，我这一想都想起来，七月开花八月开花。我的傻家相公啊，您怎么刚来？您把我急死了！
2: 啊，
0: 别别嚷，别嚷！姑娘在这儿呢。
3: 啊，小姐在此，带我去见。
0: 别进去。
3: 那我回去了呀。
0: 别走。
3: 哎呀呀，阮妈妈，你让我怎么样啊？
0: 蹲下。
3: 啊？
0: 蹲下，
3: 蹲下。哎，相亲哪有蹲着的道理呀？
0: 相亲都蹲着，
3: 哎，使不得你阮妈妈。
0: 你蹲下，我把你带去。
3: 相亲哪有蹲着的道理呀？
0: 阮妈妈，
1: 不是我，
0: 阮妈要叫我。
3: 到哪里去呢？
0: 大树后边假山石。
4: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沈金波先生的一段《逝去威虎山，朔风吹，灵桃吼，峡谷震荡》。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一起来欣赏彭慧恒演绎的这一段《自从来了共产党》。

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

0: 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4: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4: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

0: 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七八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六七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两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2: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2: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8: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 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王正浦出席。
3: 王正浦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严谨细致做好组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2: 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从港口业态探访。

0: 科技服务如何赋能产业发展。
1: 河北省种业条例9月1号起施行，全国范围内首次系统布局农作物、林木、畜禽等种业发展。
0: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1: 6月1号起，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建档。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0: 隔辈新闻，时政要闻。
1: 5月29日，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实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倪岳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要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护经济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积极防范应对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等新兴领域安全风险。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末端落实，努力开创我省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会上，王陆进、赵辰昕、王立彤、赵大春、董开军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2: 5月30号，省长王正普在省教育考试院检查调度我省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王正普来到国家教育考试河北省指挥中心，视频检查各地高考试卷保密室及考点、考场准备情况，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王正普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责任担当，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抓好考前组织，加强试卷运送、保管等各环节闭环管理，严格考务人员培训管理，保障考试工作规范高效。要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要精心服务保障，统筹开展出行、治安、食宿、卫生防疫、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特殊群体提供合理便利，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科技服是现代化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聚焦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打通创新链条，赋能产业发展。
3: 5月中旬，在秦皇岛港，这艘长190米、载重量5万吨的货轮，正在3艘拖轮的协助下缓缓离泊。 河北港口港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机务部经理刘森。
4: 拖轮是保障着港口大型船舶安全靠离泊的幕后功臣，它的稳定高效运转直接影响着港口的运转效率，也因为它干的是重体力的劳动，燃油成本占公司设备运维总成本的将近七成，
3: 油耗太高，这也直接拉高了港口的运营成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便开始探索拖轮降本增效的科研课题。然而，港口区域水文气象、船舶动态、潮汐潮流等多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能耗。加之港口作业的特殊性，使得产业创新难度大幅增加。燕山大学教授、中国海事专家委员会海事信息分委会委员刘文远。
5: 港口呢是一个高壁垒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它这个从翻堆取装，它这种分散性导致了好多这个系统呢并不连贯。再一个呢，就是港口本身呢，它是全天候作业，能够保证这个就是边干活边创新，又带来了它这种创新的难度。
3: 如何解决拖轮油耗高这个典型的系统性效率难题？河北这家科技服务企业的做法是用跨领域的技术整合，量身打造一整套作业优化方案。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俊礼。
6: 所以我们从加号这个最表象的需求出发，向深层次的诸多影响因素发起挑战。
3: 基于这种思路，他们做起了全科医生梳理流程，搭建油耗监测、智能调度、作业监控等多个业务平台，把整条拖轮连同它作业的环境都映射成数字模型，实现了全局可见可控。同时运用多元融合感知、空天信息等技术，为拖轮配备决策大脑，让算法帮助拖轮找到最经济的航线、最合适的航速。河北港口港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永光。
7: 首次油耗同比下降了约10%，每年节约燃油1600余吨。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货轮靠离泊的时间，提高了整个港口的作业效率。
3: 以优质技术方案赋能实体产业，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发展逻辑。对核心技术的孜孜以求，则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深层基因。以一款传感器为例，它可以实时监测港口大型装备关键部位受力状态，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自动化事业部经理王鑫。
8: 但是传统产品有一个顽疾，温度变化会导致材料发生一定的形变，使测量结果发生失真。港口户外年温差极端情况下可达到40-50度，常规的温度补偿方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3: 痛点即是机遇，这家科技企业着手开展联合攻关。既然原来的设备数据失真是受温度影响，那就通过机械结构、内嵌算法等多种方式补偿户外温差，让设备得以精准感知运行状态。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张智慧。
9: 我们研发的应力应变传感器已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并完成国际发明专利申报。
3: 凭借全球独创技术，特别是正负0.25%的超高测量精度，这款依托港口生产实际研发的新品不仅赢得了国内众多港口企业的青睐，还吸引了风电、桥梁、钢铁等众多行业企业主动寻求合作。目前，河港数联科技已深度参与环渤海、长三角、西南沿海等港口群的智慧化升级，服务潍坊港、国投、钦州港等港口企业30余家，大连重工、振华重工等装备制造企业10余家，累计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突破10亿元。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志新。
10: 围绕空间信息、人工智能产业，我们正在引入雄安地下城市定位技术赋能平安港口建设，与中国星网、中国联通合作，推动多模态传播通信终端研发。
3: 包括河港数联科技在内，河北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看研发，2025年，我省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达792家，营业收入882.9亿元，增速达11.3%。看转化。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2365.9亿元，是2020年的4.23倍。其中，保定、邯郸、石家庄、廊坊4市均超300亿元。数据显示，全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 东北大学教授、河北省商业经济学会理事会副会长李刚。
11: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组合，也就是把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进行重新配置，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深度嵌入产业场景，成为产业生态价值的放大器。
3: 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三级调研员丁宁。
12: 我省科技服务业正处于加快成长、扩质扩容的关键阶段，我们将围绕加快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打造一流科技服务业生态，助推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粮食安全的根基。为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5月28号，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北省种业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行。来听报道。
13: 近年来，我省种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条例着眼构建现代大种业格局，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农作物、林木、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种业发展进行系统布局和统一管理，对促进全省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二级调研员董良。
14: 立法过程中，我们既规范各类种业的品种管理和生产经营行为，又促进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育种技术应用发展，统筹种植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共性问题，同时规范各类种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特有问题，在规范种业发展各环节管理的基础上，针对生物育种技术、农业微生物种植资源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作出适度前瞻性规定。
13: 条例共9章87条，主要围绕种植资源保护和利用、品种选育与育种技术创新、品种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进行规范。董良。
14: 从源头守护好种业资源家底，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思路，明确编制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统筹建立种植资源库、种植资源保护区，常态化开展种植资源普查调查，构建特征库与分子指纹图谱库，同时明确省级种植资源为公共资源，依法开放共享，鼓励联合开展交流利用和商业开发与收益共享，规范境外引进资源管理，并严格划定保护红线。
13: 种业要振兴，核心在创新。条例立足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创新体系，统筹发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种业企业作用，支持开展基础性、前沿性育种理论与技术研究和公益性研究，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智能育种研究，组织开展核心技术和种业创新联合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领军企业，推动种业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加强南繁基地建设，支持协同创新、异地繁育和成果转化，推动我省育种技术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迈进。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副处长邢宝。
15: 目前，我省建立起以12家种植资源库场为核心、44个市县级保护点为补充的一加 N 种植资源保护体系，建有国家级这种大县和区域性粮种繁育基地17个，建成62个农作物粮种繁育基地、12个综合试验评价基地，企业实力不断壮大，沃土、国新、雪川、巡天等企业进入全国种业100强。
13: 为规范品种赛道，杜绝品种同质化，条例以审定、登记、认定、引种备案、退出、全链条管理为抓手，明确主要农作物、主要林木品种、畜禽新品种、水产新品种等需依法审鉴定，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需依法登记，鼓励对未列入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申请审定，明确引种外省市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林木两种需进行备案的规定。行保。
15: 建立品种退出机制，明确撤销审定、认定和取消备案的具体情形， 此外，条例规定逐步提高审定认定标准，加强品种推广服务，支持品牌创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3: 近年来，我省立足农林业资源优势，稳居共京蔬菜第一大省地位，河北净菜用新鲜果蔬架起了京津冀民生保障的绿色桥梁。星报介绍，为保障农林产品优质稳产，条例规范生产经营管理措施，对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农业微生物菌种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针对各类种业不同特点，分别制定措施，扩大种业生产经营规模。
15: 比如规定农作物种子开展标准化生产，建立繁育生产基地，林木种子优化造林绿化树种选择，提高砧木与嫁接品种适配性，种畜禽改善两种繁育条件，加强生产性能测定，水产苗种加强亲本管理，改善苗种繁育环境，农业微生物菌种推进规范化、集约化和农业微生物资源产业化等。
13: 此外，条例还打出了政策扶持组合拳，从财政、金融、保险、土地、人才、科技等方面赋能种业发展，建立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后补助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良种进行奖励性补贴，鼓励保险机构的保险资金支持种业发展。在人才评价方面，明确基础性、公益性种业研究工作成绩可作为职称评定依据。
1: 预约出行，灵活设站，京雄定制快巴覆盖北京九个交通枢纽，串联雄安多个企业集中区，正式开通运营以来呢，客流稳步提升。那跨城出行感受如何呢？我跟随记者一起来体验。流动的京津冀不只体现在数字里，它还具象化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细节当中。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线开通运营快两个月了，北京雄安跨城上班族感受怎么样呢？一起来体验他们的跨城早高峰。
1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地铁草桥站。草桥站呢，汇集了地铁十号线、十九号线及大兴机场线三条线路。那这里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换乘枢纽，而且呢，也辐射了北京城南大片的居住区域以及办公区域。在地铁站的斜对面呢，就是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专线的始发站点。今天咱们将全程沉浸式体验京雄定制快巴，实地感受这条跨省通勤专线所带来的全新出行变化。
17: 京雄定制快巴于2024年12月27日启动试运行，2026年3月16日正式常态化通行。目前已扩容至三条线路，覆盖北京草桥、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六里桥、公主坟等核心片区，直达雄安新区核心办公区域，每周往返班次提升至22个，更好满足了两地群众日常通勤和商务出行的实际需要。
18: 就只要我通勤都会选择这个大巴车。首先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要比高铁便宜的，因为高铁正常我们要是坐的话要50-60吧，然后加上打车啊什么的可能就比较高，然后它这个的话是目前是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价格的话还可以。
19: 因为我在雄安上班呢，肯定要坐最方便最便捷的嘛，住的离这近，然后直接到雄安，直接到办公楼下。原来坐高铁我还得再倒一次，再打车过去的话我会超过8点半。
20: 比如说因为你需要临时出行，需要买票，他就随时就能买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司机他会给你打电话，他就会说啊、哎、你别着急啊，那个等你一下这种。我觉得从整体的感受上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21: 现在呢，车辆就已经行驶在高速当中了，我们全程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座椅啊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呢，我的腿部距离前排啊的座椅大概是有一个2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同时

0: 坐椅呢还可以进行左右以及前后这样角度的一个调节，也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整趟行程的一个舒适感。
1: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平稳行驶，我们现在啊终于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雄安新区的华能集团。那这一趟行程咱体验下来啊，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线路啊，它是点对点，中间呢无需换乘，而且呢依托了专属的通行政策，可以使我们的跨城通行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不过呀，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出行嘛，很有可能呀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恶劣天气呀，还有交通拥堵、交通管制以及车辆故障等等等等。如果遇到上述的问题，是否还能够保障我们的出行如此的平稳和顺畅呢？
2: 如遇到上面可预判情况，我们会提前通过官方小程序、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多重推送形式推送提示晚点信息，方便旅客及时调整行程。如果出现车辆故障、突发拥堵滞留等紧急情况，后台呢会实时调度就近的备用车辆接驳转运，最大限度的缩短等待时间。
1: 最后呢，我们以本次行程的实测起点北京草桥地铁站 A 口以及终点中国华能集团，同时结合12306高德地图等真实的出行数据，为大家核算三种主要出行方式的时间账、经济账。
3: 对比不难看出，路况通畅时自驾速度最快，但长期通勤驾驶疲劳、成本高、拥堵不确定性强。高铁加打车的组合方案时长与金熊定制快八基本一致，费用却高出一倍。
1: 综合来看，金熊定制快八凭借着亲民的价格、零换乘直达以及舒适省心等等的优势，更加贴合金熊双城上班族的日常通行需求。
2: 未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大局，不断优化线路布局，动态调整班次时刻，升级服务品质，全力适配环京地区的各类出行需求，为广大环京群众提供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更实惠的跨城通勤服务。
4: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扫描燕赵， 近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河北赛区赛事工作。本次大赛为2025至2028学年全国性中小学生合规竞赛，旨在以赛事为载体，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与创新实践水平。目前赛事报名已全面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河北赛区线下初赛拟定于2026年7月中旬在张家口市举办。
4: 日前，省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上线后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申领渠道。
7: 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一场充实有趣的科技嘉年华在河北省科技馆举办，多家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协会汇聚一堂，共同打造科普盛宴。
8: 就带了一些就是望远镜，那个是就看地面的，另外一个是看太阳黑子的。因为黑子
9: 在活动现场的天文科普体验专区，几架天文望远镜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他们纷纷上前观看。经过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孩子们对天文望远镜的原理和使用技巧有了初步了解。
10: 我喜欢看某个星球的地质条件。
11: 通过这个望远镜都看到啥了？
10: 看到有一个太阳红球上面有一个黑点。
11: 那你觉得那个黑点是啥？
10: 黑子。
11: 太阳黑子。
9: 除了利用专业的天文望远镜，日常生活中该如何探索太阳的秘密呢？答案就藏在活动现场一根6米长的长杆身上。河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空间科学与天文系副主任张振辉。
8: 然后我们自己呢跟科技馆合作研发了一套系统，叫开放式长焦望远镜系统，就是投影观测，就是它的焦距特别长，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个日面，从那儿就能看到黑子。
11: 就是把它这个投影到这一张白纸上，然后这个圆就代表是咱的太阳，那个圆里头有那个黑色的点，然后这个就是太阳黑子。
12: 对的。
8: 这套系统的好处就是它特别简单也安全，它也比较便宜，就孩子们就可以拿到家里面，就自己组装一个，从小养成一个观测记录的习惯。
9: 本次主题活动还涵盖前沿科技成果、智慧农业、健康科普、智能装备等板块，语数机器狗、无人机机场设备、气象科普机器人等设备的现场展示，让观众近距离接触到前沿技术，感受科技魅力。
13: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阳台的这个蔬菜种植机，比如我们种韭菜或者种小白菜或者甘蓝什么的，根据它不同作物的生长情况。
9: 来到微农业主题科普专区，只见生菜、黄瓜等蔬菜长在几台立体的蔬菜种植机里，绿油油的，惹人喜爱。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农艺师吴亚红正给大家展示蔬菜种植的新模式，并手把手指导大众利用阳台、小院、天台等碎片化空间打造微型菜园，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普及。
13: 我们这个光就是可以自动调节的，作物的生长它需要多长时间的光，你可以调多长时间的光。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营养液，它是一个全循环系统，然后它就会一直就生长，一直生长。你看我们有的已经结瓜了，然后你就拿回家在阳台上，你就可以吃自己亲手种的菜。
9: 通过零距离触摸科技，广大市民开阔了视野，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活力。河北省科技馆科普辅导员李峰刚。
14: 本次呢活动我们以科技惠民和教育科普育人为主，搭建了我们这个产学研的交流平台。我们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激发广大青少年的这个科学探索热情，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在全社会营造这种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4: 昨天上午，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在唐山启动，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66名选手围绕机器人系统集成、养老护理等赛项同台竞技。赛项设置紧密贴合全省产业布局和市场需求，实行北、中、南三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全部赛项将于8月底结束。
7: 昨天，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在雄安启动，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国聘行动雄安专场系列活动已经举办4次。

0: 次累计发布超过2.8万个人才需求，吸引大批人才走进雄安，扎根雄安。
1: 昨天2026秦皇岛大宣强国际帆船游艇周在秦皇岛阿那亚北岸展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聚焦帆船游艇产业、滨海运动、人文艺术、亲子休闲四大领域，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场景化的国际航海文旅活动。
0: 为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地铁线网运营服务水平，助力城市夜经济发展，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6:30至22:00调整为6:30至22:30。
1: 昨天北方大部降水稀少，晴热升温，北京、石家庄、天津城区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下午的全国高温榜上，新疆、河北、北京占据了多数席位，热议突出。未来两天，北方大部地区晴热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将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今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近来，河北沧州皮县南皮县第五中学的同学们都对收集废旧笔芯很感兴趣。这些用过的空笔芯不仅可以去校长室换书签，还能和老师同学一起拼建大模型。这项始于爱心沟通的小活动，不仅化身趣味环保实践，更成为凝聚师生情谊、点亮少年理想的校园亮点。
3: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第五中学阅览室，有一只羽翼舒展的雄鹰模型，这是学校师生共同用空笔芯制作的。学生方泽静告诉记者，这里面不但有他贡献的笔芯，而且他也参与了制作。
4: 这次的活动把环保和趣味融为一体，让我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
3: 几盏空笔芯的活动是校长隋宏志无意中想到的。
5: 刚开始啊，我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心理压力大，怎么样和孩子们沟通交流？忽然有一天呢，我用完了笔芯，我自己就想这个，能不能把孩子们的笔芯也收集起来，然后让他们每个学生走进校长室，换笔芯的同时呢，可以了解一下孩子们的需求。
3: 于是隋宏志自己出钱购买书签，推出了空笔芯换书签活动，让孩子们拿着用完的笔芯走进校长室，在轻松聊天中打开心扉。这个活动一上线，瞬间在校园里火了，校长室成了最热闹的谈心点。
5: 跟他们说的问题特别的多，好，我餐厅的好多菜都是孩子们提出来的，有的时候反映校长今天菜有点咸，然后立刻给这个餐厅打电话，一尝确实就是咸了，明天改进。
3: 一开始学生们还有点拘谨，后来越来越敢说，班里的小矛盾、想吃的菜都愿意跟他唠一唠。时间长了，隋校长成了全校学生最信任的人。孩子们不但自己有意识积攒笔芯，同时还带动了周边的人也参与这一活动。
5: 他们带动的不光是我们学校的，还有一些小学、高中。带动的他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哎，也把这个笔芯集中过来了。
3: 笔芯越攒越多，装了满满一大箱。隋宏志专门做了登记表，最终统计下来，足足有10098根。如何处理这些笔芯，成了一个难题。
5: 我就跟同学们，包括我们的美术老师，我说，这些笔芯咱得变废为宝，咱们能不能做个艺术品？结果有个孩子说了，咱们做一个雄鹰。
3: 这个想法一下子戳中了所有人，雄鹰展翅高飞多有气势，怎么让零散的笔芯变成立体的雄鹰？有学生家长是钳工、焊工，在他们的帮助下，雄鹰的骨架诞生了，怎么把笔芯粘上去又成了新问题。
5: 刚开始用这。

0: 这个502胶水
1: 太麻烦了，不小心粘到手上 一层皮。
0: 到后来有个学生说，咱们能不能用这个热熔胶，从网上就买了热熔胶，哎，结果很顺利。
2: 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按颜色分拣笔芯，黑的、白的、蓝的、红的，各自归队，剔除破损变形的，有的拿着胶枪一根根精准粘贴。隋宏志也加入进来，和学生们一起拼接。
0: 其中呢，主要是八年级的一部分学生，大约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吧。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正，有的时候美术老师，孩子们下课或者是这课后服务活动时间，学生们聚集过去。
2: 当10098根空笔芯终于凝聚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时，隋宏志已经开始计划下一个作品了。
0: 下一步我准备就是做一个火箭的模型，还有那个歼20的模型。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可以给他们讲一讲这个国防，讲一讲现在世界的大环境，激发他们为国效力的斗志吧，也可以说是一堂大的思政课。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启动乡村文旅推介官遴选培育计划，重点聚焦村干部、返乡青年、民宿主理人、非遗传承人、网络达人五类群体，打造一支覆盖全域、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乡村文旅推介队伍，壮大乡村文旅宣传力量，讲好燕赵乡村故事。
6: 昨天，石家庄市青少年宫把舞台搬进了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一场集文艺展演、亲子游戏于一体的六一同乐会热闹开场。
7: 六一儿童节将至，欢乐的节日气氛啊已然拉满了。石家庄市青少年宫携手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重磅打造六一同乐会舞动知音梦亲子嘉年华活动。那走吧，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云玩一趟。
8: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满满。舞台之上，青少年宫的学员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而在舞台之外，主办方还设置了多款兼具运动性与协作性的亲子互动游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配合中传递快乐，在互动中升温情感。
9: 这是青少年宫然后组织的这个活动，就赶上六一嘛，然后带小朋友们约小朋友一起来玩来了。
10: 感觉来了之后怎么样？
9: 感觉场地挺大的，然后活动的项目也挺丰富，挺好的。
11: 举办的挺好的，我们一直在那上，然后都是认识的小朋友一起玩，他还挺爱玩的。
12: 我感觉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可以跟大家一起玩，
13: 我们在这玩的特别高兴，这些项目都挺好玩的。
14: 我们本次活动呢主要有五个游戏区域，首先呢有神采飞扬，还有你是我的眼，还有并肩飞毛腿和我就不出圈，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发入湖，也就是我们传统的投湖的游戏，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体验我们的快乐六一儿童节，欢迎大家。
8: 据了解，本次亲子嘉年华在活动选址、内容设置与服务保障上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同时活动分时段、分场次开展的形式也能汇集更多家庭，让更多孩子共享节日美好。
15: 我们首次尝试将本土文艺地标与专业美育机构深度联动的一次体验，旨在打造一场不一样的高品质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一场高品质的沉浸式美育盛宴。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神舟21号乘组顺利返回，专家解读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中国航天是怎么做到的？
0: 高考冲刺期，所谓短期内提高记忆补充营养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

0: 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携带3名航天员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姿态圆满完成本次天地往返任务。神舟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到落地共用时5.5小时，这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2: 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地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邵立民介绍说，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3: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我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1: 在整个返回过程当中，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董文强告诉记者，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4: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2: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从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董文强，
4: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三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
4: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2: 董文强表示，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4: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

0: 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那么三圈快返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这个圈数还能更少吗？邵立明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3: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经成为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
0: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1: 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同学们也进入到最后的备考冲刺，家长们也想各种法子让孩子能够尽量的吃好睡好，争取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就开始为家长支招，推出所谓的开挂饮食秘方，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
4: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5: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6: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前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
3: 可以说在社交媒体平台以上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们应接不暇。那么以上这些办法真的有用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不现实。
7: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呢，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能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反而发生不良反应，就得不偿失。
8: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3: 除了营养补剂之外，还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了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说，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容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
9: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呢，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7: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要求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县级民政部门每季度复核。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 2069.9 元、1606.8 元和 1593.4 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 4.17%、5.22% 和 5.11%。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升高。
3: 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
3: 日前，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昨天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较之前降低20元；800公里及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较之前降低10元。
3: 一名政府高级官员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同其助手的会议持续约2小时，但是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1: 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继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